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敬。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关是啥呀？就是新角度。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0: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朝鲜平壤。此行他肩负着一个重大使命，将代表中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具体事宜。周恩来访问朝鲜是缓和朝鲜紧张局势，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的重大行动。2月19日，大年初二，这天上午，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离朝鲜。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完全赞同我国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至此已过去了7年0.4个多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让朝鲜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条件下自己解决朝鲜问题，实现自由和平统一。为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进一步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在朝鲜停战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即从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先后分三批公开主动从朝鲜撤回19个师的部队。这一行动受到朝中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誉。战后的朝鲜百废待兴，为帮助朝鲜政府和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与金日成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从1950年6月25日起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内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并决定从1954年至1957年4年内再拨8亿元人民币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用。志愿军官兵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协助朝鲜恢复和重建家园的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以高度的热情积极参与朝鲜的重建工作，掀起了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建设的高潮。对于重建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任司令员杨勇提出以建设北京的心情建设平壤。志愿军工程兵部队带着战场的硝烟，风尘仆仆来到平壤，担负起38项工程的新建和修复任务。大同江公路铁桥连接平壤市的中区和东区，长达620米，是朝鲜北半部最大的公路桥之一。修复这座铁桥期间正值严冬时节，志愿军工程兵指战员冒着严寒破开冰层，潜入5-6米深的江底，在刺骨的江水中作业。志愿军工程兵提出爱护寸木一丁，处处为深受灾难的朝鲜人民着想的口号。经过7个月的紧张施工，大同江公路铁桥比原计划提前1个月胜利竣工。 朝鲜内阁联合办公大厦，志愿军工程兵奋战半年多，于1954年8月15日，朝鲜光复纪念日，完成重建这座大厦的任务。平壤综合医院，朝鲜北部最大的医院，志愿军工程兵的官兵们在工地上树立的标语牌上写道：用我们的血保卫朝鲜，用我们的汗建设平壤。8个月后，医院按时竣工。具有鲜明的朝鲜民族建筑艺术风格的牡丹峰剧场，被誉为中朝友谊的结晶。参加剧场建设的志愿军工程兵，保质保量地按时建成了这座闻名朝鲜的大剧院。至1955年上半年，英雄的平壤市在不足2年的短时间内，就从一片焦土中重新屹立起来。
1: 志愿军发扬我们人民军队这个传统，而毛主席提出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所以我们像在国内一样，很注意军民关系，很注意关心当地老百姓。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的相当好，比如说吧，咱们吃的、穿的、用的，完全从国内允许的。
0: 志愿军不但以鲜血和生命援助了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许多战士为抢救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52年1月，朝鲜少年崔莹滑冰时不慎掉入冰窟，正在河边进行投弹训练的志愿军战士罗胜教闻讯后，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冰窟。
3: 我们侦察连的文书，罗。

0: 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光荣勋章。罗盛教被朝鲜人民誉为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英雄的父亲同样也值得尊重。1953年，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以慰问团成员身份随贺龙为总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抵达平壤，与被救少年崔莹和崔莹的父亲见面。记者们纷纷围上来，见证着这段深厚的中朝友谊。崔莹亲切地称呼罗迭开为爸爸，并恭恭敬敬送上两套朝鲜民族服装和他母亲手织的家眷。在随后的招待会上，金日成紧紧地握住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的手，亲切地说：“谢谢你，谢谢你生了一个好儿子，他为朝鲜人民牺牲了，谢谢你这样的好爸爸。”1956年，被罗盛教救起的少年崔莹当上朝鲜人民军的排长。英雄罗盛教用他的青春为一个朝鲜少年谱写了华彩的篇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志愿军无私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令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深受感动，获得无比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热情称赞志愿军是仁义之师，是爱护朝鲜群众的好军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
1: 那个期间呢，朝鲜人民呢，唯一首先最需要的是有地方住，那我们就帮助老百姓建住的地方，能安下心来。
0: 战后5年多的时间里，志愿军官兵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000多间，恢复和新建各种桥梁4263座，修筑堤坝4096条，全长近430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00多公里，植树3600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63000多吨，为群众治病188万人次。朝鲜这片曾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的帮助下，再次焕发出崭新的活力和生机。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

0: 装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0: 从朝鲜撤出志愿军不仅涉及面广，部队行动复杂，且还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志愿军党委向全军发出了不骄不躁、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口号，要求部队做到交好、走好、道好的三好要求。
1: 交好呢，就是除了武器装备以及个人携带的一些物品，其余的东西呢全部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走好呢，就是圆满安全的撤走。道好呢，就是回到了祖国，不要居功，不要自傲，服从祖国安排。志愿军在朝鲜是最可爱的人，回到祖国仍旧是最可爱的人。
0: 为此，志愿军政治部还发出了关于我军撤出朝鲜的政治工作指示，制定了撤军政治工作30条。在多流一把汗、多流一分友谊的口号下，继续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各种劳动，修渠建堤、打井盖房、造桥筑路、植树挖鱼塘等。
2: 我们志愿军呢，作为国际主义战士，我们要走了，我们也要给朝鲜人民中华呢留下一个很好的这个永久的这个友谊纪念，我们帮着做点实事儿。所以当时就提出来了啊，能做多少做多少，尽量的帮。
0: 志愿军总部还提出为朝鲜人民盖学校、修水利、出100万个工的倡议，部队热情高、干劲儿大，至9月底出工160万个以上，超额完成任务。志愿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在撤出朝鲜之前，将自己新建的所有营房全部无偿交给朝鲜人民军。移交前，志愿军官兵还特意粉刷了营房，对门窗和各种营具进行了修理，美化了环境，平整了操场，维修体育器材，精心布置了礼堂和俱乐部。
3: 因为那篱笆路一下雨就不好走，因为石板，房前屋后的都这个铺上这个用石板啊，镶嵌起来，还写上字，有朝友谊的一些字样。营房这个里面全部粉刷好，就是准备移交人民军。
0: 为欢迎首批志愿军官兵归国，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成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前往安东欢迎。安东人民在一座面对鸭绿江的高大建筑物上书写着2个醒目的大字：欢迎。在鸭绿江桥头耸立起高大的凯旋门，从鸭绿江北岸至火车站贴满了欢迎的标语。

0: 中共中央对直言军受朝鲜撤军一事是非常重视了，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在会议的基础上，就是由张闻天起草了一个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当时的撤军方案中呢，对志愿军撤出朝鲜的这个时间表有个初步的拟定，计划呢就是从1958年的3月到4月撤出1/3，1958年的7月到9月撤出第二个1/3，到1958年底呢撤出最后的1/3。
1: 3月16日，志愿军首批6个师、8万人的先头部队撤离朝鲜。7月11日，第二批6个师及特种兵部队抵达安东。当志愿军官兵乘坐的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穿过凯旋门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站台上欢呼声、口号声一片欢腾。1958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8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朝鲜的日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决定把这个月定为朝中友好月。在朝中友好月里，朝鲜首都平壤市及元山等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欢送活动。临别之际，中朝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体现得淋漓尽致。
2: 这个老百姓知道这样要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所以晚上都在那营房附近都等着要送
3: 去了以后啊，就拉着我们这个枪啊这个背包啊都抢着背，走走就跳舞，跳那个朝鲜舞啊，很嗨呀，在这个跳这个舞，跳跳他们就哭开了，趴在你身上就哭啊，所以一路走就这样。
1: 这一幕幕感人至深的送别场景，也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摄影师们。当年只有20多岁的年轻摄影师李振宇，用镜头记录下这生动的瞬间。
4: 撤军的那个时候啊，很多感人的镜头。那个时候顾不上吃饭，那抢镜头去。志愿军要走，这个老百姓等着欢送，哭哭啼啼的，最感人的那些镜头，那我没有放掉，全给记录下来。
5: 先喝碗甜酒吧，这碗酒是为亲人饯行。

0: 前来送行的乡亲们准备了许多纪念品送给亲人志愿军。
1: 巨富丽把结婚时的戒指送给志愿军战士，请把这套小孩衣服带给中国孩子。
0: 我的朝鲜姐妹，我的亲人，当我被敌人的枪弹射中，是你们把鲜血输进我的身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们再叫你一声阿玛尼妈妈。
1: 志愿军同志，可还记得一次敌机轰炸，是你闯进火海救出一个小姑娘，那就是我呀，如今已长大成人。
2: 10月24日，平壤市各界人民隆重集会，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把近700万朝鲜人民历时4个月完成的签名册交给杨勇。在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中写道，硝烟已经消散的我国的山峰和平原，城市和村庄，无名小河和树木，都记载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同朝鲜人民军官兵一道为守卫每一寸土地进行战斗而建立的功勋。这将同留在两国边境上的鸭绿江水一起长流不息。10月25日，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史上注定成为不平凡的一天。1950年的这一天揭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序幕。时隔8年之后的同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载誉归国。这一天，平壤市全城到处飘扬着朝中两国国旗，在雄伟的平壤车站大楼上高悬着金日成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上午10时，志愿军总部官兵从金日成广场整队出发前往车站，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志愿军步行经过的街道两旁簇拥着热情洋溢的30万平壤市民，他们手执鲜花和彩旗，把整个街道组成一条彩色的河流。约2公里的街道，志愿军队伍整整用了1个小时才穿过热情送别的群众行列，到达车站广场。金日成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全部前来送行，杨勇在车站广场向朝鲜人民致告别词。我们每个指战员都将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种团结和友谊，我们虽然离开了朝鲜，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同你们在一起。中午12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声中，列车徐徐开动，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挥手告别。金日成用汉语深情地对志愿军战士们说，依依不舍是我们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感情，不但咱们这辈子忘不了，连咱们后一辈子也忘不了。1958年10月26日中午，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驶过斑斑弹坑中的金黄色稻田，驶过林立的烟囱，回到祖国的怀抱。当列车徐徐驶入安东车站时，从鸭绿江桥头到站台上，欢迎的人群高举花束，摇动彩旗，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廖承志和安东市各界群众一起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1958年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向全世界郑重公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此时的首都北京到处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10月28日，周恩来亲自到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载誉而归的英雄儿女。列车还未停稳，如潮的人群已经涌上去。周恩来握着杨勇的手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最热烈地欢迎你们，胜利凯旋的英雄们。天安门广场早已集合起的20万群众夹道欢迎，欢迎最可爱的人胜利归国。杨勇站在第一辆敞篷轿车上，频频摇动手中的鲜花。车队缓缓驶过金水桥，驶向北京体育馆。在欢迎大会上，首都人民向志愿军代表团赠送锦旗，彭真、郭沫若、杨勇、王平一起将3米多高的巨幅锦旗高高举起，上面写道：你们打败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你们的勋名万古存。10月29日，中南海怀仁堂。8年前，毛泽东主席曾在这里决策出兵。8年后，他又在这里接见志愿军代表。在见到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时，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都回来了吗？杨勇、王平回答：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回到祖国。毛泽东对志愿军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为祖国人民赢得了荣誉，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值得全国人民学习。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招待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他举杯祝酒道：我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

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创造了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血，用鲜血，用青春，用生命，再次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军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志愿军的精神必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风纪永存。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国家记忆。

0: 1953年4月，北京春意渐浓，毛泽东在中南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邓芳芝此行是来参加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段首次公开的影像真实记录了英雄母亲在大会上发言的场景。
1: 我的儿子王继光把他送在前方，建国人民纪念他，我也干了个非光人。
0: 会后毛泽东特别邀请邓芳芝来到中南海做客，毛泽东紧紧握着邓芳芝的手，动情地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的光荣。”早在1950年10月初，当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开赴朝鲜时，他向彭德怀主动请缨，要求参军上战场。彭德怀后来称毛岸英为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离家前出于保密的要求，也为了不让妻子刘思琪担心，毛岸英没有将参军赴朝的事情告诉他。
2: 他就说他要出差，那个地方交通不方便，你要收不到信不要着急。
0: 毛岸英辞别时，刚与他结婚不到一年的刘思琪不会想到这是他与丈夫的永别。一个多月后的1950年11月25日上午，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毛岸英正在朝鲜北部大鱼洞的志愿军司令部里紧张工作。突然司令部上空传来了美军战机的轰鸣声。几十年过去了，对于当时的危险状况，与毛岸英同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的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和作战参谋赵南起都印象深刻。
3: 10点左右吧，敌人飞机来了，带了4架。
0: 当敌机飞临大鱼洞上空时，所有人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然而敌机却并未投弹，盘旋几圈后便飞离了这里。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四架敌机却突然掉头，再次向大鱼洞袭来。
4: 我说不好，把10个凝如汽油弹的铺天盖地的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啊，那放的是一片火海。
0: 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只有50平方米的作战室木屋瞬间烈焰冲天，成了一片火海。来不及撤离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壮烈牺牲。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拍摄于1950年10月16日，是毛岸英在国内留下的最后影像。站在毛岸英身旁的人叫徐母元，当时和毛岸英一起同在志愿军司令部，徐母元担任作战参谋。在那次惨烈的空袭中，刚跑出作战室不远的徐母元也被强大的气浪冲倒。这件首次公开的珍贵物品就是毛岸英与徐母元曾经共同使用过的专门用来装重要文件和电报的小牛皮箱。在亲眼目睹毛岸英牺牲后，徐母元将它珍藏了一辈子。 他见证了毛岸英作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的最后时光。毛岸英牺牲当天，彭德怀专门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这封首次披露的绝密电报详细讲述了毛岸英的牺牲经过。我们今日七十，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我们很难想象彭德怀在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沉重心情。事实上，这封短短的电报，彭德怀足足写了一个多小时。电报很快交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不愿在毛泽东指挥第二次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个多月后，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取得了第三次战役的胜利时，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噩耗告诉了毛泽东。
4: 当时就一条很突然，又拿烟又把烟揪灭，回过头又点烟，他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不知道火下喊这口袋着好的，人家说祖先应该火柴盒去过去拿这个。泪汪汪的，但是不明显的让你看出来他是哭，但是我们心里明镜的时候，他的泪水啊比我们还要多还要沉，那是他的最亲爱的儿子。
0: 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

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1951年3月，毛泽东与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讲到，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这封首次披露的信件是毛岸英牺牲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在信中，周恩来提到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他建议胜利之后当在大鱼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从1954年开始，中国政府拨出专款，在朝鲜境内相继建起8处忠心烈士陵园，这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位于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朝鲜访问，受到了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社会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期间，周恩来专程来到位于会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奠长眠于此的志愿军烈士。凭吊当天，漫天飞雪，庄严肃穆的陵园里，周恩来总理手持花圈，和陈毅元帅、粟裕大将亲手为志愿军烈士献上了花圈、茉莉、良酒。

0: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 玩水喽！
2: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0: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

0: 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

0: 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0: 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子月带你读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本期请听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下篇。
7: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8: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
9: 大家好，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8: 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张表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可以说通过这三张表，我们就可以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的成效，作为投资标的的质量以及上市公司的管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核心讲解的内容哈。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对三张表进行总体的概览。
9: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用丈母娘的眼光审视财报。
8: 我们说完了里子面子之后，再来说一说日子。那丈母娘关心女婿的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就是要看他今年的这个资金流水怎么样哈。这就是我们第三张表，现金流量表。这样一张表实际上就是女婿去年的这个现金流水情况。那从这张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进出流水哈。那从这样的现金流的流入和流出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到上市公司的哪些信息？
9: 那通过这些现金流入流出，首先我们关注的就是这家企业它的一个偿还债务的能力，还有它的现金流的一个运转的能力哈。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如果企业你的现金流收入啊，这个流入和流出是一个正比啊，或者说是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企业来说它流入大于流出啊。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企业它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偿债能力，这是起码安全的一个方式。第二点来说的话，我们还要关注支付股息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它获取现金的能力如何，如果说我们企业支付股利的一些现金流量它的金额比较大而且比较稳定，那也就意味着这家企业有着可持续性的一个较高的支付股息的一个能力了。所以这个是往往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特别喜欢的一家公司。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筹资的一些能力对于其他的一些经营成果和财务的影响，因为我们通过分析这些呢，我们就知道企业它的投资策略是什么，还有一个净收益和它现金流量之间的一个差异。那么我们通过对比这两个指标，我们会发现企业盈利的质量呢，了解企业它的净利润是不是能够有充足的现金流量的支撑，以及它企业的营运的一个效率是如何的，还要看到现金流量的一个动态的一个信息，因为它毕竟呢是提供了一段时间内的流入流出，所以说企业的资金的运转是不是能够呈现一个良性，起码在这一个时间内跟同期去

0: 进行一个对比，能够预测出未来现金流的一个趋势是不是能够健康。
1: 说到这张表呢，也有人会感觉其实这里面的内容可能跟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货币资金科目下面的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变化情况很类似，可能就跟这个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这些内容的进一步明细展开。
0: 我觉得是有类似的部分，但是呢是不是完全的一回事儿哈。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各自提供的企业财务，第一角度是不一样的，第二关注的方面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资产负债表中，它其实货币资金科目下面它也有这个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它是可以反映出企业现金的一个持有情况。那么我们仅仅看资产负债表，其实你并不了解企业现金流量的一个状况，只能得出一个大概。而且现金流量表它是对整个资产负债表中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科目的变化有进一步明细的一个展开。那它提供的是什么？是企业现金流量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什么经营活动啊、投资活动啊，包括它筹资活动中产生的现金的流入和流出。那这些信息来看的话，可以反映出企业它从日常的一些经营活动中产出来的这些，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支付的一些供应商的一些费用、员工的工资和税费，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评估企业它的一些能力。那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要有一个细分化。而资产负债表中它的一个现金和现金的等价物，它只是反映出企业它对于现金的一个持有的一个情况，并没有现金的一些流量方面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信息。那资产负债表也没有提供出它的投资活动，包括它的一些筹资活动一些现金流量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上面来说的话，单纯看资产负债表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更多的还是需要从现金流量表中去进行一个反应。
1: 其实就从这张表的名字，现金流量更偏向于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但是资产负债表它更偏向于某个时点的静态照片，现金流量表的话更多的像一部流水账。
0: 对，流水账这个提法是非常好的，实际上现金流量表就是财务的一个流水账，而资产负债表来看的话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总账。
1: 那现金流量表我们刚才提到了就分三部分，分别就是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和筹资活动现金流。从三个部分的名字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明白它指向的是什么。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一看，就是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它对应的上市公司的都是哪些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经营活动，那所谓经营那就是生产销售，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内容的吗？
0: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上市公司它有一些提供这个服务，像旅游公司啊等等这些，那么它反映的是这家公司它在经营状况中所产生的一些这个现金流入和流出的一个状况。那比如说它一些提供上市公司它去销售一个产品或者说它提供服务的时候，那它就会有现金和应收账款。那在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现金流入了。那同时来说，那它为了这个产品去提供一些生产线的一些费用啊，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劳务的一些费用。劳务的费用因为包含什么？比如说像一些员工的一些工资，当然生产的费用有除了这个固定的一些付出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原材料的一些成本，那么这些成本的价格也会有所波动，那么就会导致现金的一个流出。所以说那包括我们购买商品的时候，那可能还会接受一些企业的一些售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一个现金的一个流出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从销售这些产品或者提供这些产品收到的就是应收账款也会被计入。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活动啊，那投资活动这部分反映的就是企业对未来发展所需的一些设备资金和技术进行投入的这么一些活动啊，比方说我们去买机器、买厂房、买技术、买其他公司。那这部分的这个投资活动现金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来看的话呢，往往我们说的固定资产上面比较多。那比如说我们这上市公司它有一些固定资产或者是无形资产，那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们要收购一家这个老字号的公司，那这个品牌的效应实际上可能往往比固定资产占比更大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上市公司去购买一些设备啊、建筑啊，或者是相关于知识产权等相关的一些这个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时候，那它就需要支付一些资产，比如说像现金也好，还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资产也好，那这就是导致了我们的一个现金流出的一个状况。当 同样的出售这一部分资产的时候，那也

0: 流出呢，可能就涉及到我借了钱是要还的嘛，就是就我们最直观的是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子越来给我们讲讲筹资活动现金流的流入流出。
1: 筹资活动呢，比如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我们看往往看到，哎呀，这个通过什么二级市场的一个增发等等这些方向，当上市公司它去进行增发或者说是债券等等这种形式去募集资金的时候，它就会收到一些现金。或者说是一些债券股票等等，这就是从账面上显示的是一个现金流入的一个情况。而上市公司往往在某些时段，比如说哎呀，我们去年常听到某某公司会回购自己公司的一些股票，当他回购股票或者债券的时候，同样是自己回购自己发行的股票和债券，那么就会导致也是现金的一个流出的一个情况了。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他要支付股息，那么在股息和股利的时候，那当上市公司支付给股东股利，或者说定期去支付一些利息的时候，也会导致出现金流出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4: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3: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4: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那我们在考察上市公司情况的时候，经常会涉及到一个角度，就是说上市公司的发展的阶段，比方说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等。那在不同的这个时期，它的现金流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在发展的初期，我们企业需要的这个资金可能是比较多的，它可能筹资的机会比较多。但是到成熟了之后呢，我可以给前期募集资金的这些来源来进行还钱。所以这个各个时期的企业的资金流的情况是不一样。那么我们来分别说一下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这些时期，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会有一些什么特点。
1: 在萌芽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的在初创始阶段，那企业本身呢，它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就是开拓市场，包括它的是这个形成它的自己的生产能力，还有它的一个渠道开拓等等。那在这些来说，它的资金来源呢，主要是创始人的自有资金，或者我们听到往往说天使投资 A 轮啊、B 轮等等，这些一轮一轮的天使投资等等。那这个时候现金流往往是最紧张的一个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资金一旦到位，肯定第一瞬间先要有固定资产。那么固定资产的一个投入，包括一些无形资产，包括一些存货等等这些。这个时候呢，往往都是在往出花钱、现金流出的一个阶段，还没有流入的阶段，因为你的销售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是在初始阶段，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销售体系，或者说我们说的市场占有率不够，那这个是萌芽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状态。而在成长期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成长阶段，企业呢往往会开始出现扩张。为了尤其是一些像制造业的行业，包括像地产行业，我们说的快速拿地啊等等这些现象，实际上它就是开始扩大了市场份额。那么在销售的收入来说的话呢，会典型的出现了一个迅速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来说，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增长就是我们的纯利润了，因为它还需要继续去投资，或者说继续去不断扩大它的生产线，去拓展新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它的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毕竟它已经实现了销售收入，而且它的销售收入来说的话，现在是可以逐步的去覆盖投资的一些支出，并且呢，有一部分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呢，我们会说，如果说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或者说一些不可控的因素，那企业呢，尤其像一些食品饮料，它本身竞争就是比较激烈的。当然，可能你投入的一些新的生产线，并不足以去马上迅速覆盖的时候，那么企业可能就需要有一些额外资金的一些支持。这就是说，我们要关注在成长期中企业的一个现金流的带来的一个风险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成熟阶段了，所谓的成熟期，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更直观的就是说，这家公司它的市场份额已经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了。因为市场份额市占率是足够的时候呢，那么往往我们说销售的收入也是比较稳定的。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投资需求可能就比较少一些，那它的现金流

0: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的销售收入可以覆盖出投资或者说支出产生的一些稳定的利润。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新能源领域里面，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宁德时代，它的每年的销售利润其实基本上因为它在市场的行业这个地位来说已经决定了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企业，并且是一个龙头型的企业了，所以说它就是比较稳定性的了，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急剧扩张。但是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关注一下市场的竞争是不是很加剧了？那市场竞争加剧的时候呢，往往它可能会需要一些额外的资金去进行稳固自己的市场占有率的一个状况。那也就是说，现金流呢也同样会出现风险，但是风险性不是那么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个波动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衰退期了，衰退也就意味着你的市场份额是逐步去缩小的。你不再一家独大的时候，首先你的份额没有了，你的销售的收入也就逐渐的去转弱了。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企业的投资需求可能也就会逐渐的去转弱，现金流往往就会面临到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销售收入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覆盖日常支出，包括它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经营活动的时候，前几年我们看见的有些公司通过卖掉一个学区房然后来实现自己公司的一个运营增长等等，那这个就是需要他去第一变卖一些固定资产，第二是需要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比如说是我们说到的并购也好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也好，去维持企业的一个现金流量。所以说在衰退期的企业的时候呢，我觉得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往往还是不要去过于关注。当然萌芽期的企业我们也并不好把握，其实最重要的关注点我觉得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像成长期的，那同样跟人类一样啊，就是青少年时期生长速度是最快的，那么往往这一类的公司是集中在一些科技类的一些方向。
1: 没错，刚才我们讲解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丈母娘对女婿的这么一番观察哈，就是分步的已经走完了。观察完了之后，丈母娘还会有一个总体的结论啊，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三张表的综合阅读。那在上市公司的年报当中，三张表的内容都是经过审计的，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年报当中的数据都是一个报告期当中的数据，所以我们要进行纵向横向来拓展观察视角。那首先来说一说和行业内部的其他公司的对比，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呢？
0: 像横向对比它本身就是一个评估上市公司的在所属行业中的一个地位和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同行业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说它经济状况是如何的，我们就要比较一些什么，比较一些财务数据了。比如说像这个收入、净利润也好，毛利率也好，净利率也好，资产规模也好，负债水平也好，那么这些横向的一些数据的一个对比是能够反映出公司的一个盈利状况，包括它的财务是不是能够稳健啊，在同这个行业中的一个竞争地位就凸显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业务结构去进行对比，那么像业务结构来说，比如说主营业务是什么，它主要客户群体是什么，它的供应商都来自于哪些，那么这些来说的话也有利于了解各家公司它在行业中的一些竞争的地位，包括市场份额，就能从中间去得到一些潜在的投资机会。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关注的是未来的战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出整个各家公司对市场未来的一个预期。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哈，那么一个就都是同为家电行业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格力电器也好，还是青岛海尔也好，那么实际上他们虽然说在行业中都是一个龙头的一个地位，但是呢其实整个我们会发现它通过一个产品的一个细分化，或者说产品线不同，公司盈利状况也有所不同。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两家公司盈利状况的情况，实际上就能看到它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战略目标定位是什么。
1: 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其实就可以类比于丈母娘看一看我的这个女婿跟他的这个同龄人之间
0: 对，
1: 怎么样，然后他今年跟去年的情况怎么样。横向纵向对比完了，那我们现在要下一个结论了，也就是说研究财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融会贯通，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做一个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呢？你一般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0: 首先呢，我觉得一定要理解它整个三张表之间的存在的一个密切关系。比如说资产负债表，它就是反映了你要说的这个资产负债结构的一个情况，利润表呢就是反映了盈利的情况，现金流呢就是现金流入和流出，要贯通这些信息，然后得到一些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那么还要去分析一些 重要的财务比例，比如说是一些偿债能力的一个比率，包括还有一些盈利能力的比率，还有一些运营效率的比率，这些财务数据的一个比例来看的话，是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公司它的一个财务的状况和经营的状况。那这些比率是可以从三张表中去提取到一些具体的信息的，也就有助于我们去整体了解这家公司。那还有就是一个一定是进行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比较，这个纵向的一个历史数据，通过这些比较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去预测出公司的一个未来它的一个趋势啊。那对于整个我们说成长型的企业，往往我们去如何判断它的这个成长性能够有一个持续度，那就是需要通过这些比例，还要考虑到一些是实际上就是这个非财务类的信息。那这些非财务类的信息来说的话，比如宏观经济的导向以及行业发展的趋势，那往往我们会发现这一类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在哪一些行业上面，就是这个农林牧渔。那么在这一些方向上面来说的话，大家为什么每年一季度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的是这个农业，尤其是种业。那么这一类的公司，因为它往往是受到一些宏观政策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它能够我们对于投资的这个实点来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在这个方向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在分析财务报表的时候要遵循几个原则啊。那这个原则性一定是要遵守的，那就是说数据可靠性原则，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谨慎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然后再通过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些财务知识去进行分析。
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尤其是刚入门的投资者来说，我们可能很难像这个专业人士那样准确。那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化的投资重点的选择呢？
0: 有啊，那就是我们说的财务指标，一定要会去研读这些财务指标。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净利润、毛利率、还有净利率和总资产的一个周转率等等，因为这些指标它是可以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运营效率。那么也就是说它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计算方法，它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被普通投资者所去掌握的一些信息，因为也能够更好的帮我们去梳理整体的一个公司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上市公司它所有的事件都会对它的一些业务结构和财务数据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选择一些同行业的一上市公司去进行比较，对这几个利率去进行一些横向的一个比较，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公司在行业中的一个占比如何，它的一个竞争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如何。所以说当我们不想用太复杂的一些财务分析，或者说我们做不到用一个特别专业和复杂的财务分析去看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这几个重要的财务指标就可以了。那么其实现在来说的话，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分析这些呢有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就是很多我们看到一些专业的一些投资分析工具和软件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进行一个财务报表的一个分析啊。那比如说使用这个一些投资分析类的软件，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自动化的分析，它去进行一个比较，对于同行业的不同的公司去进行一个数据类的一个对比了。
2: 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跟子月将继续围绕上市公司财报的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的细化讲解。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

0: 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基金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投资大师巴菲特说过，你必须了解财务报告，它是企业与外界交流的语言。你在股市赚钱的多少，跟你对投资对象的了解程度成正比。繁杂数据的背后透露了哪些公司运行的玄机？投资者该如何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耳边有财，财经编辑子宇、投资人程俊与你相约，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您迅速提取有效信息，快速看懂公司财报，对您的投资决策提供支持。
5: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程俊一起带你读财报，透过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数字经济迎来了重要的顶层设计，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数字经济给市场和投资者带来了什么？数字经济涉及的概念题材如何进一步的细分？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数字经济这个新赛道。
5: 我们来和您聊一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我们来听上篇，数字经济题材是不是长坡厚雪实力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之一啊。我们如果单从市场上来看，电商、短视频、基础设施建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字安全，这一系列的概念都和数字经济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之前曾经有学者就提出，数字经济的活动本质是商品和服务以信息化的形式进行交易。你从投资人的角度出发，怎么来界定这个数字经济它的概念？
6: 我觉得这个商品和服务以信息化的形式进行交易呢，这个定义呢是非常好的啊。实际上呢，数字经济并不是个新概念啊。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上网玩游戏，或者说一切在网上所完成的一个行为呢，他们本质上都叫做数字经济。那从投资人的视角来说，我们一般呢把数字经济就等同于 TMT 板块，也就是包括了基础设施的通信，然后呢还有传媒啊，比如说刚才讲的互联网游戏，他们本质上都是数字经济的一个应用。第三呢是计算机板块，包括了硬件、软件等等，他们其实都属于数字经济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广义的数字经济呢，就是 TMT 板块呢再加上电子板块，电子板块包括半导体什么的，他们也是用来支撑整个数字经济的。所以数字经济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啊，它不仅包括了应用端的刚讲到的互联网呀、传媒呀等等，还包括了它支持它的运转的，比如说通信板块、电子板块还有计算机板块等等。
5: 那是不是所有和数字以及信息化相关的它都能归到这个数字经济的范畴当中呢？咱们之前举例子的时候提到这个包子铺和理发店的这个例子，如果他们这两种业态在网上进行预约或者销售的话，算不算是数字经济的组成部分呢？
6: 是的，只要涉及到数据，只要涉及到数字和信息化有关的领域呢，我认为啊，他们都叫做数字经济啊。现在的数据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在线下完成了买包子这么一个过程的，不叫做数字经济。但如果呢，我从网上下单，然后呢，让包子铺啊，通过快递的方式来寄到我这里来，这本质上就是数字经济的一个表现。所以数字经济呢，没有那么神秘，一切涉及到互联网，一切涉及到我们在网上的行为啊，信息化的行为呢，其实都叫做数字经济。
5: 关于数字经济，业内就认为数字经济

0: 经济的主题叙事宏大，有望演变成一个长坡厚雪的中长期的投资机会。那先做一个定性的判断啊，数字经济，您觉得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超级赛道？
1: 我认为未来5年我们要看数字经济。过去的5年呢，我们看的是新能源。数字经济是一个类似于新能源的这么一个超级赛道。它不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的发展方向，它也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去研究数字经济，并且呢从中发现一些投资机会。
0: 从市场的热点来看呢，之前有很多和数字经济相关的题材都火过一阵子，但是也曾经不止一次的看到过借助题材短期炒作的这么一种现象。刚才我们说到了，在接下来数字经济是一个很热门的赛道，但是从热点成为长牛赛道还需要哪些因素的支撑呢？
1: 我们一般来判断一个方向它是否能够成为主线，能够成为一个持续性的超级题材呢，我们一般从三个方向来判断。第一个就是新度，比如说数字经济这个概念呢，虽然它不新，但是呢，因为把它提高到一个更大的高度上，所以它的定义上、它的逻辑上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是比较新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因为国家文件出台之后啊，很多方面都在关注，所以呢，它的频度会非常高，也就是说，不断的有催化剂来催化，比如像2014年到2015年的新能源汽车，也是靠着国家的政策的不断推动，然后呢，来了一波不错的行情，所以呢，这个催化剂的不断催化也非常重要。那么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关于它是否能够持续，就是要看纯度，也就是说未来它是否能够有业绩的落地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题材，比如说之前炒过区块链、炒过元宇宙，但都是炒概念而已，炒完之后呢，相关公司并没有收入，更没有利润。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数字经济它是一个未来会有订单、会有业绩，而且呢会很快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体现出来的，这叫做有纯度。所以说数字经济它不仅仅是炒概念，更重要的是它在未来会有个业绩的验证。所以呢，我觉得从新度、频度和纯度来看呢，我觉得数字经济呢大概率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会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重点。
0: 数字经济这个概念非常的大，我们要分析相关上市公司的特征呢，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分。我们按照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当中的内容，对数字经济不同环节可以进行一下梳理盘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上游基础层，这就涉及到 5G 基站、光纤光缆、芯片、集成电路等等。那这个环节给数字经济提供了硬件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司的业务依然遵循着比方说建筑业、制造业的这个模式，同时他们生产流程产品则是具有高新技术的这个属性。那么在这些产业环节，相关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你怎么看呢？公司的业绩指标和建筑业、制造业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不是很明显呢？
1: 数字经济的上游它是一个基础层，这些行业呢包括了像通信行业、电子行业还有计算机硬件板块。这些公司啊虽然都具备高新技术的属性，但本质上啊它依然是一个制造业，而且大多数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游，他们的商业模式呢都是以重资产为特征，并且啊他们的盈利模式主要是来赚加工费。同时呢，也就意味着业绩指标和制造业没什么明显的差别。要注意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呢会带来业绩和订单的增加，会带来他们盈利上升，这是这些行业目前最大的一个看点。
0: 那我们再到中游技术层，这些产业环节上的相关的公司所呈现出的特征就和上游有明显的区别了。那中游技术层涉及的行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信息服务业、电信业与互联网行业，提供的产品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呀，提到数字经济，投资者会很直观地想到这些环节。那相比上游来说，中游的行业在市场上受到关注的几率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你怎么分析这些行业的特点？
1: 的确啊，中游技术层呢，这些公司啊基本上都属于计算机的软件板块，中游的公司呢受到关注的几率啊就会更高一些，因为更加贴近投资者的第一直觉和日常的体验。比如说当我们一提到数字经济，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偏软件类的细分，而不是就直接想到最底层的芯片、光纤光缆等基础设施。在产业的划分上啊，计算机软件的商业模式是更偏向于微笑曲线的上游，赚的是技术研发的钱，前期呢需要大量的投入，后期随着规模效应的出现会持续且稳定的赚钱。具体来说啊，软件行业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成本进行软件的开发，而一旦软件开发并且推广成功呢，随着规模效应的出现，每新增加一个客户仅会产生很少的边际成本，边际的收益啊就会十分明显。因此 计算机行业的特点就是在投入期利润波动非常大，但在收获期呢，它可类比比较稳定的一个 ATM 机，也就是说每年都可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游的应用层，在这个环节就包括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的具体实践的一些环节，比方说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平台经济等等。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包子铺和这个理发店的例子也是归在这个环节啊。这些上市公司他们发展更多是按照数字化的逻辑呢，还是按照农业、工业和商业这些行业的逻辑呢？
1: 下游的应用层的公司啊，基本上都属于计算机和传媒板块。这些环节的公司啊，它的业务涉及到了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等，都是主要跟政府或者是央国企合作，因此啊，商业模式主要是项目制，通过招投标获得项目，并且在交付的时候啊确认收入。对于这类企业，可以通过它的在手订单以及历史交付的时间，推导它业绩落地的时间和体量。在大趋势上，这些企业的发展呢会受到所属行业景气周期的影响。如果行业的景气度比较高，一定会有更多是按照数字化的逻辑进行发展，因为数字化是重要但不紧急的可选之处。行业进行数字化建设的意愿会受到它本身收入的影响。如果这个行业呢它很赚钱，它就会多投入。相反呢，如果这个行业进入到下行的阶段呢，数字化等可选支出的投入啊是可以适当推迟的。如果行业景气周期保持稳定或者是呈现向上的一个趋势，应用层的发展就会更多的按照国家或行业推动数字化的逻辑来进行。所以啊，它的特点就是项目制，并且啊跟它所处的行业息息相关。比如说这个软件呢应用在包子铺里面，帮助包子铺呢提升它的效率。那么包子卖的越多，对于这个软件的需求，对于相关的数字化的需求就会更高，收入就会更高。如果包子铺呢不景气，我在软件上在数字化上的一些投入呢就会相应的减少。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2: 一个数字接着另一个数字，一张报表接着另一张报表，报表几十页的财报怎么读？哪些是套话？哪些最重要？最重要。耳边有财，财经编辑子宇，投资人程俊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读财报，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程俊教你读懂财报，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我们来聊一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节目请听上篇，数字经济题材是不是长坡厚雪实力强。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就可以看出啊，数字经济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行业众多的大题材。那么相关的行业在市场上的投资价值如何判断，会不会有暗藏的风险，大家接着听我们往下说。
0: 从咱们前面的分析内容可以看到，数字经济的投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而落到具体的选股和择时的层面呢，则涉及多个进一步考察的因素指标。说到数字经济的投资价值呢，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这个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所带来的这个增量价值，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包子铺和理发店啊。比方说从传统农业到数字化农业，从传统的制造业到工业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词，比方说赋能，比方说优势重塑等等。这种赋能和重塑在投资价值上和上市公司市值上会有什么具体的呈现？
1: 那么我们一般讲到数字经济的时候，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种叫做产业数字化，也就是说对这些传统产业进行赋能和重塑，他们都属于产业数字化的这么一个范畴。比如说我的包子铺以前都是人工记账，我现在开始用一些软件来帮助我管理生产流程和销售流程，并且可以在网上下单，那叫做对我传统 统产业进行数字化的改造。数字经济的另外一个方面叫做数字产业化。什么叫数字产业化呢？就是以前的数据啊不值钱，但现在数据啊可以进行产业化的一些交易，比如说先对它进行确权，然后呢对它进行估值，然后还可以对它进行交易。所以我们刚讲到的赋能重塑这个概念，它们本质上都是产业数字化的这么一个概念。所谓的

0: 产业数字化呢，就是指的是传统行业的公司啊，它通过推动数字化的改造，来有效提升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受益于产业数字化所带来的提质增效。相关的上市公司啊，就会出现成本和费用率的下降，以及毛利率和净利率的上升的情形。由于市值等于市盈率乘以净利率，在市盈率一定的情况之下呢，最终就会体现为市值的上行。所以啊，产业数字化是帮助我们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那么从而会带动我们利润的增长，也会带动上市公司它的市值的增长。
1: 上面我们把数字经济的概念分成了上中下游的几个重点环节，这个产业链当中的各个行业、各个环节，他们的先后发展有没有特定的顺序？
0: 一般来说啊，我们想到一个产业发展的时候，一定会先想到说，发展顺序是从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因为基础设施成熟之后，我们才能发展一些技术，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的。比如说，我们拿新能源汽车为例啊，那究竟是有先有充电桩再有汽车，还是先有汽车再有充电桩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是先有新能源汽车，然后才会加大对于充电桩的建设。那么数字经济也是一样，它的应用端的发展啊是更加靠前的，因为通过数年的积累，我国呢已经搭建了能够满足日常需求的基础设施，除非是需要高速率、高算力的场景。通常情况之下呢，中下游层发展的边际需求会高于上游的基础设施。从这几个月数字经济相关的股市行情来看呀，2022年10月份到2023年1月的数字经济行情都是中下游的计算机、传媒板块的个股领涨。2023年的2月份之后呢，ChatGPT 的爆发，而高算力和高速率是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时候，位于上游的通信电子板块才出现了一波主升浪。总体而言啊，现在的上中下游的发展没有了特定的先后顺序，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反身性的循环。上游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会成为中下游往更高层面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而中下游持续的发展呢，又会对上游的基础设施形成新的需求。
1: 那么从目前而言，数字经济的产业链条上，哪些行业在未来的发展的确定性是最高的呢？
0: 数字经济的分类方式需要以类型来进行划分，在寻找最好的产业链条的环节。数字经济啊，现在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包括了信创、数据要素和 AI，每一类都包含了上中下游环节。在信创这个细分领域当中啊，重点要关注中下游的技术和应用层，也就是计算机软件类的企业，因为啊，现在的细分当中，与技术和应用相关的企业订单是最多的，业绩落地呢也最为明确。那么信创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产业数据化。我们当我们讲到数字产业化的时候呢，就涉及到了数据要素这个环节，重点要关注与通信类等数据相关的企业，包括数据的提供商、数据的交易所等等。因为我国公共数据占整个数据量的比重达到了70%到80%，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过程当中啊，相关的企业是会优先且核心受益。那么前面讲到了产业数据化，就是信创数据产业化呢，它就是数据要素。那么还有第三个环节就是 AI 啊，AI 是重要关注上游的基础设施与下游的应用。上游的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必须发展的，不能被卡脖子的环节，国家呢肯定会大力的支持。下游端的应用啊，则是在不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的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接入中游企业提供的接口来享受AI，也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降本增效。
1: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啊，那这些领域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个领域内的上市公司会不会体现出一些共性的特征？
0: 我觉得这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共性的话，就是中低端的产品基础已经非常成熟，高端产品的应用才刚刚起步。比如说上游的电子通信板块在中低端产品上已经进入到成熟期，但是在高端产品上还处于成长初期。比如说高端的算力芯片、CPU 的光通信产品，那我国呢都处在一个研发当中。再比如说中下游的大数据、智慧城市等等，我国数据的采集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在数据的有效使用和交易上呢，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
1: 在 A 股的市场上，现在和数字经济有关的上市公司估值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看了一下，平均的市盈率可能在50倍左右，甚至啊，有的上市公司它的市盈率超过了2000倍。那么在数字经济的题材之下，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你觉得偏高吗？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情况会不会也有所不同啊？
0: 在前面呢，我们也提到过啊，计算机软件类的公司，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前期的研发投入比较多，净利润波动也会比较大，因此啊，就会出现平均的市盈率比较高的情况。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有一家软件公司，它还是龙头公司啊，它的市盈率

0: 是超过了2000倍。目前数字经济还处于才刚刚开始有业绩的一个初期，所以啊，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呢都偏高，这是一种正常情况。我们要关注的是未来企业的业绩啊是否能够高增长，从而消化掉偏高的市盈率。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偏高的市盈率呢就不是问题。同时啊，由于计算机个股的利润波动啊相对通信个股的利润波动比较大，因此啊就会导致产业链当中中下游的市盈率呢情况肯定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啊，市盈率偏大的都是一些中下游的计算机传媒板块，而上游的通信板块呢，他们的市盈率呢都处于一个中下游的水平。啊，其实市盈率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高。
1: 面对数字经济这样一个发展前景可期的题材，投资者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择时，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情况下应该及时退出。根据最新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呢？
0: 那么我们讲择时呢，就是选择买卖点，在选择买入的时候，也就是在选择进场时机方面，我们通过规划可以找到的与择时相关的线索，就是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要素交易流通的必要基础，产权的确立可以赋予数据以资产价值，增厚相关企业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一旦相关的法案落地，相关企业的净资产就可以快速增加，在市值一定的情况之下，估值迅速下降。也就是说啊，有些公司它本来有很多的数据资产，以前并没有发现这些数据很值钱，但是现在啊，我们进行数据确权之后，这些数据啊，它们都可以类似于无形资产这样的东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财报当中，所以它就会一下子增加了很多的资产，那么它相关的估值呢，我觉得也会增长。那么什么时候退出呢？从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迟的退出时点是2035年，因为规划当中提到说，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到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对于一个行业发展来说啊，当渗透率从0%涨到5%的时候，它是个初始期；从5%到30%，它是个爆发期。尤其是在15%以上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订单得以兑现到业绩层面。按理来说啊，规划当中的世界前列这四个字意味着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肯定度过了爆发期。那在产业当中增长最快的时间已经过去，因此2035年就是这波投资当中最迟的退出时点。但是啊，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在股市当中，往往市场都是炒预期的，绝对不会等到说2035年行业达到成熟的时候呢，股价才开始下跌。往往呢，当它的渗透率超过10%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股价的快速上涨。当它渗透率达到30%的时候呢，往往股价就开始下跌了。这时候行业虽然还有增长，但是呢，股价却不涨了。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就是这样的啊，渗透率达到30%之后，你会发现，尽管相关的电池公司他们的业绩还在增长，但是股价已经不再增长。那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呢？认为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繁荣的顶点，景气度依然不错，估值很便宜，业绩依然在增长，但是未来它会不断的走下坡路，那么市场对于下坡路的一个预期就会导致这个板块呢就不再上涨。所以数字经济什么时候退出，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新能源汽车行业。
1: 那是不是进场的时候一定是越早越好呢？从投资稳健性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0: 其实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在进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有时候啊，早一步万丈深渊啊，晚一步呢，海阔天空。由于数字经济是一个类似于新能源汽车一样，几乎长达10年的投资机会，那一定会有很多的上车机会。所以啊，在中短期的择时之上呢，我们最好等到右侧开始出现，也就是板块开始涨的时候再入场，而不要入场的太早啊。有时候做左侧交易呢，往往会让我们非常的难熬。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本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是上篇，数字经济题材是不是长坡后雪实力强。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透过繁杂的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解决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把财报读出小说的感觉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心怎会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

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关是啥呀？就是新交通。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礼炮自大洋彼岸传来时，早年间考取公费留学的钱学森决定回到中国去。作为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同时也担任着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成员和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他所从事的工作中有90%属于军事机密。在美国军方看来，钱学森一个人就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1950年，钱学森以莫须有的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罪名被拘禁。尽管很快就被保释出狱，但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在长达5年的软禁岁月中，钱学森也在想方设法积极地寻找回国的机会。1955年5月，钱学森在画报上看到中国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的一张照片里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正是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老师，也是钱家多年的老友。为了能够顺利地寄出给陈叔通的求援信，钱学森千方百计避开了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1955年7月，钱学森从洛杉矶寄出的求援信穿越大洋，辗转送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的手中。在信中，他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当前的困境和对归国的期待。疏通太老师先生自1947年9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

0: 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看了球员邂逅的周总理，清楚地知道钱学森在美国的艰难处境，也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第一时间将这封信转交到正在与美方谈判的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手中。这份珍贵的电报记录了外交部给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向美方要求释放钱学森的内容。电报最后强调坚持释放，这一要求也是来自周总理的指示。美方代表坚称没有愿意回国的中国公民被扣留时，正是这封来自钱学森的亲笔信成了最有力的回击。最终在中国政府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和钱学森亲笔信的力证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为了这一刻，他在美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阻挠与折磨，但是危险并没有离开。经过了漫长的海上航行，10月8日黎明，轮船驶入香港海域。透过晨雾，钱学森渐渐看清了祖国的海岸线。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中国政府派一艘驳船，把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直接从邮轮接上岸后，乘车从九龙抵达罗湖口岸。位于深圳市东南部的罗湖口岸是那个时期深圳仅有的两个陆路口岸之一，连接香港和内地的第一口岸。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并不是很宽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
1: 紧张在哪儿呢？就是到了深圳，就是今天的罗湖海关。罗湖海关呢，有一个门啊，是香港的海关的门，然后要走大概300米的一个桥，才能进到共和国罗湖海关的那个。
0: 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双方的军队和警察把守，严格地检查着过往旅客的证件。这里也成为了国外反华势力及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渗透的重要通道，经常派遣特务由此进入内地。在这短短的300米木桥上，钱学森很有可能会面对来自特务的暗杀。
1: 当时都商量好，说一听枪响，是吧？我妈妈把两个孩子交给一个另外两个人带着，然后就地卧倒，是吧？我妈妈就要趴在我父亲身上要保护。
0: 当时年仅7岁的钱永刚，面对着这片陌生的土地，在母亲的叮嘱下，紧紧抓着父亲钱学森的手，走上了这座木桥。多年之后，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钱永刚仍然是历历在目。
1: 就是这种万一与不测的方案都已经大家都商量好，你就可见那个大家这个紧张劲儿。那么一直到了进了这个共和国的罗湖海关的海关门口，大家才放心，这算是真的回国了，到家。
0: 1955年回到中国的钱学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我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着的祖国， 今后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

0: 的建设事业服务。在中央的安排下，安顿好家人的钱学森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考察东北的行程。就在钱学森抵达哈尔滨准备拜访哈军宫的当天，一位特殊的人物也从北京坐飞机赶到了哈尔滨。来到工程学院大门前，钱学森惊讶地发现一队军人早已在这里等候他。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军容严整、身着大将军衔的人，这个人就是时任哈军宫首任院长的陈赓。这是钱学森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中谈及中国研制导弹的事情。鉴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他态度鲜明地建议应优先发展导弹。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已经共识应优先发展飞机研制，但在钱学森看来，中国刚刚起步的工业基础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飞机的发动机和材料等问题，而导弹的研制进度要比飞机快得多。更重要的是，飞机需要载人，而火箭不需要。此时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冷战形势日益加剧。随着军备竞赛的升级，美苏两国加快了导弹、核武器等尖端国防技术的研究发展。面对导弹这一终将彻底改变现代战争的重要武器，此时的中国尚未起步。在一次宴会上，面对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能否在3-5年内使中国在原子弹、导弹等急需的科学技术领域有较大发展的问题，钱学森的答案简单而又明确，只要计划周密、工作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导弹事业的轮廓逐渐明晰起来。1956年的春节刚刚过完，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放着由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总理逐字逐句地审阅，并做了一些修改。在报告首页，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份计划。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空军466医院，在上世纪50年代却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出发之地。1956年10月8日，在这家医院的简陋食堂里，聂荣臻代表中央宣布，作为中国专门的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组建。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他的肩上担负着为中国造出第一枚导弹的重任。
1: 那么这个对钱学森来说也是一个很巨大的转折，这也逼着钱学森想办法去要寻找用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不是去完成国家交予的研制，可以说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奇迹。
0: 这份保存在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的笔记本，正是钱学森导弹讲演的听课笔记。当时的他所率领的队伍是一批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尽管他们是当时国内新生的科研力量，但是对这种全世界最尖端的武器却一无所知。从1956年10月开始，钱学森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给年轻科研人员教授有关导弹的基础理论。他为此专门编撰了一部基础教材《导弹概论》。正是这部经典著作启蒙了第一代从事导弹和火箭研制的中国人。

0: 正是他们汇聚成中国航天几十年来的骨干力量。他们也不曾忘记，身为航天奠基人的钱学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羸弱的国家工业体系情况下，用自己最前沿的火箭知识和科学思想，为中国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奇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面对日益加剧的冷战形势，苏联决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首先就要取得中国的支持。当时的苏联在导弹这一尖端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先后为中国提供了 L1 型和 L2 型近程导弹。为了加快中国导弹的研制，钱学森率领的科研队伍决定对苏联提供的近程导弹进行仿制研究。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苏两国关系也开始出现了裂缝。1960年7月，随着莫斯科一声令下，苏联政府突然宣布撤走在华的1300多位技术专家，与导弹相关的所有合作也全部终止，导弹研制工作顿时陷入停滞，大家的情绪也陷入了低谷。在最艰难的时刻，钱学森鼓励大家，虽然苏联专家的离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研制导弹的步伐绝不会停下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在钱学森的带领下，始终坚守着自力更生信念，更是成为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克服困难继续走下去的精神动力。1960年11月5日，一枚由苏联导弹仿制的东风一号近程导弹飞行7分37秒，横跨550多公里后精确命中靶区，这一距离已经超过了被仿制的苏联导弹。但在钱学森看来，中国人的脚步不能仅仅停留在仿制阶段。
1: 这个导弹太近了，大概只有400-500公里的射程，那么我们要想完成我们的任务远远不够，所以就下决心要研制自己的射程更高的叫东风二号这个导弹。
0: 东风二号随即被摆上日程，它的设计方案是在东风一号基础上射程扩大一倍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钱学森告诉导弹研制人员，仿制和自行设计是不同的，但在当时掌握的有限知识和仿制经验上，一些难以察觉的技术隐患也存在于最初的设计方案当中。1962年3月21日，自主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开始首次试验，21秒时尾段着火，25秒左右发动机停止工作，最大飞行高度为3456米，69秒后落地起火。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所有参与研制的科研人员们难掩心中的伤痛和沮丧。
1: 这国家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时间，没搞成。哎呀，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们心情一样，我本来年轻人就是心里很难受。
0: 钱学森在让科研人员振作的同时，也把压力扛在了自己肩上。我们现在被困难重重包围，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这是钱学森对那一次失败的真实心情。为了找到发射失败的原因，钱学森在干燥、酷热和缺水的戈壁滩上反复考察。为了改进东风二号的设计，就连星期天，钱学森都会把相关人员叫到自己家中研究解决问题。经过2个月的分析检测，故障结论报告长达67页。大大小小的原因。

0: 来自方方面面。时隔两年，东风二号导弹再次发射，所有科研人员的心都随着起飞的导弹一同提了起来。就在导弹飞行了1000多公里，准确击中目标的时候，科研人员才把那颗提起来的心放了下去。在经历了首次失败后，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导弹终于成功了，这是中国导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正是在这一年，钱学森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研专家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在东风一号、东风二号的基础上，一份1965年至1972年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手中。这份计划提出将在8年时间内研制出东风系列的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
1: 中国航天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基本得以实现的战略发展规划。
0: 钱学森以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和技术科学家的缜密策划，组织并实施了这份规划，后来被称为8年4弹。正是因为这一规划，中国在尖端技术的发展途径上从追赶型转变为赶超型。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飞行30分钟，穿越6个时区后，稳稳地到达了万里之外的太平洋。曾经的8年4弹宏伟目标终告成功。
2: 钱老啊，他一直是站在高处望到远处的，总是深谋远虑。他不仅在建立中国航天事业方面取得成就，同时也为航天事业后继有人持续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0: 从神舟五号开始，每一位从太空凯旋归来的航天员都会来到钱学森的家中，向这位中国航天奠基人报告好消息。神舟七号成为钱学森一生中看到的最后一次中国载人航天任务。如今的人们不会忘记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正是源自于钱学森长久以来的坚持与付出。在那个充满勇气和梦想的年代，钱学森怀揣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为中国航天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国家记忆。
0: 1961年1月12日，北京的天空中飘着雪花，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大院里，一个行色匆匆的身影冒雪来到了二机部副部长、所长钱三强。

0: 事。这个人应邀前来，是要和前三强进行一次秘密谈话。来到前三强办公室的年轻人名叫于敏，当时于敏只是中国一名副研究员，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密谈将从此把他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一见到于敏，前三强就直言不讳告诉于敏，所里决定让于敏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核理论组，参加中国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的核技术领先世界，氢弹设计已经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他们一方面遏制其他国家掌握核能力，一方面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自己国家的作战性能。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意识到，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成功地掌握更为先进的氢弹技术，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61年，当原子弹的研制进入了必须确定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重要阶段时，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提上日程。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悄悄增设一个从事氢弹理论探索研究工作的机构——氢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保密代号为乙项任务。核物理学家黄祖洽担任组长，进行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1960年，在原子弹的研究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专家，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
1: 苏联方面当时那时候一点信息都没有，看国外的资料呢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0: 苏联专家还没撤走前，中国的科研人员特意找机会向苏联专家组组长询问氢弹与原子弹在原理和结构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可是苏联专家对此却不肯透露任何相关信息。因此在氢弹技术上，苏联对中国是严格保密的。跟原子弹研制相比，氢弹的研制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持，要研制氢弹首先就要突破氢弹原理，没有理论依据，后面的研制工作根本无从展开。因此在前三强等人的主持下，氢弹研究的探索小组成立了。可是由谁来主持氢弹理论的研究工作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敏进入了前三强的视线。195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他，被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这里集中了当时中国所有核领域的顶尖人才。跟很多为国助盾、功勋科学家比起来，于敏没有在西方名校留过学，没有喝过一滴洋墨水。虽然于敏只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但他却有着惊人的创造和学习能力。他写出了很多篇在国内国际上都十分重要的论文，这些论文直接让我国的原子核研究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后，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于敏和自己合作的科研人员共同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让一片空白的中国原子核理论从此有了理论基础。于敏的成绩很快引起了前三强的注意，他立刻找到于敏密谈。此时正是于敏的研究即将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一旦决定接氢弹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意味着 他要放下手中已经取得的成绩，立即转行，在新的领域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于敏会如何抉择呢？
2: 于敏是非常适合做理论的基础性研究的，在核物理这个领域啊，他也是首先做基础性研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论文，引起国际上对于敏的注意，也是他在基础研究这个领域的一些成就。搞武器嘛，这是个应用领域了，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具体说就是搞氢弹了，哎，这对他来说是个转型。
0: 此时的于敏内心非常矛盾，氢弹理论的研究几乎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高难度的挑战，这挑战非同小可，自己究竟能胜任吗？1961年年初，许多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人突然发现，一向生活规律、早来晚走，在所里搞科研的于敏消失在了大家的视线里，他究竟去了哪里呢？此时消失在大家视线里的于敏已经全身心投入到了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接受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以后，于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 当时我们国内还没人知道走什么路子，用现在话说就是无人区，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全新的，探索性很强。
0: 没有理论依据，没有技术支持，科研小组的研究工作进行得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让于敏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进入氢弹理论小组不久的一天，一位组内的专家告诉于敏，国外资料上登出了一个新的截面实验，其数据非常理想。这件事涉及到氢弹设计的难点，因此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关注。但是如果通过实验验证该数据的可靠性，不仅要花费大笔经费，而且需要两三年时间。做还是不做，小组内的人意见不一。得到消息的于敏也很兴奋，可是他迅速冷静了下来，他并没有加入同事们的争论，而是当即搜索了相关资料，迅速进行阅读分析，然后连夜进行理论计算。连续工作两天后，他非常疲惫，可是躺在床上又一分钟都睡不着，最后不得不服用了一片安眠药。吃过药后，于敏还是睡不着，妻子孙玉琴被翻来覆去的于敏吵醒，她索性坐了起来陪着丈夫。不知过了多久，于敏突然兴奋地一跃而起，她急得外衣也顾不得穿，走到小桌子旁奋笔疾书，一直到天亮。第二天在专题报告会上，于敏通过连夜计算出的数据，最终向大家证明国外刊登的数据有漏洞，因此根本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去证明这个实验。听了他反反复复验证得出的结论，在场的所有人都露出折服的眼光。不久，外刊针对上一次的实验文章又发表了一篇报道，结果果然如于敏计算的那样，实验的数据是错误的。于敏的严谨和敏感让处在起步阶段的氢弹研究工作少走了很多弯路，也正是在他的引领下，艰难的氢弹理论研究工作渐渐进入正轨。自从进入氢弹理论研究小组，靠安眠药入睡就成为于敏的常态。他的同事担心他的身体，总是劝他一定要少吃安眠药。
3: 我跟于敏同志沟通的时候呢，我知道他身体不好，我说于老师你还是少吃安眠药。哎呀，他是老胡啊，你不知道啊，我就是氢弹公关呐，睡不好觉啊。 你看安眠药没办法入睡啊。我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我做梦都是小清淡了。
0: 在这段最艰难的研究岁月里，为了在这张白纸上找到属于中国独立自主研制氢弹的道路，于敏潜心进入研究，紧皱眉头成为于敏脸上最常看到的表情。
2: 于敏的一个特征，他一个特征的表情就是两眉紧锁，思考问题，一天到晚想问题，如何带领这帮年轻人来突破咱们的氢弹原理呢？他这个不停地思索这个问题，所以浓眉紧锁啊。
0: 作为科研小组的带头人，突破氢弹理论研究的压力压在于敏身上，可是于敏却从来不和手下的研究人员摆架子，而是经常参与各种学术讨论会，每个人的意见他都会认真听取。作为于敏的同事，胡干达还清楚地记得进行氢弹理论研究时大家一起讨论的情景。
3: 每一个人的发言，老专家也好，新毕业的学生也好，他都认真听，而且听懂了每个人的发言。讨论的比较白热化的时候呢，尽管有争论，他也参与，而且他还能够吸取它里面有用的部分。
0: 不管对方资历深浅，提出怎样的意见，在讨论大会上，于敏都会认真听取并记录下来。散会之后，同事们都纷纷散去，会上的问题依然在于敏脑海里盘旋。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拿出讨论会上的记录，对这些意见进行判断和归纳总结，寻找突破点。从1961年开始，于敏和他的团队所进行的工作就成为了国家的机密。为了保密，研究人员之间传递信息的时候用的都是自己人才能听懂的暗语。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于敏和他的科研成果才开始解密。这20多年间，甚至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于敏进行的研究是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1965年1月，于敏出任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为了尽快突破氢弹研究，他与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等其他部主任带领科研人员分兵作战，多路探索，进入了攻坚阶段。此时中国氢弹研制的方案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为了验证方案是否行得通，于敏必须亲自上阵，到上海的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进行验证。
2: 大家做一些初步的分析以后呢，大概理出了3-4条可能的途径，但是究竟哪一种行呢，要上计算机去算。因为北京的计算机不够呢，就利用了上海华东计算所的计算机。
0: 1965年9月至12月，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每秒运算50000次的 J501 计算机，完成100万吨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这短短的100天，正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3: 在最关键的100天里边啊，其实是各种的想到的途径呢，都想在这上。那么呢，他一直在那里帮，带队。
0: 在这场跟时间赛跑的攻坚战中，于敏为所有的科研人员做出了表率。他开办系列讲座，分析不同的模型，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同科研人员探讨。
2: 当时的计算机啊，都是那种晶体管式的啊，它一个大厅里头放了很多柜子，柜子里头都是装满了晶体管。但是你知道这个计算机里面的算题呢， 计算的结果

0: 都用指代，这些指代是大家搞物理的分析的根据。那些指代一会儿被打落，你记得跟着他看。
1: 在这100多个日日夜夜里，渔民的脑子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运算和思考。计算机吐出指代的时候，渔民仍然跪在地上，紧紧盯着上面的数据，生怕漏掉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0: 以渔民为首的这些同志们，就盯着这个指代，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我们都在那看吧，但是有一天，渔民呢，就突然就说，这个物理量错了。
1: 听到渔民的判断，在场的科研人员都十分吃惊。毕竟电脑运算的精准程度远远超过人类，可是渔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错误呢？大家的脑子里都对渔民的判断打了一个问号。
0: 搞数学的同志们编程序的，查找完题后都没发现问题，最后那么这个量是怎么出来的呢？就发现一个晶体管坏了，就这个加法器坏了。那么华东计算所同志们就把这个晶体管换一下，来换一个好的晶体管，重新算，这个量就对了。
1: 验证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渔民的敏锐又一次让周围的研究人员惊叹。那些在场抱着怀疑态度的工作人员，此时对渔民更是钦佩不已。
0: 搞计算机同志们就很惊奇。说你们搞物理的人能帮我们找到一个晶体管坏了，这是没有过的事。哎，这也就是从渔民他这个清晰的物理概念发现这个问题。
1: 在渔民身先士卒的带领下，经过计算和分析，研究小组终于找到了实现热核燃烧充分燃烧的关键所在，独立掌握了氢弹原理，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抓住了氢弹理论设计的牛鼻子。仅用5年时间，靠着独立自主发展核事业，西方核大国对中国氢弹理论的封锁终于被突破了。渔民更是用轰动世界的渔民方案，为中国研制氢弹打开了一扇大门。1966年12月28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半年多之后，1967年6月17日，终于迎来了中国即将空爆第一颗氢弹的时刻。最终氢弹爆炸后的数据能否和渔民预先计算出来的一致呢？

0: 随着一声惊天的巨响，中国成功的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330万吨 TNT 当量的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基本一致。回忆起当天的情景，于敏说道：“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睡得很踏实。”那一天进入研制氢弹的工作后，一直依靠安眠药入睡的于敏，终于睡了最踏实的一觉。年轻时身先士卒，隐姓埋名，为国助盾，晚年仍旧兢兢业业，致力于为国培养人才的于敏，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卫了。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于敏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于敏被授予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在他去世后的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氢弹研究的功勋人物于敏也获此殊荣。这是国家对他的最高褒奖。于敏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将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中的誓言。在73岁生日时，于敏在自己的一首诗《抒怀》里写道：“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鸿谋。”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国家和他钟爱的核事业。也正是有了像于敏这样的科学家，在平凡的生活中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书接上回，刘邦拜韩信为帅，这韩信的确是个帅才，取得是节节胜利，而刘邦的带队结果是屡战屡败。现在的韩信那还了得呀，声威远震，许多的谋士，许多的这些将军武士纷纷来投靠韩信，可以说是兵多将广，兵强马壮。在这个时候的韩信可以说是造反的最佳时机。且不说韩信有没有看出来，在他身边有位著名的谋士叫蒯通，这个人看出来了。蒯通这个人舌辩之士啊，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啊，死的能给说成活的，口似悬河，是滔滔不绝呀。你看一个人要长张好嘴，这玩意儿不容易。那说谁嘴不好啊？不是那意思，有些人能言善辩，说话办事嘎不溜丢脆，水萝卜就酒。有些人不是，那嘴笨得跟棉裤腰一样，心里面有话嘴里说不出来，给他张嘴他不会利用。这蒯通不是这样，说话办事挺有分量。蒯通这个人有一次就跟韩信讲说，将军呢，我这个人呢会看相。哦，韩信挺感兴趣，你会看相吗？好啊，那你给我看看吧。好，不过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好，韩信一摆手，周围人都退下去。蒯通看了好半天，这才说呀，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辈贵不可言呐。什么意思呢？说看你的面相，你最多呀就能当个侯爵，至多封侯，而且还会有危险，有风险。可是望将军之辈，你的辈长得太好了，贵不可言呐，此乃天机。韩信一听，哦，此话何意呀？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蒯通一看机会来了，这才说，说当今良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于楚则楚胜。什么意思呢？说你现在啊，关键时刻你可得站稳了立场啊。韩将军，您现在一旦做出选择，至关重要，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站队太重要了。站队，您要站队了，青云直上，富贵荣华；您要站错了，身败名裂，永无翻身的机会呀。这是头一层意思。第二层是说呀，说你现在帮谁？你要帮着刘邦， 那刘邦肯定能够取得天下，可是我不建议你帮着刘邦。为什么？因为刘邦这个人野心很大呀，他要夺取天下。现在之所以用你韩信，是因为有楚王项羽在，项羽是他的头号敌人，用你来对付项羽，一旦项羽灭亡了，下一个就是您。因此将军，您的命运和项羽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既然刘邦不能帮，项羽也不能帮。你帮着刘邦打项羽，刘邦将来会对付你；你帮着项羽打刘邦，将来项羽也会对付你。那么应该怎么办？三分天下而自立为王，你自己应该称王，或者说鼎足而视。大家伙儿三足鼎立，你也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相对和平。倘乎项羽、刘邦、韩信真正要三足鼎立，恐怕中国这历史就该变样了。那么韩信怎么说呀？韩信一听微微一乐呀，说汉王把他的车给我坐，把他的衣服给我穿，把他的饭给我吃，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蒯通一听连连摇头，将军您错了呀。哦，您觉得汉王对您不错，恩重如山，是那样吗？你们两个人是心心相印吗？不是吧，恐怕天底下没有永恒的友谊呀。往以前说，往历史上讲，越王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大夫文种关系好不好？比你强不强？文种大夫和范蠡大夫为越王勾践立下的功劳比你大不大？结果怎么样？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到头来不还是一死吗？那文种不还是死了吗？范蠡心里面有数，走了没事，文种不走。最后越王勾践说了，说想当初你教给我七种杀人的方式，我用了三种就取得了天下，还有四种没用上，那怎么办呢？干脆你做个演习吧，这四种你自己挑吧。当啷扔地下一口宝剑，叫大夫文种自裁自杀。文种后悔了，没听当初范蠡的话。范蠡呢带着西施走了，俩人啊下海经商，做了买卖，成了著名的陶朱公。韩信，韩将军，您不知道这个故事吗？难道说将来您保不齐就不走文种的路吗？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难道以后就不翻脸吗？韩信说，这事儿你得让我考虑考虑。没过几天，蒯通又去了，说将军您不要再犹豫了，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呐。现在是上天给你机会，你不争取，你不把握，恐怕错失了就再也不来了。你看，尽管这个蒯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了好几次，可是韩信仍不愿意背叛刘邦。用韩信的话说呀，

0: 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一人之一者，怀人之忧；十人之十者，死人之事啊。坐了人家的车，就要把人家的患难背在自己身上；穿了人家的衣服，那就更要把人家的忧患当作是自己的事儿。讲究的是知恩图报啊，我要拿生命去报答人家。哎，说这至于吗？穿人件衣服，吃人这口饭，就至于拿命还给人家？太至于了。在中国文化当中有这么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谁给我们东西吃，谁就给了我们生命。比方说小孩，那刚出生的小孩知道哪个是亲妈？不知道，但他知道吃奶，叫做有奶便是娘。不是后来有许多奶妈吗？跟亲妈关系都不好，跟奶妈关系好，就这个意思。甚至于有些地方管吃奶叫吃妈妈，为什么？生命的来源。慢说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也是一样，母亲和母孝皆同一理。要说这个衣服，两个人要能有共衣之情，那是很重很重的情分的。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这衣服是不能够随便给别人穿的，衣服是最贴身的，它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的，这怎么能行啊？这衣服那不能给别人穿。您看《红楼梦》里有个情节，晴雯被王夫人赶出去，说晴雯呢长得像狐狸精，肯定勾引我们家宝玉，撵出去撵回家了，穷困潦倒病在一张床上，那屋里四壁皆空啊，盖着被，晴雯眼泪淌下来了。宝玉呢偷偷的跑出去看晴雯，两个人是以泪洗面。晴雯知道自己啊走到生命尽头了，怎么办？在被子里挣扎着，把自己贴身的内衣脱下来交给宝玉。宝玉接过来就明白了，把自己的外衣也给脱下来，把晴雯的内衣穿在自己的身上。您看在电视剧里，晴雯有一句台词，说这样一来我就死可瞑目了，要不然我真是枉担了一个罪名。枉担了什么罪名？什么意思？是王夫人怀疑她跟宝玉两个人呢相好，其实晴雯呢是清白的，但是这样一来，我晴雯的内衣宝玉穿过了，就等于我晴雯和宝玉两个人呢已经在一起长相厮守了，即便我死了，我担上这个罪名，我不冤枉了，我瞑目了，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共衣是多么重的情分。韩信说刘邦能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我韩信感恩戴德，永志不忘，我不敢背叛呢，我怎么能够背叛呢？再加上韩信年少的时候乞食嫖母，饭都吃不上，衣服都穿不上，现在遇到这么一个知己伯乐，自己事业处于巅峰之际，谁给的？刘邦给的，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我不能够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不能够背叛刘邦。这就是韩信的想法。蒯通一看自己啊怎么劝也不管用，干脆走了，离开韩信。那么韩信现在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韩信现在成功立业，可以说衣锦还乡，给封了个王，成王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电。

你没做好，算了。并且韩信也把那个地痞无赖也给找来了。那个人呢，吓得是抖衣而战的，完了，现在韩信是楚王啊，要我命跟玩儿一样。结果韩信没有处分这个人，反而封他为中尉，负责国都的治安。什么叫中尉？相当于公安部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韩信为什么这么做？这得说韩信高明之处。要是当初韩信要杀他，很多人都给站在韩信这一边。当初韩信是弱者，现在韩信要杀他，恐怕就会失掉人心，因为现在韩信是楚王，是强者。一个王去杀一个地痞无赖，失掉人心，我不杀他，反而给他官儿。这样一来，这个人感恩戴德呀，他死里逃生啊，而且还做了官呢。慢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这个人都会忘不了韩信。而且这个人这是活广告啊，到处给韩信去说呀，这多好的人呐！当初我怎么怎么对不起韩信，韩将军没有放在心上，现在反而把我封官了。这可以收买多少人心？所以说，这就是韩信的高明之处。当然，韩信也有失误的时候。韩信收留一个人，这个人呢，想当初在项羽手下做大将，此人呢叫钟离昧，是楚国人，跟韩信关系不错。项羽兵败之后，这个钟离昧就投靠了韩信。韩信就把他给藏到家里了。可是这个人是刘邦的死对头啊，刘邦就听说了，而且现在也有人告刘邦，说现在韩信了不得呀，拥兵自重，这是要造反呐，您得管呐，这将来下去，长此以往，国将误国呀。很多人都出主意发兵要活埋这小子，史书上有记载叫击而坑之。刘邦呢没那么做，听取了陈平的计策，叫秘密逮捕。刘邦想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说我要南巡。这消息就传到韩信耳朵里了，韩信就有点坐卧不安，说怎么南巡呢？这是不是奔我来的？按理说我应该到国境线上去迎接呀，我去不去？我要去他把我抓起来怎么办？我要不去他告我谋反，这事儿不好办呐。这时候有人建议韩信带着钟离昧的人头去见刘邦。钟离昧听说了非常的伤心，说韩信呢，我拿你当朋友啊，你是靠得住的人我才来找你，我原以为你是个讲义气很厚道的人，没想到你把我给卖了呀。韩信呢，你要想清楚，刘邦为什么发兵不打你，是因为我在这儿，他知道一旦要发兵，我就会铤而走险带兵去迎敌，现在你把我人头递上去了，下一个就是你呀，你不是个厚道人。钟离昧自杀了，韩信拿着钟离昧的人头去，结果到那儿，刘邦就把韩信给逮起来，放到车上。韩信后悔了，完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我现在恐怕要倒霉了，我现在由功臣变了小人了，变成出卖朋友的小人嘛，小人人人得而诛之啊，我把朋友给卖了，卖友求荣啊。而且我现在讨好献媚在心理上就输了一招，我没做亏心事儿，我干嘛讨好人家呀？这不要倒霉吗？结果到那儿给逮着了，刘邦没杀他，因为现在刘邦手里边没有证据，所以呀，给他个警告，降两级使用，变成了侯，从王变成了侯。这个韩信心里面很不高兴，说依照我现在的地位，我

0: 取得的功绩，你说把我降职就降职啊？啊，你也太没把我韩信放在眼里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我不上朝了，我不去，告病在家，请了病假。
1: 什么病啊？
0: 心病，心里面不痛快。有一次闲着闹心，来到樊哙家，樊哙非常高兴，哎呀，将军啊，您能到我这寒舍里来做客，我真是蓬荜生辉呀，您能到我这儿来，我太欢迎了。
1: 韩信怎么讲？
0: 韩信微微一笑啊，哎，没想到我韩信英名一世，沦落到和樊哙这种人交往。
1: 您说这叫什么话呀？樊哙什么人啊？
0: 樊哙是吕后的妹夫啊，当年鸿门宴樊哙是功臣啊。你韩信心里不高兴你别说呀，说出来了这还好得了啊。西汉十年的时候，陈豨被拜为巨鹿太守，临走的时候向韩信来辞行，韩信把周围人都打发出去，拉着陈豨的手在院里说，说陈豨呀，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哦，将军请讲。你知道你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什么个情况吗？兵精粮足啊，那是军事力量很强的地方啊。你又去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握有重兵，你握有兵权啊。我跟你讲，这是经验之谈呢，恐怕时间长了，有人就会告你谋反呢。一次说陛下不会放在心上，两次说陛下必然心里怀疑，三次说陛下必然举兵去攻打你。你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与其被逼反，还不如我们事先做好策划，我们就造反吧，老弟呀。如果你打算在巨鹿造反，愚兄我愿做个内应啊，我在这皇城里把那些监牢都打开，把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攻打皇城，擒拿吕后，你我兄弟里应外合，倒反汉朝的天下。现在韩信手里面无兵权，无将权，没兵权了，反倒想起造反来了。想当初蒯通劝他造反的时候，他不干，讲得头头是道，我不能背叛刘邦。现在他心里不平衡，想到造反了。这一点呢，有点和吴三桂有点类似。吴三桂降清，甭管是为了陈圆圆也好，为了什么也好，清朝给他个王子，这就破格提拔呀，从来没有过呀。吴三桂感恩戴德，坐镇云南。后来康熙大帝要削三藩，吴三桂不干了，这怎么能行啊？我得造反呢！联合尚可喜、耿敬忠，三藩之乱，结果怎么样？以失败而告终。而韩信有一点相似。相似之处在于哪儿？现在他想起造反来了，我这应该晚呐。陈豨一听，好，那我就做准备。结果出事了，怎么呢？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个人给告密去了，把这事儿向吕后汇报了。吕后一听，这还了得呀，把萧何给找来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萧何现在为了自保啊，因为刘邦也开始怀疑他呀，刘邦这个人好怀疑，所以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倘乎京城有失，萧何头一个挨刀啊。所以呀，想方设法出了个主意，诓韩信进长乐宫，叫吕后把韩信给杀了。当然关于韩信一死，在老百姓民间还有个传说，说想当年韩信功高的时候， 曾经讨下来三不杀。什么叫三不杀呀？就是杀韩信的时候叫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我韩信看见天你不能杀我，韩信我看见地你还不能杀我，杀我韩信不能带有铁器。结果这回长乐宫把韩信一逮着，韩信就把这茬提起来了，谁敢杀我，我有先皇的三不杀。大伙儿全没辙了，手拿刀枪，谁也不敢上。萧何给出了个主意，说呀，干脆这样，拿块黑布把你韩信的眼睛蒙起来，让你看不见天，拿个麻袋把你给装到里面，拿绳吊起来让你离地，再拿那竹片削尖了往里扎，三不杀，一条也没有违反。所以呀，萧何献计谋害了韩信，这就叫败也萧何。不管怎么说吧，这事儿有没有无从考证，这只是民间的一个传说而已。但是韩信最后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别看呢，他可以说立下了不世之功，最后由于帝王的怀疑，结果一代名将死于宫廷的妇人之手。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0: 接上回，汉高祖刘邦知人善用，建立了西汉王朝。在他的身边有三员大将，可以说这三个人是这个刘邦的左膀右臂，被称之为汉初的三杰。谁呀？一个是丞相萧何，二一个就是大将韩信，还有一个就是这一讲我们要向您介绍到的谋士张良。提起张良，那是有名的谋士。这个张良的祖先呢，都是韩国的贵族。哎，您说韩国不错呀，我爱吃冷面，我爱吃烧烤啊，是还有拌饭的，不是那个韩国。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的韩，不是现在的韩国，两回事儿。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在张良很小的时候，这个韩国就给秦国灭掉了，所以啊，他不曾在韩国做过官。韩国被灭之后，张良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招募刺客，打算刺杀秦始皇。后来他在东夷找到了一个大力士，那这大力士愿意接这份活，愿意刺杀始皇帝。张良很高兴，特意给他打造了一个大铁锤，和这大铁锤浑铁凝钢打造，上秤称一称，毛炮120斤。等着这个机会，机会来了。有一年秦始皇东巡， 张良就和这个大力

0: 是暗中埋伏在博浪沙袭击始皇帝。结果这个秦始皇啊，这人也有心计，他呀派了很多辆车，你也搞不清这个始皇帝究竟坐到哪一辆车上。结果呀，翻这个大石斗，咔嚓一声砸错了，砸的那个车上没有秦始皇。但是啊，秦始皇十分的大怒，下令全国缉拿刺客。没有办法，张良只有改名换姓，躲在下邳一带。单说有这么一天，张良闲暇无事啊，到处溜达，来到宜桥之上，这座桥叫宜桥。张良就发现在桥栏杆上坐着个老头，和这老头须发皆白，没70也得有65，把长寿星啊。就见这个老头身穿着粗布的衣衫，别看这样俩眼儿倍儿亮，你看有精神头。与众不同的是，这老头啊，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没穿鞋，光脚。老头好像往桥下张望，不知道找什么东西。张良一看，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老头一看呢，说话还很牛，架子还很大。哎，小子，我鞋掉桥底下，你给我捡上。呀，张良听着就不顺耳，这话带刺儿就出来了。你说你鞋掉桥底下找人帮忙，你客气客气啊，小伙子，你受累，帮我把鞋给我捡上来。你这话多好听，你这话带着刺儿横着就出来了。张良有心反唇相讥，可是一看这么一大把岁数，老人家呀，尊老敬贤嘛，过去也讲究，就算了，老小孩小小孩，老人也得哄，我一个年轻人走几步道又能累到哪儿去？好吧，张良点点头，绕到桥底下把老头这鞋给捡起来递给老头，老头没接。小子，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我呀腰不得好，你给我穿上吧。好吧，张良二话没说，帮着老头把这鞋给穿上了。张良心说，我呀这就叫积德做好事，转身刚要走，就见这老头把鞋又脱下来，日啪又给扔到桥底下了。哎，小子，我鞋掉了，给我捡回来。耶，张良心说，这是斗气儿啊，我好心好意给你捡起来嘛，哦，你又扔下去了。喂，也罢，好呀，耐着性子二次把鞋捡起来给老头又穿上，老头连谢都没谢，书说简短，一连三次老头把鞋扔到宜桥之下，张良是毫无怨言，三次帮老头把鞋捡回来，还给老头穿上，这就是著名的宜桥三十旅。书中代言，这老头可不白给，这老头就是著名的黄石公，那还了得吗？在当时叮当响响叮当的人物。老头一看韩信呢，孺子可教也，老头是朗声大笑。好好啊，你将来是必有出息呀，不过你现在火候还欠点，这样吧，5天之后天亮时分，你还在这宜桥上等我，我来当你的老师，我来教教你啊，就这么说定了。你看这老头还是个急脾气，说完站起身走了。张良一看，就发现面前的这位老者做事十分的奇特，就知道这不是一般二般的人物啊。 非常之人有非常的做法呀，看来这个人呢必有渊源。好，五天之后我一定来。书说简短，一眨眼五天到了。天一亮，张良早早的就来到这座移桥之上，想等着老头。可等他到这儿一看，老头早就到了。老头很不高兴，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太懒了，我老人家都走到你前头，你现在才来，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是拜师学艺？一点礼法都不懂。算了，五天之后你早点来。说完老头走了。书说简短，又到了五天，张良心说，我呀这回早起一点。鸡刚叫头遍，张良就起来了，穿戴整齐，急忙忙来到宜桥。可是到这儿一看，老头比他来的还早，告诉他五天之后你再来。哎呀，张良好纳闷，心说这老头起得够早的，我就不信了，我一个大小伙子，我就不能够赶到老头前面到。这回啊，我也甭睡。半夜，张良就出发了，顶着星星啊，来到宜桥，四周围还都是黑着，鸦雀无声。一看，哎，张良挺高兴，怎么的？老头没来，等着吧，在桥上等了一个多时辰，老头才来。一看张良已经等在这儿着，颇为高兴。老头打怀里掏出一本书交给张良，这本书这可是传世之宝，这是本宝书啊，它可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我看你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有作为，所以我才把书送给你，十年之后你一定会功成名就。哎呀，多谢老人家呀！不知老人家怎么称呼？您叫什么呀？将来我要感谢您，我得知道您住在哪儿。老头一乐，嗨，山野村夫，无名少姓。我呀，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这样，你要想找我，十三年之后你到冀北来找我，在古城山下你要见到一块黄石，你就找着我。说完之后，老头转身走了，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张良这心呢，砰砰砰跳成一个，揣着这本书都没敢打开，回到自己屋把门关上，这才打开观看，原来这本书是太公兵法呀。呵，张良一看是爱不释手，回到家里是日夜的诵读。十年之后，张良投靠了刘邦，凭借着太公兵法向刘邦是出谋献策，刘邦是十分的欣赏，按照张良给出的计策是无一不精，没有一次打败仗。后来刘邦头一个攻进咸阳，按照刘邦那意思就想稳坐钓鱼台，这地方我就不走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 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6: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7: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炸一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5: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8: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兵叫他刺了，我这家伙跑牺牲了人。不害怕，拼命的打。
5: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8: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报回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人。
9: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5: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感当，
0: 是张良献策说你赶紧呢，得把宫中的这些宝贝封存起来，退兵霸上，等待项羽。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鸿门宴也是张良向刘邦献策呀，包括后来刘邦被封为了汉王，退归蜀内。也是张良出谋献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看这个张良可以说是功勋赫赫。后来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分封各个功臣，把大家伙都给招来了，说你们这些人这功劳啊都不大，功劳最大的那是张良啊。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张良。所以啊，寡人打算把齐地30000户的封邑封给张良。张良一听连忙推辞，是万万不可呀！微臣当初逃亡在下邳，有机会得遇陛下，这是老天爷让微臣跟着陛下，陛下英明神武，采纳了我的意见，这也是上天的安排。所以啊，我有立锥之地就可以了，这30000户我是坚决不能接受。嘿，刘邦一听暗挑大指，张良绝不居功自傲，不像有些人，哎，做了点事儿仅怕别人不知道，老得说哎，当初啊那事儿可是我给办的，当初要没有我找人，哎，你就办不成这事儿。老在别人面前邀功，这些人呢不值得一提，那跟张良没法比。张良越是不要，刘邦越是感到钦佩，越是坚持，封张良为留侯，紧接着又分封了20多个有功之臣。可是其余的人呢，因为这个功劳大小争论不休，我应该得头份，他比我功劳小，他当初还办了什么缺德事儿，等等等等，经常找刘邦来要求这事儿。刘邦是心烦意乱，坐卧不宁啊。单说有一天，在洛阳的南宫之中，刘邦啊 参见的很多的将领三三两两在沙地上是议论纷纷，他们说什么呢？一回头，谋士张良在身边，哎，先生，他们在议论什么呀？陛下，难道您还不明白他们在商量谋反的事儿吗？啊，这天下刚刚安定，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这些人为什么又要造反？陛下，您忘了一点，想当初您也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就是靠着这些人才打下了江山，现在您贵为天子，九五之尊，封赏的都是平时您最喜爱的萧何等人，杀的都是您平常怨恨的这些人，现在这些将军都在计算着自己的功劳啊，认为自己并不是有功就能够得到封赏，反而可能会有灭门之祸呀，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讨论怎么造反呢。哎呀，先生，这可如何是好啊？哎，陛下不必担心，微臣已有良策。哦，快讲快讲。万岁，群臣是否都知道您平时最恨的是哪个人？雍齿，这个人和我有旧仇啊，而且多次羞辱于我，所以我一直就想把他给杀了，可是他的功劳很大，我又于心不忍，这件事儿朝野上下尽人皆知啊。先生怎么要问起这件事呢？陛下，我的计策就在雍齿身上，现在您赶紧封赏他，给群臣呢做个样子，像这样我最恨的人我都不计前嫌，封官拜爵，难道说别人我还能杀吗？这样一来，消除大家伙的忧虑，不就不会有造反的事儿吗？对对对对，马上下令召集文武，封赏雍齿为侯，而且叫人呢许以金银布匹美女等等等等。酒宴之后，很多人无不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你看看雍齿都封成侯了，我们担心什么？我们跟万岁又没仇，那甭问呢，我们肯定也错不了啊，等着吧。所以这件事儿啊就安定下来了。翻回头再说这个张良，张良这个人呢体弱多病，身体一直都不好，自打朝中的大事小情安定下来之后，张良啊闲居在家中养病，有一年多的时间是足不出户。你别看他不出门，朝中的大小事情他都有所耳闻。单说这么一天，吕雉的哥哥吕泽亲自来找张良，一见张良是一躬扫地，先生救命呀，这是为何呀？张先生啊，您的妙计可以说是安定天下呀，现在请张先生出一计能够保住太子。那说这是怎么回事？您还记得上文书我给您讲的吗？这个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另立齐夫人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这个吕雉一听犯了难了，所以啊有人就给提议说，你还不找张良，让张良给出个主意，一定能够化险为夷。吕雉一听，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才派他的亲哥哥吕泽前来请求张良献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吕泽一见张良是言辞恳切，张先生啊，你是皇上最器重的大臣，皇上对你的话是言听计从啊，现在皇上要改换太子，这件事儿可太大了，关系到朝廷江山的安危啊，先生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哦，是这么回事儿。张良一听微微一乐呀， 只要在以前。

0: 战争年代，我说话皇上的确比较信任。然而现在不一样，事过境迁，现在是天下太平。况且皇上换不换太子，这是他个人家里的事情，而即便我去劝，恐怕也未必有用。哎呀，先生啊，先生切勿推辞，一定得给我出个主意。张良实在没办法，这才说，其实这件事儿也不难，在商山住着四位贤人，号称商山四老。这四个人呢，可以说是当朝的圣贤，我们当今皇上一直想请这四个人出山，可是人家四位啊不愿意贪恋红尘中事，不愿意来。所以呢，倘乎这一次太子能把这四个人请出来，请这四老扶保太子，让这四老说话，那一定就可以万事皆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呀，多谢先生。吕泽一听很高兴，赶紧回去跟吕雉一下。吕后心说，那就请吧，金银珠宝咱有的是，又带着太子的亲笔信，好说歹说才把这四老给请来，请进京城，伴随太子左右。这刘邦咱早就说过了，早有换太子之心的。一年之后，在宫廷之中，刘邦是下定决心的，不管文武大臣怎么劝，这太子我是换定了。正在这锦官结要之际，四老出现了。刘邦一看是大为吃惊，哎呀，寡人访求几位好多年，几位一直不肯出山，为什么现在又来扶保太子啊？四人一听啊，陛下呀，本来陛下轻视读书人，我们不愿意出来，所以我们躲起来了。但是太子为人仁义孝顺，对人恭敬有礼呀，所以我们哥四个来投奔太子。哎呀，刘邦一听，这四位要扶保太子，那没得说呀，那就烦请四位好好的扶助太子吧。打这儿起，刘邦啊也没有那种废立太子的想法了，也不提这事儿，而这一切都是张良的计策呀。后来吕后还亲自登门感谢张良。其实啊，除了汉初三杰以外，刘邦这个人呢还重用了许多的平民之士。刘邦用人呢，从来不问这人的出身，有本领有特长就用。比方说陈平、王陵，那都是老百姓。大将樊哙原来是屠户，周勃原来是吹鼓手。也正是这些出身低微的老百姓聚在刘邦的周围，不仅呢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后来保卫刘姓的江山出了大力。你看，知人善用，不拘一格，可以说是刘邦取胜给后人留下的可贵经验。说古比今是一个道理，现今社会也是这样，人才太重要了。但是人无完人，这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作为领导，作为一个集团的统治者，首先他得有发现人才的眼睛，首先他得是伯乐，认识千里马，其次啊，得放心大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得给他机会，给他时间，让千里马呀去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且不能够因为这人有一点毛病就不用他。得学会人才共享，是资源重组，这样这条大船才能够顶风破浪，驶向前方。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还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居然之家的数字化转型，以及飞鹤乳业以数据中台建设为切入点的数字化转型。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数据中台的建设给飞鹤乳业带来的五个方面的价值。
4: 2019年9月，以飞鹤新零售为核心的数据中台一期项目结束，通过数据标准化和服务化方式打通了数十个业务前端，沉淀了千万量级会员、数万家门店和导购等核心数据资产。在飞鹤的管理者看来，数据中台一期项目建设给飞鹤带来了五个方面的价值。一，提供统一的数据源，让公司上下对业务能够有统一的认知。在很多同类消费品公司，老板看到的是繁花似锦，中层看到的是危机四伏，一线人员看到的是四处皆坑。但是通过数据中台，大家谈论的是同一个世界，看到的是同一个业务表象。二，能够让飞鹤变得敏捷，有了实时的数据呈现，就能快速看到变化，然后快速决策响应。三，能够快速精准地发现问题和机会。事实上，在数据中台一期建设过程中，团队就发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提醒了业务人员需要进行控制，也对机制做了进一步优化。除发现存在的问题外，当然也能发现机会。比如飞鹤会对各省市的线上和线下销量增长率进行排名，通过排名数据，他们发现某个城市线下排名第16，线上却排名第一。这反映出什么？在线上购买奶粉之前，消费者可能平均只搜索 1.6 个品牌，而且线上购买不会受到身边有没有门店的影响，所以线上销量增长能够代表一个地区对品牌的认可度。既然那个城市的线上销量增长率那么高，就说明飞鹤品牌在当地有很好的认可度，这就是一个机会。飞鹤应该在当地投入更多的线下资源，以推动线下销量的增长。四，能够倒逼业务部门实现精进。在数据不那么透明的时候，前端的有些业务部门运营起来会随性一些，有了数据中台，一切操作和数据都变得透明了，这可以帮助大家重新审视业务并逐步精进。五，数据中台是双向，数据中台跟 BI 也就是商业智能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单向的，只是滞后的呈现过去业务的汇总数据，无法对前端业务进行赋能。数据中台则从前端业务系统采集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再将数据聚合之后产生的能力赋予前端业务，而这样的数据能力正是探索业务变革模式的基础。比如根据已进行系统对接的母婴连锁店所提供的实时 POS 数据，数据中台分析得出了婴幼儿奶粉的销售高峰期有两个时段，一个是早上8点到10点，另一个是晚上8点到10点。有了这个数据分析结果，飞鹤的销售管理人员未来可以对导购一天的行为进行管理，告诉他们什么时间做什么事。也正因为有了数据中台的赋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飞鹤将原来的许多线下活动都转移到了线上。2020年2到3月，飞鹤线上互动活动接近9万场，最多时一天做了2000多场，触达消费者超过210万人次。飞鹤的电商业务同比实现了200%的增长，并带动了线下10万多个零售网点进行销售。虽然数据中台一期建设在2019年9月就结束了，但是在飞鹤的管理者看来，数据中台建设只是开始，还远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和能力。飞鹤希望将数据中台的数据能力输送给后端的供应链和生产，打造出飞鹤的智慧供应链 和智能工厂。于是2020年春节后，飞鹤乳业和阿里巴巴集团启动了数据中台二期项目。目前双方的工作重点是将飞鹤的供应链和生产端数据进行标准化、归一化处理，然后全部导入数据中台，实现全链路数据打通。与此同时，飞鹤也已经启动了三期项目的实施，目标是全面推进数据的算法智能应用与数据业务化，不断优化拓展场景应用，最终实现决策智能化。一直以来，绝大多数企业在做管理决策和业务决策时，虽然有一定的市场数据和内部运营数据作为依据，但更多时候决策依靠的是人为的洞察和经验，这样的决策在合理性和有效性上往往会大打折扣，甚至出现失误，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发展进程。所以借助技术手段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决策成效，是所有企业长久以来共同的愿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出现和成熟，正在让企业的这种愿望变为现实。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向就是要让企业拥有一个数字大脑，依靠基于复杂智能算法的推荐、预测、决策等结果，企业可以直接采取相应行动，并根据实时数据反馈不断完善和补充，形成良性的学习反馈闭环，最终帮助企业实现全链路的高效决策。对于智慧供应链，飞鹤希望能够做到用数据精准获取前端的需求，然后根据需求来进行需求量预测、库存管理、配送方案制定，用最经济、最合理的投入去支撑和满足市场。虽然二期项目仍在推进之中，三期项目也才刚刚启动，但飞鹤已经开始尝试用历史数据针对每个区域进行物流部署和安排，根据成本、运力、运输费用等计算出最高效、最合理的物流方案。他们还在考虑将来自零售商的第三方数据跟自己的供应链打通，实现智能补货。飞鹤的管理者对数据中台一期建设如此评价：我们之前看业务，就像看一张360像素的低分辨率照片，模模糊糊，看不清局部，也看不清全貌。现在有了数据中台，业务就像一个 3D 高清的模型，可以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仔细琢磨，这种感觉简直让人欲罢不能。而通过数据中台的搭建，飞鹤正在让海量的数据分泌出营养，从而为产业链升级、业务持续发展和新业务探索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能力。不过飞鹤的管理者也表示，数据中台没有建设完成的一天，因为业务模式在变化，数据在更新，每出现一个变化就需要对数据中台做出调整，比如开发新的接口、调整数据标签、增加数据分析维度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飞鹤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还将往更深更广的领域持续推进，并继续引领整个行业的升级转型。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全国连锁火锅店海底捞的数字化转型历程。
4: 20世纪90年代初，从技校毕业的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在四川拖拉机厂工作，他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90元，而他的邻居詹婆婆凭借祖传的熏鹅手艺已经成为当地的万元户。受此触动，张勇下海创业，开启了火锅店。多年后，詹婆婆仍在街边店卖熏鹅，而张勇经营的海底捞已经成为全国连锁的火锅店。他还把店开到了海外。海底捞于2018年9月在中国香港上市，成为中国首个营收破100亿元、市值破1000亿元的餐饮品牌。截至2019年年底，海底捞的全球门店数量达到了768家，拥有5498万名会员和100000名员工。在上市后短短2年的时间内，海底捞的市值就翻了一番，从刚上市的900多亿元到2019年10月的2000多亿元。街边店与连锁店的最大区别在于能力复制，把一家店的成功复制给更多的店。数字化是能力复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海底捞的管理者看来，数字化是业务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是点餐收银的数字化，这是刚需。20多年前，只开1-2家店时，点餐收银就用一个表格记，很容易出错。那时用 POS 系统满足需求。接下来是会员的数字化，开1家店时，服务员靠脑记就可以让所有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但现在要开100家店、1000家店，人员是流动的，服务员会到新开的门店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要把顾客的信息沉淀下来，就只能数字化。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除订单信息、会员信息外，人事信息、财务信息、供应商信息也都被纳入系统，这些同样也是一个数字化过程。不做就没有办法发展，甚至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在海底捞的管理者看来，数字化既是发展的问题，又是生存的问题。业务的发展、技术的发展自然而然会驱动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不过系统的上线只是最基础的，并不能说明数字化程度有多高。当数据不再用人工录入，而只能是自动化采集、沉淀与集成时，系统与系统之间互联互通，继而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分析形成数据驱动业务的体系，到最后数据驱动智能决策，数字化才进入了互联网化、智能化的更高阶段，我们称之为数字化。在谈到自己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时，海底捞的管理者强调了行业差异。有些企业天生就是长在网上的，比如电商，他们的数字化程度几乎是100%的。而餐饮行业原来基本上没有数字化，所以数字化升级遇到的挑战比较大。的确，中国餐饮报告2019显示，2018年中国餐饮线上化水平只有大约10%。这份报告中还有一个数据，中国餐饮2018年的连锁化率为5%，而美国餐饮协会公布的2018年美国餐饮连锁化率是30%，是中国的6倍。2016年5月，海底捞创始人在中国餐饮行业会员消费指数发布会上曾经感叹，我很难想象哪一家餐饮企业能够做到10%的市场份额，但是在很多行业里面，它的比重是远远大于10%的。会上创始人提出，要用 IT 技术、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结合起来的新技术改变整个餐饮行业成本结构的想法。自此之后，海底捞不仅在门店扩张之路上狂奔，也开始在数字化升级之路上狂奔。2016到2019年，海底捞每年新增的门店数分别为30家、97家、193家和302家。相比2015年及之前每年5到8家的新增门店数，扩张速度显然大大加快。门店数量、会员数量的激增，使得原来的系统不堪重负，故障频频，速度迟缓。快速增长的背后，必然要有相应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作为底层支撑。2016年，海底捞开始将核心业务系统陆续上云。2018年， 海底捞和阿里云合作搭建数据中台、业务中台和移动中台的基础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升级海底捞超级爱，重构会员体系，加强与顾客的紧密联系。同年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智慧餐厅，采用自动配锅机、智能传菜机器人和智能厨房管理系统，实现千人千位，降本增效且保障食品安全。2020年计划完成核心业务系统的全部上云，将自动配锅机和智能传菜机器人推向数百家门店。在餐饮行业的数字化方面，海底捞已然走在了前列。在海底捞的管理者看来，上云跟企业自身的发展是一体化的。当门店拓展到100家时，

鼓励员工提出创意的创新系统等，其中几乎有你所有能想到的系统，总计136个。但是这些系统在2016年之前都未部署在云上，而是被部署在传统的 IDC， 也就是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房里。据海底捞信息部部长介绍，传统的 IDC 有几个弊端。第一，扩展比较困难，购买机柜、服务器等都需要经过较长较复杂的审批流程。第二，故障率高，经常需要检修设备。第三，容易遭受 DOS， 也就是拒绝服务攻击，造成网络拥堵而无法使用。基础设施的落后已经成为公司业务发展的掣肘。于是在2016年，海底捞决定让系统上云，云环境下系统的扩展性更好，故障率大大降低，稳定性和安全性也更强。第一个上云的就是点餐收银系统。上云不是简单的迁移，原有的系统需要重构，解决兼容性的问题，系统之间的接口要重新连调或部署，应用防火墙的规则也要调整，工作人员一家店一家店的修改调试，就像蚂蚁搬家，历时2年才完成重构上云。上阿里云之后，门店数量扩张到2000家、5000家，系统都不会出现问题。第二个上云的就是会员体系。2018年5月，海底捞与阿里云合作实施海底捞超级 APP 项目。同年10月16日，该 APP 正式上线。海底捞超级 APP 项目的背后，其实做了2件关键事情：一是中台的搭建，即在阿里云上建立移动中台、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的基础架构，相当于挖好地基，为以后业务部门的造房需求提供底层支持；二是重构整个会员体系并上云，以支持高并发流量的需求。在上云之前，海底捞原有的会员体系不支持秒杀等类似电商的促销推广活动，当时几乎什么活动都不能搞，并发流量一高，系统就会崩溃。而在上云之后，类似电商那些活动在 APP 上就可以实现了。新系统现在可以轻松支持亿级的会员数量和千万级参与者的营销活动。在谈到超级 APP 项目给海底捞带来的好处时，管理者说，通过这个项目，阿里巴巴集团帮我们从架构上支撑电商体系，为我们未来自己在这个版本上迭代提供了一整套工具，而且还教会了我们如何使用这些工具，这是最大的收获。现在我们整个架构梳理清楚了，移动中台、业务中台、数据中台这套架构非常清晰，开发的工具、并发的架构都很好，相当于地基已经挖好了。但是地基上面到底造什么样的房子，不是由技术部门说了算的，而是由业务部门决定的。目前业务部门还在根据业务需求不断调整迭代各自的应用，现在建立在阿里云上的业务中台完全可以支持前台的各种应用调整，不像以前一调整就宕机，这样业务部门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努力尝试和创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稳定灵活的架构体系是业务创新的基础保障。2019年，海底捞的订餐排号系统被搬到了云上。2020年，海底捞将 PeopleSoft 人事系统与 SAP 的 ERP 这类后勤系统上云，这样从前端到后端所有核心业务系统都被搬到了云上，海底捞全面实现云上捞。上云之后，网络服务能力增强了数倍，基础设施的故障基本没有了。虽然信息部门的人员数量基本保持不变，但是效率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意味着海底捞已具备数字化的核心能力底座，拥有了一个敏捷、稳定、成本优化、安全和风险可控的智能运算环境，为之后的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海底捞向来以极致的服务闻名，在顾客到店、排队等位、落座、点餐、用餐、买单等一系列触点，服务员的热情服务让顾客拥有美好的体验，使顾客获得超预期的惊喜。比如在排队等位时，海底捞免费提供美甲、擦鞋、按摩服务，服务员能够记住老顾客的用餐喜好，在顾客咳嗽时递上姜汁可乐等。对于传统餐饮店而言，一般只有在顾客到店消费时，服务员才会跟顾客产生互动，当顾客离店后，这种互动就终止了。而现代餐饮店除线下服务外，还可以在线上触达顾客，与顾客有更多的互动。比如海底捞超级 APP
就是一个移动线上服务的入口。在用餐高峰时段，海底捞的门店经常爆满，顾客需要长时间排队。为此，海底捞花

0: 很多心思在排队服务方面，比如提供小零食、美甲、折纸鹤换代金券等。在有些门店，顾客在等位时还可以打乒乓球、玩桌球，以及享受超大屏幕的互动游戏，与其他顾客 PK 赢取代金券。这种等位服务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些顾客因为排队时间太长而流失到其他店。现在排队问题也可以通过线上来解决，在超级 APP 上，顾客可以提前预定桌位或参加当日排号。如果当前海底捞门店已经订满或排队人数太多，还可以查看附近其他海底捞门店的排队情况，也可以选择外送或外卖，顾客有了更多的选择。为了节约用餐时间，顾客还可以在海底捞超级 APP 上提前将菜点好。海底捞将线下细致周到的服务延续到线上，考虑到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了靠窗、靠游乐园、相对安静的位置等座位选项，以及生日聚会或同学聚会的场景选项。任何特殊需求都可以通过语音或文字的方式进行备注，比如需要准备宝宝椅、儿童餐具等，以便到店时个性化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点餐完毕，顾客可以将这份点好的菜单分享给同行者或其他人。预定时，超级 APP 还会显示门店的位置地图，比如位于商场的几层，方便新客迅速找到门店。以前店里的服务员可能凭自己的大脑就能记住常客爱吃什么菜，坐什么座位，提前帮常客安排好，但是一旦服务员产生流动，或者顾客到其他分店用餐，如何保证顾客照样得到贴心的服务呢？当会员信息数字化以后，这些都可以做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数智驱动新增长》。今天播出第29集《餐饮行业的数字化实践》。
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收听《数智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数据中台的建设给飞鹤乳业带来的5个方面的价值，以及火锅连锁店海底捞基础设施云化和触点数字化所带来的利好。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海底捞在业务、运营、决策三方面的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
0: 无论顾客通过 Pad 端还是超级 APP 端或其他端口登录点餐，顾客的每一次消费信息都会沉淀在数据中台系统中，并产生一些个性化的会员标签，比如爱吃辣、喜欢素食等。当台服务员观察到的一些细节，比如顾客对某款甜品钟爱有加，他也可以在系统里给顾客添加上这样的个性化标签。这样，顾客到海底捞全国任何一家店就餐，服务员登录系统就能立刻知道该顾客的特征和偏好，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比如送上顾客爱喝的冰水，为孕妇准备鱼汤或靠垫，推荐一些顾客喜欢的菜。

0: 或者免费送上一盘顾客曾大赞的小食，让顾客始终有宾至如归、被人关心的感觉。这样的数字化才是有温度的数字化。在谈到会员标签问题时，管理者表示了对数字原生企业的羡慕。我们的数字化与电商的数字化不是一个量级的，比如淘宝网用户一下子可以被贴上6000多个标签，性别还可以是两个，一个是实际性别，另一个是购物性别。不过海底捞的会员标签今后也会更加丰富。海底捞从前端到后端共建立了136个数字化系统，这些系统在海底捞的业务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早期云计算技术还不成熟，也没有所谓的数据中台、业务中台的概念，这些系统都是孤立的烟囱式系统，相互没有打通，存在诸多重叠和冗余。比如海底捞 APP 有自己的前端和后端，支付宝有自己的前端和后端，官网也有自己的前端和后端，以前就是在一个一个的构建烟囱式的系统，重复造轮子。其实它们有很多功能都是可以公用的，比如支付功能，但是之前每套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支付体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不能快速统一结算。此外，每套系统也都会涉及所有门店，每增加一家门店，所有信息都要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往里面填，如此数据得不到及时更新，业务无法实时协同，那么总部高管也不能准确把握所有门店的动态。2018年，海底捞在阿里云合作超级 APP 项目时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搭建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架构。其中业务中台是把各项业务中通用的功能沉淀下来，比如许多业务端都会用到的支付功能，那就在业务中台里建一个支付中心的共享平台，供各个小前台统一调用，非常便捷。以后前台开发了新的业务也可以很方便的扩展。现在海底捞的业务中台上，一些与顾客相关的服务功能已经被搭建好，比如营销中心、订单中心、支付中心等，今后与内部运营、供应链相关的中台功能也会建好，形成大中台、小前台，让业务变得更加敏捷高效。为了让技术部门更好地实现业务部门的需求，海底捞还新设了一个职位，叫 ITBP， 也就是IT 业务伙伴，专门对接业务部门的需求，将这种需求转换成开发人员能看懂的 IT 需求。在这个双中台和专为移动端应用服务的移动中台上，全新的海底捞 APP 应运而生。有了这样的基础架构，海底捞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快速迭代 APP 上的各项功能。刚开始 APP 上只有排号、预定、点餐、外卖这些基本功能，而现在增加了商城、热门活动、游戏、社区、短视频分享等各种功能，还有智能客服24小时在线，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根据顾客需求的变化迭代功能和布局。而中台的建立使得这样的快速迭代更容易实现。多年来，海底捞凭借出色的线下服务赢得了许多忠实粉丝，不过再好的关系也要经营，顾客到店消费次数毕竟有限，而通过线上社区的经营，海底捞可以保持与顾客的亲密互动，顾客自身也有很强的社交需求，他们到海底捞聚餐也不只是为了美食本身，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在超级 APP 上，顾客因对海底捞的共同偏爱而走进了一个场，他们晒火锅食材的新吃法，晒帅气的捞面小哥，晒自己的游戏等级和活动奖品等，形成了相互影响的正循环。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 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8: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海底捞业务在线化，为业务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海底捞的运营数据化和决策智能化。
9: 除在业务中台上搭建各种应用外，海底捞近几年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散落在各个系统的数据汇集注入数据中台。海底捞信息部的管理者介绍，数据中台的作用首先是统一存储，把各个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标准化，汇集成各种各样的主数据，也就是具有共享性的基础数据，如菜品的主数据、门店的主数据，然后把主数据用终端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的功能提供给各业务方，实现跨部门、跨系统的数据共享。这个工程量非常浩大，海底捞多年积累下来的海量数据不是简单的搬到中台上就行的，数据需要经过清洗，将重复冗余的数据删除，将缺失的数据补充完整，将错误的数据纠正或删除，然后才能迁移到数据中台。海底捞有许多食材及菜品供应商，他们的食材编号跟海底捞的食材编号并不一致，而且有时一物多码。例如同样的土豆供应商有两个码，海底捞内部也有多个码，这样就会出现数据的重复录入，因此必须做主数据的梳理，重新建码，进行统一的数据化管理。尽管工程量浩大，但是数据标准化的基础打好以后，海底捞自己提供 API， 无论哪个系统都用这个统一的 API 接入，实现数据的集中化管理，就不会出现查一个门店的各方面数据需要登录各个系统分别查询的情况了。其次，数据中台在时效性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以前海底捞每天从各个业务系统中抽取的数据可能是 T 加一，也就是加一天的模型，而且在传统的数据仓中运算速度很慢，而现在用阿里云的 Datafin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平台，再加上 Next Compute 大数据计算服务，运算起来非常快。再次，由于数据中台可以将统一的数据及时地反馈到业务系统中，因此可以基于这些数据在业务上做一些尝试和改进，比如做菜品的推荐、猜你喜欢等。目前海底捞将顾客端的主数据已经全部导入了数据中台，会员的统一身份认证也已完成，无论顾客是通过门店 PAD 端、 APP 端，还是通过微信端或支付宝端进入的，系统都能识别顾客独一无二的 ID， 记住顾客的偏好，为后续的个性化服务积累数据。海底捞2019年到店顾客约2亿人次，会员数量在2019年年底达到了5498万人。如何维护好这样庞大的会员群体，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价值，而不只是沉睡在公司的数据库中？海底捞开始利用数据和业务双中台，对会员进行更加细化的运营。数据中台将来自各个端口的会员数据汇总、分析，生成各种各样的会员标签。海底捞的会员运营部可以在业务中台的营销中心勾选这些标签，圈定自己想要触达的会员群体，通过系统自动对他们做精准营销。比如在 APP 内推送相关话题和内容，或短信通知相关活动。这就意味着每位会员打开海底捞超级 APP 看到的内容可能是不一样的，类似于手机淘宝 APP 的千人千面。比如有的顾客经常在夜宵时段去海底捞消费，那么海底捞在适合夜宵时段吃的小龙虾产品上线时，就会把

0: 小龙虾品鉴活动推送给这部分顾客。有的顾客曾经消费过海底捞的啤酒，当海底捞的啤酒又推出新款时，也会对这部分顾客做相应的信息推送。通过这样的标签圈选，海底捞可以抓取自己想要的会员数据，对细分场景下的会员偏好有更深刻的洞察，而且能够通过后续有针对性的会员活动增加会员的活跃度和品牌的忠诚度，同时也能将会员端的需求反向传达到公司新品研发端和生产端。最近海底捞计划在线上商城推广一些产品，在产品正式上架之前，会员运营部组织会员参加品鉴活动，对20多种产品进行投票，最后评分低于一定百分比的产品，在了解低分原因后就会直接将其淘汰。因此产品的上线不是单纯内部人员说了算的，而是会结合顾客的意见来决定。在超级 APP 上也会征集会员体验官，给他们快递一些海底捞近期计划上线的产品，收集他们的反馈。除此之外，会员喜欢在海底捞 APP 上玩什么游戏，希望海底捞开发什么样的文创周边产品等，都会在 APP 的社区里发起话题，调研会员需求和兴趣来反向定制。根据海底捞的管理者介绍，许多会员对海底捞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很乐意参加这样的会员活动。比如海底捞曾举办过文创设计类的活动，会员们踊跃投稿，而且有些设计作品看起来已经是专业级别的了，真是高手在民间。会员运营部每个月会分析会员在线上商城和线下到店的消费数据，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会员的捞币兑换次数和到店频次，唤醒沉睡会员。作为实现以新技术改变餐饮企业成本结构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海底捞在2018年推出了首家智慧餐厅，探索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提升顾客体验、降本增效和保障食品安全。在提高从生产供应端到消费端整个链条的智能化程度方面，智慧餐厅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海底捞的管理者说，火锅的核心就是锅底和调料，菜都一样，不同的锅底有不同的味道，每个人对麻辣等味道的接受度都不同。在点餐时，顾客可能会对服务员说锅底微辣，服务员在点餐收银系统里备注一下，但执行程度如何就很难说了，可能跟厨师的心情和手法有关，有时多放一点辣，有时少放一点辣，而且厨师理解的微辣可能到顾客这里就变成了重辣。因此海底捞推出了千人千味服务，服务员根据顾客对麻、辣、香、咸、甜的程度以及油水比例的要求调出一个味道，保存在 CRM 系统中，自动配锅机通过对原料、辅料、鲜料高达0.5克的精准化配置，调配出私人定制的锅底。顾客可以给定制的味道取个名字，通过二维码分享给其他人，甚至在海底捞超级 APP 的社区里与他人 PK。 据海底捞供应链的管理者说，初次选择私人定制锅底的顾客，下次来海底捞消费时，70%-80%还会选择这个已保存在 CRM 系统中的定制锅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智慧餐厅的后厨实现了无人化，保持0摄氏度到4摄氏度的恒温，由机械臂自动采货传菜，每份菜品都有 RFID 标签，超过48小时就会自动报警下架淘汰。菜品制作好后，几个智能传菜机器人将分担送餐工作，将菜品送到顾客面前。为了降本增效，智慧餐厅在库存管理上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通过智能要货算法预测销量并实施跟踪库存，计算每天消耗了多少食材，消费了多少菜品，判断需要补多少货，将库存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既减少了损耗又保证了供应量。这种算法需要一个深度学习的过程，随着更多的门店应用智能要货算法，经过较长的时间积累更多的优质数据，考虑更多可能影响结果的决策因子，预测效果 将得到提升。库存的合理控制是一家企业的生命线，许多企业的亏损就是亏在库存积压上，所以提升销量预测和进货管理的准确度意义重大。对于餐饮企业来说，选址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门店地址没选好，其他一切做得再好也难以吸引足够的客流。在门店选址方面，海底捞同样运用了智能算法，与阿里云、高德地图合作进行大数据智能选址。以前是拓展员到处跑，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参照两个硬性标准：周围3000米内的人口数量在20万人以上，周边1到2000米内有大型品牌商业和购物中心来选址。按照2019年海底捞平均每1.2天就要新开一家店的速度，都由拓展员现场跑的话，要跑断腿。而现在，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打开数据分析屏，智能算法会结合人口密度、人群消费层次、门店分布、周围餐饮和购物设施、交通便利程度、竞争对手情况等因素综合评估，提高选址成功的概率。餐饮企业的数字化是一条艰辛之路，数字化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才有所谓的人工智能。对于餐饮企业而言，一物一码就是一座大山，不仅餐饮企业本身要做到一物一码，而且从供应商提供食材开始就要做到一物一码。海底捞供应链的管理者也认为，餐饮企业的食材供应数据很难标准化，比如牛肉、羊肉切了一半放回，菠菜出成率天气凉爽时是85%，也就是1斤菠菜能出85%的产品，天热时是50%，这些都给数字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尽管挑战巨大，但是海底捞在数字化之路上依然走得很坚决。当海底捞只有几家门店时，通过无微不至的服务就能做得很好，而当门店扩张到数百家甚至数千家时，唯有数字化才能形成规模效应、健康发展，消除大企业的富贵病，那就是系统臃肿、资源浪费、流程效率低下。现在海底捞已经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底层基础，架构在云端的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可以支撑今后业务的飞速发展和对消费趋势、竞争环境的准确把握。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全产业数字化的推进，海底捞在供应链数字化方面遇到的挑战也终将得到解决，同时实现服务从无微不至到无微不至的跨越。2020年2月24日上午9点，全球首场云上直播在上交所官网开幕，代表着良品铺子正式登陆 A 股市场。消息一经发布，即有媒体人撰稿分析，良品铺子能在艰难的环境中上市，究竟做对了什么？结论之一就是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不久，良品铺子发布的2020年1季度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一季度报告显示，良品铺子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线上渠道收入同比增长25%，线上销售占比由2019年1季度的45%增加至55%。同时，良品铺子积极推行外卖、拼团、社区团购等门店加业务，外卖销售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18%。这个业绩对于总部在武汉的良品铺子而言非常难得。良品铺子的数字化转型可以追溯到2008年，当时成立不到2年的良品铺子刚扩展到100家门店，管理者便一次性拿出全部利润1000万元上线了门店信息化管理系统。出于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把钱和货管清楚，良品铺子开始了信息系统建设。2008年6月上线门店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了所有门店在商品、价格、订单上的统一管理。2009年，当门店数量增加到300家时，上线了仓库信息化管理系统。 保证门店补货订单在仓库停留时间不超过4小时。2011年，为了提升内部运营效率，实现精细化管理，良品铺子搭建了整个供应链信息化体系，升级 ERP 系统。2014年，良品铺子投入5000万元与 SAP、IBM 等公司合作，启动了整体的信息化建设。此后不到2年的时间，良品铺子全渠道平台就基本搭建完成，打通前端、中端和后端，整合了线上线下的所有交易数据和顾客数据，各渠道从以前割裂的状态变成了一个信息互通的有机整体。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是啥呀？就是心绞痛。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76年的黑白电影《长空雄鹰》，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搏击长空，将美国王牌空军美洲虎大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故事。
5: 今天来看电影《长空雄鹰》里那些激烈壮阔的空战场面呢，仍然让人热血沸腾。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

0: 空军搏击长空，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尤其是中队长高俊涛驾驶战斗机击落敌机的镜头，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啊，空中英雄高俊涛的人物原型是谁呢？ 英雄曾经驾驶过的战斗机，后来命运又如何呢？确实不少啊。三月军事资料可知，电影《长空雄鹰》中的故事和人物都有出处。影片中的英雄飞行队原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三师第九团一大队，高俊涛的原型就是一大队的大队长王海。 空中英雄王海毕业于东北老航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海率领着一大队与敌人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美军飞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其中，王海一人就击伤击落了9架敌机。 由于战功卓著，志愿军为王海记了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架编号为079的银灰色战鹰，就是英雄王海曾经驾驶过的功勋战机。这种战斗机被称为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
1: 抗美援朝时，它才刚刚投产不久，是由苏联研制并试飞成功的，飞行高度为15.5千米，飞行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1070千米。米格15战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第一批喷气式战斗机，它的能量呢，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顶尖的。 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但是美国的飞机呢，比它一点也不弱，它和它能媲美的是美国当时装备的 F-86、F-80和 F-84可能差一点，这两架飞机可以说旗鼓相当。米格15的垂直爬升能力强 ，F-86呢空中滞留时间和它的俯冲攻击能力强，但是相差并不是很多。
0: 米格15歼击机的炮舱配备有 H-37型37毫米的航炮，其射速高、穿透力强，可打穿当时飞机上使用的任何装甲。飞机的机翼下还设有挂架，可携带炸弹。炮舱内还可以安装照相机进行空中侦察和照相。王海的功勋战机。 机身上喷涂了9颗红色的五角星，非常醒目。专家说呀，这些红色的五角星有着特殊的含义，每一颗都象征着一架被击落击伤的美军飞机。当时啊，王海驾驶着自己的战机，一共击落击伤了9架敌机。这架战机上的9颗红五星。 就是王海啊，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辉煌战绩。1951年11月18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雷达发现美军敌机9批，共180多架次飞机对朝鲜的青川、安州一带的铁路进行轰炸和扫射。为了阻拦敌机。 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友军共同编成的机群，奉命飞往战区迎击敌人。王海率领6架战机飞抵战区后，发现左前方低空有数十架美军 F-84型战斗轰炸机正在对青川江大桥实施轰炸。 王海想到米格飞机的垂直机动性能要优于美军的 F-84型飞机，于是率队急速降低高度，直插美军机群，并猛烈开火。美军飞机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惊慌，仓促应战。此时，王海再次发挥米格飞机的优势，率队迅速爬高站位，并再次急冲直下，向美军飞机进行猛烈攻击。 如此反复，美军飞机陷入一片混乱中。王海抓住战机，在500米的距离上瞄准一架美军飞机，就要开火。然而，此时此刻，却有一架美军飞机暗暗瞄准了王海的飞机。危急时分，负责掩护王海的僚机焦景文眼疾手快，当即瞄准这架准备偷袭的美军飞机，按下炮钮，瞬间将这架美军飞机击毁。王海没有了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向前面的美军飞机猛烈开炮，接着一个跃升翻转，又把一架要攻击焦景文的美军飞机套进了瞄准具的光环，瞬间三炮齐射，打得美军飞机一头栽了下去。此时，王海大队的另一名队员孙生禄却被8架美军飞机团团围在了正中，可他毫无惧色，紧紧咬住其中的一架飞机不放，硬是逼近到300米，把这架美军飞机打得凌空开花。短短几分钟的战斗，王海大队以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的战术，接连击落美军飞机5架，以5-0的战果，漂亮地打赢了这场空中战斗。
2: 长空雄鹰中的空战故事就取材于王海率领队员击落美军飞机的传奇经历。很多人想不到啊，如此辉煌的战果却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空军刚刚组建不久，当时的美军飞行员根本不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甚至嚣张地说，中国没有空军。
0: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不仅将平壤炸成了一片焦土，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部队和后方运输线进行连续轰炸。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要求空军迅速开赴前线，支援地面部队同美军作战。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赴朝鲜前线。此时，距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还不到1年时间。
1: 王海呢和我们这个所有的空军那个飞行员呢都是毕业于老航校，原来呢基本都是飞那个螺旋桨式飞机，上喷气式飞机平均的飞行时间只有几十个小时，而美国这些飞行员呢基本都是老牌的飞行员，他们的飞的时间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长，少的有1000个小时，多的有一部分飞行员呢飞行时间能达到2000小时以上，所以说从作战经验到驾机经验到各个方面比我们要强得多。
0: 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要面对的却是当时美国空军的王牌部队。截至1950年10月底，美军参战的空军兵力共有15个连队，各种作战飞机1100多架。在朝鲜上空的交战，双方一方面是经验丰富、装备优良的美国空军，另一方面是刚刚起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双方的力量非常悬殊。然而，正是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涌现出一批批像王海这样的空中战斗英雄，比如李翰、赵宝同、张基慧、刘玉堤等等。他们驾驶着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舍身忘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屡建奇功，迫使美军飞机的活动退到平壤以南、青川江以北。一时间，万里长空成为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的天下。这一空中领域在当时被称为米格走廊。
1: 他取得胜利是一种战斗精神，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比他强，就把那个地面拼刺刀的精神拿上去了， 一拿上去之后，这美国很不适应，这哪有空战这么大的？

0: 这么打法一下把他的整个打乱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了，这一下呢他反倒乱了，不怕死我就敢对着你冲，我这个飞机就直接对着你机群就是过去了，那不炸了窝了。
1: 正如电影《长空雄鹰》所表现的那样，在以后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战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靠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给号称王牌的美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到战争结束时，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显示了年轻的中国空军的力量。几十年后的1984年7月，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的王海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当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曾经在朝鲜上空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交过手，听说王海来到美国，主动提出要见一见王海。昔日空中战场上的敌手，如今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重逢，他们百感交集。加布里埃尔上将惊奇而激动地说：“你就是那位中国飞行员王海，我当年在朝鲜就是被你们打下来的。”王海笑着回答：“如果你们再进攻我们，我们还要把你们打下来。”话音未落，现场响起了一阵笑声和掌声。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这些功勋战机曾经陪伴着战斗英雄们出生入死，见证了中国飞行员保家卫国的勇气和决心。抗美援朝的空战，同时也为中国空军的建设和技战术奠定了基础。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在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后，战线逐渐稳定在38线附近。7月，战争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开城来凤庄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然而在划分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现场竟出现了2个多小时的静默，成了世界谈判史上的一个奇观。最后美方代表狂妄地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面对嚣张的敌人，毛泽东说：“
2: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有过去是有多罗门，以后是有艾斯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次打到完全胜利。”
3: 从1951年到1953年的2年多时间里，伴随着停战谈判，战争形势更加复杂。为了争取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交战双方一直是边打边谈。志愿军陆续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等战略企图。到了1952年10月8日，由于无法就战俘遣返的方式达成协议，美国竟然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并且开始实施准备已久的金化攻势。
1: 按照志愿军的判断，敌人的进攻方向有2种可能，一个是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另一个可能是山势险峻的上甘岭地区。而在平康谷地的前线，一个叫做391高地的山头处于敌人的占领之下，志愿军部队决定先发制人，拔掉这颗钉子。可是391高地前面是一片3000米的开阔地，

0: 刚才敌人向我前沿打冷炮，有几发炮弹落到部队潜伏的地方，把草打着了。
1: 一颗燃烧弹在邱少云身边爆炸，引燃了邱少云的棉衣。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邱少云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一动不动。他的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里，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面锦旗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伟大人民的战士，英雄不朽的功绩。邱少云牺牲后，志愿军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而在391高地的一块石壁上，朝鲜人民刻下了这样一句话：为整体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2: 391高地的战斗只不过是志愿军粉碎敌人金化攻势的一个前奏。就在邱少云牺牲两天之后，一场更加惨烈的战斗在上甘岭地区打响了。在一块只有大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一场持续了43天的鏖战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撼。
1: 从1952年10月14日到11月25日，美军调集兵力60000余人、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上甘岭地区展开攻击。在190余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的狂轰滥炸下，上甘岭地区的2个阵地成了一片焦土，山头也被削低2米。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从上甘岭阵地带回的一铲土，里面大大小小的弹片形象地解释了枪林弹雨这个词的含义。而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几根残存的树干也来自上甘岭战场，树枝早已被炮火削得荡然无存，树干上至今还嵌着大小不一的弹片。这千疮百孔、弹痕累累的树干让人联想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上甘岭，以及在硝烟炮火中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对于坚守在上甘岭坑道内的战士们来说，激烈的炮火并不可怕，断水断粮才是最大的困难。在进攻前沿阵地的同时，美军利用炮火优势对坑道部队的后方交通线实行严密封锁，使得坑道部队很难得到补给，阵地上粮尽水绝。战役期间，火线运输员大量伤亡，物资散落在路上，能送进坑道的微乎其微。当火线运输员们以生命为代价送进坑道一袋压缩饼干时，却发现战士们因为缺水根本咽不下去。而水的运输更加困难，几乎所有的水桶都会被子弹打穿，还没到达阵地水就已经流光了。无奈之下，运输队开始运送萝卜和苹果。在电影《上甘岭》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3: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

0: 恶，严重的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1: 这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将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2: 给中常员。”
3: 同意。
4: 指导员，师长可送了两个苹果。

0: 多少？
1: 两个。
0: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
2: 苹果在战友们的手中传来传去，谁也舍不得吃。战友们就这样互相关怀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整个上甘岭战役呢，战士们击退了敌人营以上冲击25次，营以下冲击653次，向世界显示了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黄继光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志愿军英雄，他的英雄事迹就发生在上甘岭。
3: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个日记本和一个书包，他们的主人就是黄继光烈士。1952年10月19日晚，在一次针对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的反击战中，黄继光所在的二营被敌人一个火力点压制。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坚决请战。得到批准后，黄继光带领两个战士向火力点爬去。途中，他的两位战友一人牺牲，一人重伤，只有他最终接近了敌人的火力点。黄继光投出手雷后，敌人的火力点并没有被完全摧毁，仍有2挺机枪在疯狂扫射。此时身无弹药又多处受伤的黄继光一跃而起，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4: 上甘岭战役为什么中国军队会取得胜利？这里面最根本的一个答案就是精神。所以上甘岭它已经不仅仅是那一座创造过经典战力的小小高地，它对人民军队而言呢，它已经是一座精神高地。这种精神就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敢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这种英雄气概。所以上甘岭它的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民军队一往无前这种战斗精神。
3: 这挺冲锋枪的主人是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排长孙占元。战斗中他的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在最后时刻拉响手榴弹滚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苗族战士龙世昌在执行爆破任务中发现塞进地堡的爆破筒被敌人推了出来，他立即抓起冒着白烟的爆破筒又塞进去，敌人拼命往外推，在即将爆炸的瞬间，龙世昌毅然用身躯抵住爆破筒，炸毁了敌人的地堡，自己也壮烈牺牲。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战役在激战43天以后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终。这面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志愿军某部八连的战旗上写着，英勇前进，将红旗插到解放的阵地上。它曾经高高飘扬在上甘岭阵地上，永远见证着战火硝烟中志愿军战士们前赴后继的英勇事迹。
5: 天王盖的火宝塔，朕可要
3: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33年5月的一天夜里，一支300多人的队伍来到今天中国湖北省鹤峰县太平镇的洞柘湾，悄悄包围了一座房屋。这支队伍是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队长名叫秦福斋。此时他的心里非常激动，因为就在这座房屋里住着一个让他又恨又怕的女人。想到这个女人带领的游击队曾经给自己带来的沉重打击， 秦福斋忍不住火冒三丈，立刻下达了开枪的命令。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也让房屋内外的人展开了一场激战。
2: 这个让秦福斋心存忌惮的女人名叫贺英，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贺龙的姐姐。据说呀，1961年上映的电影《红湖赤卫队》里的女主角韩英就是以她为原型塑造的。在这部影片里呢，由韩英领导的红湖赤卫队为保护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屡建奇功啊。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贺英和贺龙这对英雄姐弟又进行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斗争呢？而在洞浙湾的激战中，贺英又能否逃离秦福斋的围攻呢？
3: 红湖赤卫队是1961年上映的一部歌剧艺术片，影片插曲《红湖水浪打浪》至今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和很多老电影不同，在红湖赤卫队里带领赤卫队打击反动武装的主角韩英是一位巾帼英雄，他有勇有谋，而且信仰坚定，坚强不屈。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赤卫队多次打击敌人，保卫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那么这个巾帼英雄的形象究竟是以谁为原型塑造的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但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韩英的原型是开国元帅贺龙的大姐贺英。然而贺英一生既没有参加过红湖赤卫队，也没有在红湖边战斗过，那么为什么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她就是韩英的原型呢？这还要从贺英的生平说起。贺英出生于湖北省桑植县，在贺家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她从小就和其他女孩不同，不但不肯裹小脚，还喜欢舞刀弄枪。20岁时，贺英嫁给了表兄古继廷。古继廷的手下有一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队伍，他们经常劫富济贫，因此被当地军阀视为眼中钉。不久，古继廷被敌人诱杀，悲痛欲绝的贺英接替丈夫成为队伍的首领。从此她带领手下的贫苦百姓一直参加各种战斗，成为领导当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1927年8月1日，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由于他是指挥者之一，国民党反动派将他视为眼中钉，到处搜捕他的家人。贺英作为贺龙的大姐，首当其冲成为了敌人的目标，遭到围剿。但他却毫不畏惧，带领部下一边走一边打，29天打了32仗，毫发无损地逃出了敌人的包围。
2: 在贺英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红湖赤卫队的女主角韩英的英勇与胆识。但如果只是这样，也许很多人并不会认定贺英是韩英的原型。那么让人们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3: 1928年年初的一天，与敌人周旋。

0: 远许久的贺英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弟弟贺龙要回来了。但贺龙这次回来并不是为了探亲，而是担负着重要任务。原来南昌起义之后，党中央派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前往湘西和鄂西，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贺龙和周逸群从上海出发，辗转各地，终于在1928年1月下旬到达了湖北省建利县。在这里，他们发动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虽然攻克了一些地方，但在攻打石首县城的时候还是失败了。在危急关头，贺龙和周逸群决定带领一些人去湖北省的西北部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然而他们尚未离开，就被敌人发现了踪迹，双方很快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贺龙等人被迫撤离石首。在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两枚印章，就见证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大的刻着篆书的贺龙之印四个字，小的那枚刻着海涛，海涛指的是周逸群。这两枚印章正是当时贺龙和周逸群用来签发文件和告示的印章。但在这次战斗中，两枚印章不慎遗失，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见天日，最终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珍藏。在石首撤退后，贺龙带领众人回到了老家桑植县，他们决定要在这里组建工农武装，与敌人展开斗争。在贺龙的家乡，有很多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在贺龙离开家乡的日子里，他们之间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而贺龙一回来，就将他们召集起来，号召大家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革命斗争。贺英当场表态支持，交出了自己的队伍，让贺龙和周逸群非常感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贺英第一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时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的周逸群却并没有答应，因为贺英在当地名气很大，认识很多地方武装的首领，其中一部分首领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为了团结这些人，党组织需要贺英在党外做工作。在听到周逸群的解释之后，贺英欣然接受了任务。他和弟弟贺龙一起说服了贺家的亲友和旧部们，交出了自己的武装。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周时间里，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军队组建起来，他被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很快，贺龙带领军队发动了桑植起义，开辟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然而，国民党和湘西军阀却趁红军立足不稳的时候，大举进攻桑植。红四军损失惨重，不得已转移到山区。贺英听到消息之后，立刻带人将一批救援物资送进了山里，解决了贺龙和红四军的燃眉之急。正是在贺英的帮助下，红四军又重新发展起来。1930年7月，贺龙率领红四军主力东下洪湖地区，与红六军会师，成立了红二军团。从此，红六军开辟的洪湖根据地与红四军开辟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割据范围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之一。最鼎盛的时候，它曾覆盖58个县市，拥有20000多的正规红军和近50000的人民武装。
1: 电影《红湖赤卫队》影响了几代人，在人们的记忆当中非常的深刻，它是一部经典的电影。《红湖赤卫队》正是我们党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在那个时期，湘鄂西人民和红军同甘共苦，相互的配合打击敌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0: 而很多人之所以认定贺英是电影《红湖赤卫队》女主角韩英的原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贺英曾帮助弟弟贺龙创建了红四军，并且为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红湖赤卫队》的电影中，韩英在遭遇敌人围剿的时候曾一度被俘入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毫不妥协，最终在同志的帮助下呀，逃脱了敌人的监牢，重新回到了赤卫队。然而作为韩英的原型，贺英的结局却令人唏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1933年5月5日，贺英带领手下的游击队员和红军家属驻扎在了贺丰县的洞浙湾。一个叛徒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当地团防队长秦福斋，秦福斋非常兴奋，立刻带领300多人连夜从县城赶到洞浙湾，包围了贺英所在的房屋。被枪声惊醒之后，贺英立刻让伤病员和红军家属从后门撤退，而他自己则在前门阻击敌人。经过一夜的激战，贺英的大腿和腹部多处中枪，身边的同志要将他背走，但他却始终拒绝离开，直到牺牲。听到大姐贺英牺牲的噩耗之后，贺龙悲痛不已。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贺英：我大姐是穷人家的长女，从小锻炼得很能干，我们一大家子人，我不大管家，那时我也没得经济能力给她资助，都是她自己克服困难支撑着一家人，养育着红军军属和不少烈士子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贺英为革命贡献了一切，却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始终牢记着党的指示，在党外发挥自己的作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3: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贺英，
2: 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74年的一天，中国四川省广元市望沧县白龙乡农民张宇光在石岩脚下的土地里劳作，突然他停下挥舞的锄头，用手在土地里翻出几块砖头一样的东西，他用手抹了抹，发现上面依稀有字和图案。回去后，张宇光将这些石块送到了县文化馆。让张宇光惊讶的是，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可能是一件红军印刷钞票的模具。
1: 提起国产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呢，相信观众都有印象。剧情讲述的是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展开的一场金融战。实际上啊，国共两党的经济对抗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打响。1974年，四川广元望沧县的农民就发现了红军印钞的模具。这种钞票呢，跟我们常见的钞票并不一样，是印在粗布上的。下面呢，就让我们去看看这种独特的红军钞票。
2: 望沧县位于中国四川省北部，和陕西省汉中市接壤。 在旺仓县文物管理所，我们。

0: 看到了当年张宇光发现的文物，上面字迹清晰，发现时已经断裂，白色是修复的痕迹。专家说，这是红军印制钞票的一件模具，上面的图案文字与布币原样完全吻合。布币是红军时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市面流通的货币之一。除此之外，红军发行的货币还有纸币、银币、铜币等。
1: 我现在手中拿的这一枚，就是当年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所生产出来的一元银币，现在存世量很少，在我们广元市文博系统就只有望苍县文管所有一枚这样的银币，它是革命文物一级。
0: 在广元苍溪县文管所还有一件奇特的衣服，是用30多张布币缝制的，老百姓称它是钱衣。衣服的主人是谁呢？这还要从1934年说起。1934年秋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红四方面军指挥员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在四川广元黄猫崖指挥了著名的黄猫崖阻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战斗异常激烈，红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有几位红军伤员住进一位孤寡老人张全氏大妈家，在她精心护理下，伤员很快痊愈。红军离开他家时，悄悄把30多张红军布币盖在水瓢下，等他发现后追赶已经来不及了。红军走后，反动军阀土豪劣绅又回来了，匪兵们勒令收缴百姓家中留存的红军物品。张全是担心布币被匪兵收缴，先是塞在墙缝里，后来又装入瓦罐埋入地下，却还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后来张全是决定把布币缝在衣裳里，直到解放后，张全氏才将钱衣裳交给文物部门收藏，成为珍贵的红军文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红军还把造币厂设在望苍。在专家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位于广元望苍黄洋烂槽沟的红军造币厂旧址。专家说，这里三面环山，有利于隐蔽，而且临近煤矿和水源，是一个安置红军造币厂的理想之地。这块石碑在提醒来访者，这座四合院就是造币厂旧址所在地。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的院落，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当年这个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工厂实行每天3班8小时轮班作业，仅仅4个月就在这里生产银元20000多块、铜元10000多块以及大量的纸币和布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鼎盛时，工人达200多人，可以想象当年这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昼夜不停生产的繁忙场面。专家说，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在望苍生产了2年时间，直到1935年4月中旬，造币厂接到撤离命令，工人将一部分机器推到不远的嘉陵江的支流中，开始跟随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
2: 专家认为，印刷布币的模具啊，可能是当年红军在撤离时遗失的。令人疑惑的是，当年各个根据地红军建立以后，为什么要单独发行自己的货币呢？这段历史让我们先从一个人讲起，他就是被称为红色理财专家的郑义斋。
0: 1932年冬的一天深夜，四川的一座民宅里，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叫郑义斋，时任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

0: 川陕省财委会主席、川陕省素维埃工农银行行长等职。这几天他昼夜难安，有一件事情困扰着他。不久前正义斋随队伍入川陕苏区，红军进驻的是川陕两省最贫困的山区，军阀对苏区又实施了经济封锁，老百姓要到苏区外面买东西都要用银元，而苏区内的物资因为封锁不能大量输出，造成银元不断外流，苏区能见到的银元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已经出现流动性枯竭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决定成立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郑义斋兼任行长。
1: 这个川陕根据地在建立之初啊，当时呢从鄂豫皖苏区带来了一元的银币，少量的，再有呢就是数量不等的一些个纸币，这些呢只供内部的使用，远不能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建立之后，红军筹款、政府的收支还有市场的贸易都陷入了困境，这样呢设立工农银行为了稳定和发展川陕根据地的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1933年10月，郑义斋突然收到一个好消息，红军在陕西打败了军阀刘存厚，缴获了刘存厚造币厂的全部机器和原材料，接收了造币厂的工人。郑义斋马上组织大量人力，徒步300多公里，将这些设备运到了通江县。造币厂终于成立，迅速投入生产。先是铸造铜币和银元，后来又开始印制布币券。由于当时纸张十分缺乏，工人们就用老百姓编织的粗布印制成布币。后来造币厂又随军迁至旺仓，在旺仓造币厂旧址又生产了2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为什么能够迅速流通起来呢？这还要从今天的旺仓红军城说起。旺仓县的中国红军城是目前保存红军遗址最多、最完整、最集中的城镇。这里是1932年到1934年红四方面军开展革命活动的根据地。当年在1.5平方公里的旺仓老县城驻扎了40多个红军机关，一度成为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后期的首府。今天这里仍然保存有徐向前同志旧居、红四方面军总部遗址等40余处革命遗址，川陕工农银行也设在这条街上。在旺仓还相继诞生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组建规模最早最大的妇女武装，也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还有最早的水兵建制水兵连及其训练基地遗址，以及红军史上最大建制的红色童子团、少共国际先锋师。眼前这座小院儿是1933年9月成立的川陕工农剧团旧址，当时红四方面军宣传队以各种形式宣传革命，揭露反动统治的罪恶，号召群众参加红军。
2: 红军在咱们旺仓演出的剧种多，剧目齐，有歌剧、舞剧、话剧、活报剧。在咱们旺仓呢，表现到还有金钱版、莲花落、金钱版、问王老五、王老五你哭不哭、黄连家道哭瓜子、今天你到哪里去、参加革命大官府、官府衙门兵刀多、革命哪怕丢脑壳、打到官府做啥子啊、夺得天下穷人做。
0: 时至今日，在四川广元地区还保存有大量的红军标语。广元旺仓县城郊南峰山的一处岩壁上，红军刻下了一幅长28米的巨大石刻标语， 为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这幅标语是中国红军时代最长的时刻标语之一，红军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红军发行的货币在川陕根据地迅速流通，也是老百姓信任和支持红军的体现。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北上，踏上万里长征路。此时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0000人发展到80000人，仅有10万余人口的旺仓就有10000多人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撤离旺仓30年后的1965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旺仓组建东河印制公司。这版10元人民币曾经是最大面值的纸币，也就是老百姓称作的大团结，就是在旺仓印制的。如今东河印制公司早已经分迁到上海、南京和成都等地，只留下保存较为完好的3线厂房。嘉陵江畔的广元旺仓见证了红军昔日的辉煌，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段缩影。一部部经典之作流淌着红色记忆，一曲曲英雄赞歌传承着革命的豪情，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闪烁着民族之魂。国宝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军队成长的光辉历程。1942年的一天，一群日伪军正在扫荡一个村庄，整个村庄里看不到一个村民，可是枪声却持续不断，子弹从4面8方飞来，让敌人胆战心惊。而在弥漫的硝烟之中，几个日伪军士兵战战兢兢地四处张望，不料就在他们转身的时候，原本空无一人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一个村民。村民狠狠地扔出一个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伤亡惨重。等到这些敌人回过神来想找人算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周围还是空无一人。
3: 这个情节就出自1966年上映的电影《地道战》。在这部革命题材老电影中啊，高家庄的百姓们正是通过地道战这种战斗形式巧妙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影片中那一幕幕地道内外的战斗场景也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观众记忆里的经典。那么真正的高家庄究竟在哪里？那些纵横交错的地道里又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
0: 在中国河北省的清苑县有一个名为冉庄的村庄，村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上吊着一口大钟。这棵老槐树早已死亡，但每天都会有无数游客专门来到树下，只为了看看树，敲敲钟。因为在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经典老电影《地道战》中，男主角高传宝的父亲高老忠正是在这棵树下被日军司令山田和日伪军头目汤司令发现的。牺牲之前，高老忠用尽全身力气敲响了老槐树上的大钟，让整个村里的百姓在第一时间躲进了家中的地道。敌人想要夜袭高家庄的阴谋也就此失败。事实上，在冉庄能唤起无数游人记忆的不只是老槐树，还有那一个个农家小院、高房公室、地堡和保留着抗日标语的土墙。因为这里正是电影《地道战》的拍摄地。而作为真实的高家庄，冉庄里那些四通八达的地道和设计巧妙的地道口，在经历了多年残酷的战争与岁月的洗礼之后，仍然保存完好。这就是著名的冉庄地道战遗址。 冉庄地道战遗址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一处抗日战争的重要遗址。遗址保护区里不但较为完整地保存了3000多米的地道和32个设计巧妙的地道口，更保留了20世纪30-40年代冀中平原村落的环境风貌。1959年，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在遗址的基础上建立，馆里收藏着为数众多的文物，其中既有挖掘地道的各种工具，又有当地民兵和百姓使用过的武器，他们共同见证了70多年前冉庄人民利用地道战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悲壮历史。那么在抗日战争中，地道战这种战斗形式究竟是如何兴起的？
1: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写下了《论持久战》一文，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在毛泽东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各根据地人民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抗日游击战争。像冀中地区开展的就是地道战。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冀中、华北平原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1942年，根据地人民在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挥之下，开展了反扫荡。在反扫荡过程当中，这个地道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地道战，这个当时这个地道修好了以后，这个户户相连，村村相通，在战争当中呢，既能够隐蔽我们的群众，掩护我们的部队，同时又能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成为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一个坚固的地下堡垒。
0: 地道战是冀中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冀中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的地下长城。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出了人民战争的伟大作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道总长超过了1.2万公里，在今天北京市和其他不少地方都保存有地道的遗址。比如北京市顺义区的焦庄户村、河北省邯郸市的山底村、山西省定襄县的西河头村等等。而在众多遗址当中，冉庄的地道最为经典。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29集。
2: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

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刘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刘亚子说，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哎，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谈闲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郭沫若反驳道：“有什么不合适啊？”人家是民革主席。柳亚子不服气地说，民革主席怎么了？当着他的面我都敢讲，他李济深当年就是国民党里边的右派，国民党里边只有孙夫人、廖夫人和我柳亚子自始至终那都是左派，没有他李济深，我柳亚子照样带头北上。齐长鹏微微一笑劝道，刘老，不管过去谁是右派谁是左派，现在大家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要邀请的人，要和毛主席共产党一起进行民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柳亚子不理会齐长鹏的话，文人气十足地说，嘿嘿，我还没说完呢，除了右派还有中间派，中间派号称第三方面，哎，郭沫若就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郭沫若听后即刻恼了，辩解道，哎，怎么说到我头上了，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呀？我在412事变之前就公开反对蒋介石了。柳亚子不依不饶，好，就算你在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可我反对蒋介石比你还早一年，1926年中山舰事件我就质问过蒋介石，你是孙中山的信徒还是孙中山的叛徒啊？当时我就感到蒋介石比北洋军阀还坏，首先密会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我建议他去刺杀蒋介石，恽代英不听我的，我就对他说，你不杀他，将来他要杀你。哎，这结果怎么样？5年之后，恽代英就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找了恽代英之后，我就去找润之，特意提醒他一定要提防蒋介石。这个奉化佬啊，嘿，他不是个好东西。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郭沫若了解他的脾气，大度的一笑，哈哈哈，好。好，好，好，果真是让你说着了。好，现在咱不说这个啊，还是说说这个名单。
我不就在说这名单上的人吗？

0: 啊，我也不知道润之是怎么想的，竟然把李济深排在了第一。柳亚子回头又对齐长鹏说，齐先生啊，回头你一定要告诉润之，就说是我说的，千万不要倚重李济深这样的人，他当明阁的大哥啊，嘿嘿，简直就是个笑话。齐长鹏不免困惑，此话怎讲？柳亚子愤慨地说，怎讲？你说怎讲？熟知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济深是个什么东西。哎，别的不说，单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全国谁响应的是最早最积极啊？嘿，李济深。三天之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发动四幺五事变，疯狂抓捕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在上海抓捕周恩来，李济深就在广州抓捕邓颖超。最后虽然没有抓住邓颖超，可是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呢？就连蔡和森这样的人他都不放过，竟然把手脚钉在了墙上，凌迟处死啊，残忍呐！要知道，蔡和森是润之新民学会的同乡，是周恩来法国支部的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还是李富春的妻子，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这些啊？竟然把这号人排在第一。齐长鹏笑道，呵呵，刘老，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正因为如此，周副主席还特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打消李济深先生的顾虑，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要瞻前顾后，迅速北上。刘亚子吃惊地问，为什么呢？齐长鹏一笑，因为这个名单是你的老朋友毛主席亲自草拟的。柳亚子犯起了小孩脾气，哼，这个毛润之，看我北上之后怎么批评他。齐长鹏和郭沫若相视一笑不语。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从柳亚子家出来，齐长鹏坐进了停在门口的轿车里，萧啸天一边开车一边和齐长鹏议论柳亚子。这个柳亚子啊，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了，诗人呐、毕竟是诗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格，有话就直说，呵呵，我很喜欢。齐长鹏说，这些民主人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性，但不能用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柳亚子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虽然性格孤傲狂放，有时候啊也任性，但是资格老、威望高、影响大、人脉相当广泛、相当深厚，是个有名的性情中人，而且啊和毛主席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有的时候啊有些任性，爱耍点小脾气，但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支持却是持之以恒、矢志不渝，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我们不能只凭一次接触就给他

下结论，尤其是对这些民主人士，更不能只看他们的弱点，而要看他们的优点，要顾全大局。只要能让这些民主人士都安全的北上，那就是我们的胜利。萧啸天点了点头，明白了。哎，不过我倒是觉得郭沫若的心胸倒是比较开阔的。齐长鹏想起刚刚柳亚子对郭沫若的攻击，就说，郭沫若也是我党多年的好朋友啊，尤其深得周副主席的信任和赏识。他曾多次向周副主席提出入党，但是周副主席认为他留在党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对党更有利，所以就成了柳亚子先生攻击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了。其实啊，郭沫若先生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党党员。闲聊中，两人对这些民主人士都由衷地起了敬佩之情。李济深新寓所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江世飞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李济深寓所四周的情况。这也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设在罗便臣道上的监视点。望远镜里，肥肥正带着李济深的小外孙在门前的空地上玩遥控汽车。这时候一个特务走上前来，老板，有一个叫胡威的人想见你。江世飞放下望远镜，这个胡威现在来干什么？说着便下了楼。胡威惶恐不安地站在楼下客厅里，见江世飞从楼上下来，赶忙点头哈腰地迎上去。你好，江老板。江世飞没搭理胡威，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斜视了他一眼。你来干什么啊？有什么好消息啊？胡威赶紧凑上前。江老板，我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嗯，什么线索呀？我老婆的同学崔丽上大学期间就是赤化分子，现在在香港现身。江世飞心中暗喜，脸上却不表露出来，而是出其不意地转移了话题。我说胡威呀，你是个汉奸，你知道不知道啊？啊，知道知道，我丧尽天良，我他妈的猪狗不如。胡威边说边打自己的耳光，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当时军统锄奸队要追杀我，要不是江老板你给我说话，我哪能活到今天呢？哎呦，我不是人。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算你小子聪明啊，还知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你放心啊，只要你效忠党国，效忠我江某人，党国不会忘记你，我江某人也不会忘记你。胡威连连点头，面露谄笑。江世飞给他递了一个眼色，啊，坐吧。胡威一听受宠若惊，但又不敢太过放肆，只是将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江世飞接着说，不过你提供的这个消息啊，哎，还是很有价值的，至少啊，又有一个共党分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胡威谄媚道，那是这个崔丽和我老婆的关系啊好着呢，前几天还专门到我们家看了看，说是要给我介绍工作呢。那他知道你是汉奸吗？啊，他怎么能知道？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好啊，告诉你老婆千万不能让崔丽知道你是个汉奸。说起季嫣然，胡威心里别别扭扭的。

来指示要我们停止侦测共产党地下电台的活动。为什么呢？刚刚有了一点眉目就要我们停止，恐怕台风定有打算。有了前几次的经验，江世飞相信台风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揣摩着，难道他已经接近了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0: 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
1: 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
0: 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
1: 看什么看？
0: 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威，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
2: 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
0: 胡威故意地问他：“
1: 教训？什么教训呢？
0: 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季嫣然担忧地看着他。
2: 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
0: 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季嫣然：“
1: 宝贝儿，
2: 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
0: 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
2: 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
0: 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
2: 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季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你有多大的把握呀？
0: 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三年五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
2: 这能肯定？
1: 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那就是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
2: 季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季嫣然：“
1: 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
2: 季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
3: 第三十集。
0: 晚上，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
1: 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威总算是时来运转了。”
0: 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威，
1: 看什么看？
0: 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威，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

0: 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等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
1: 纪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
0: 胡威故意地问他。
1: 教训？
0: 什么教训呢？啊，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是给日本人干事，这次是给中国人干事，再也没有人敢骂我是汉奸了，你知道吗？国共开战，各为其主，有什么好说的呀？天经地义。纪嫣然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天昏地暗的，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呀？胡威已经被愉悦冲昏了头脑，自然是听不进劝的，他得意地看着纪嫣然，宝贝儿，这就是赌博，你知道吗？赌桌上押宝，胜负各半，人生在世，不赌这一把实在是对不起天地。哎，如果赢了，你还不是当官太太享清福吗？哎，你就好好想想吧，好好盘算盘算将来怎么当你的官太太。一说到可能改变环境，纪嫣然心里有些活动了，他实在受不了如今清贫的生活。
1: 你有多大的把握呀？
0: 嗨，如今共产党虽然势大，但是国民党那毕竟是百年老店呐，树大根深，没有三年五载，共产党就别想动国民党的一根毫毛。再说了，就是打到底，国民党至少能和共产党打个平手，以长江为界，各占半壁江山。
1: 这能肯定？
0: 那还用说，老板亲自跟我说的。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去广州，去上海，去苏州，去杭州，嘿，那就是想到哪就到哪，再也不回那个破北平了。
1: 纪嫣然白了他一眼，做梦吧你，
0: 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烧包了。胡威一把拉过纪嫣然，哎，你想不想你老公升官发财呀？
1: 纪嫣然忽然意识到什么，警觉地说，什么意思？
0: 哎，我告诉你啊，打谁的主意都可以，千万不能打我同学崔丽的主意。哈哈，胡威哼了一声，那就是说你愿意住在这贫民窟，过这穷酸的日子了？
1: 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0: 可是我也不想出卖我的同学啊。嘿，傻了吧？啊，你傻了吧？你的同学崔丽是干什么的啊？你还不知道呢？你怎么就能肯定啊他是共产党啊？你怎么就知道啊我要出卖他呢？
1: 那既然这样，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0: 你看啊，我这不是刚刚加入人家的组织吗？要不是我们老板跟我说话呀，我现在早就被锄奸队给枪毙了。哎，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怎么着啊，那也得知恩图报，不是？人家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啊，就想证实一下你的那个同学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呢，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什么也不做，根本就不伤损他的一根毫毛，就给他证实一下不就完了吗？是与不是这都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啊，我不但还了人家的人情，工作也就稳定了，说不定干上两三个月就能搬出这个鬼地方了啊。哎，你说是不是？
1: 纪嫣然有些动心，但又感到害怕。可我怎么觉得这一点都不踏实呢？
0: 嗨，这有什么不踏实呢？这么简单一件事，一句话不就完了吗？还有什么踏实不踏实呢？算了，哎呀，你不打算问，那就算了。明儿个，哎。 我就给人家把钱退回去。说着，胡为就大大咧咧地往床上一躺，开始偷偷地观察着季嫣然。季嫣然一听又要把钱拿回去，一下就慌了。你等等，你等等，你让我好好想想嘛，好好想想。看着季嫣然困惑的样子，胡威偷偷地笑了一下。湘江大学礼堂里正在举办时事讲座，应邀到会演讲的是郭沫若、齐长鹏和崔丽，坐在听众席上，周边还有部分民主人士。郭沫若正激情地演讲着。新政协是民主政协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协的原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同学们，北方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生而平等。说到这里，掌声骤然响起，薛家骥也坐在听众席上使劲地鼓掌。长时间的掌声过后，郭沫若继续说，
2: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祖国贡献力量。同学们，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春天的来临吧。
0: 台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演讲结束，观众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在人群中看见齐长鹏，激动地跑过来，太好了，讲得太好了。齐长鹏一笑，以后有机会多听听这样的讲座，会对你有好处的。薛家骥拼命地点头，哎呀，我恨不得现在就到解放区去。你可不能走啊。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最近怎么样啊？
1: 哎呀，我到华夏报帮忙，空闲的时间读读书，写写字，学习学习，还给报社写了一些文章，都发表了。
0: 薛家骥说着就掏出了自己写的文章，要齐长鹏指正，给你看看，这都是我写的，专门剪贴了一份。
1: 哦，这么多呀，那我得拿回去好好看看。
0: 薛家骥紧张地嘱咐他，可别弄丢了，就这一份儿。
1: 你放心，我看完之后一定会完璧归赵。
0: 哦，对了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你们什么时候北上啊？
1: 齐长鹏机警地看看四周，回头告诉薛家骥，此事不可在这里谈论，你安心地在华校报工作，听我的安排就是了。
0: 薛家骥感到有些抱歉，讪讪地说，
1: 好的，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
0: 齐长鹏冲薛家骥挥挥手，出了校园。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齐长鹏开着小轿车在街道上匀速行驶着，崔丽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问齐长鹏，刚才那个人是谁呀？我怎么没有见过？
1: 哦，忘了跟你说了啊，他就是替交通员给我们送信的人。

0: 是他呀，怪有意思的。南洋华侨在南洋听过小开一次讲演，就开始向往解放区，一个人跑到香港来了。没有想到一到香港就碰到了我们的交通员。崔丽赞赏道，真是有精神，有毅力。骑长鹏，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就需要这样有精神、有毅力的人。怎么说呢？这恰恰证明了老百姓平时说的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崔丽问。哼，人心所向啊，得人心者得天下。话音刚落，齐长鹏忽然放慢了车速。崔丽警觉地问，
1: 怎么了？
0: 有辆车在跟踪我们。崔丽显得有些紧张，忙回头看。
1: 是吗？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0: 不用怕，这里是香港，他们不敢胡来。齐长鹏想了想，又说，要不我们先不回家，今天正巧是8月初1，我们去降龙寺拜拜佛怎么样啊？
1: 好吧。
0: 降龙寺的宽灵法师是小开的忘年交，我们去看看他。到降龙寺的路上正好可以把我们的尾巴给甩掉。说完，齐长鹏加大了油门，他左奔右突，高超的驾驶技术让崔丽瞠目结舌，差点尖叫出声。终于在山脚下的三岔路口甩掉了跟踪者。降龙寺是一座千年古刹，游人密集，香火繁盛，人们总是虔诚地在这里许愿，祈求美满的姻缘、似锦的前程、幸福的家庭。一进正殿，齐长鹏和崔丽就请了香。齐长鹏怂恿崔丽，要不要抽支签？
1: 不，
0: 我从小就不信这些东西，抽一支呗，全当玩玩嘛。崔丽妥协道，
1: 那好，我们一人抽一支。
0: 说着两人各抽了一支签。齐长鹏往崔丽那支签上看，崔丽连忙护住。
1: 齐长鹏问，抽的什么？
0: 崔丽没有回答，而是害羞地问，
1: 你呢？
0: 齐长鹏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我也不相信这个。不等说完，银须长髯的宽灵法师走了过来，他双手合十，佛门圣地岂能儿戏，罪过罪过。
1: 宽灵法师，这是我表妹，刚刚来香港。
0: 齐长鹏回头介绍崔丽，
1: 谁是你表妹呀？
0: 崔丽瞪了齐长鹏一眼，回头礼貌地打招呼，
1: 宽灵法师你好。
0: 宽灵法师一笑，明白了明白了，你刚才抽了支什么签啊？可否递给老衲帮你一解？
1: 崔丽显得有些慌乱，不用了，我看得懂。那你也给宽灵法师看看呢。
0: 齐长鹏说着就夺过崔丽手里的签递给宽灵法师。宽灵法师一看，这可是只上上签呢。姻缘源自偶然，冥冥成就天成，定数丝毫不动，好男孝女三丁。
1: 齐长鹏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不懂啊，真是笨蛋。说完崔丽转身就跑了。齐长鹏冲宽灵法师抱歉地笑了一下，迈步追了出去。
1: 就是因为这么一支签，崔丽一下午都心花怒放，一直到回办事处，他都还在琢磨他的那支签，不免有些不好意思，自言自语，
0: 哎呀，怎么会抽到那支破签呢？
1: 萧啸天好奇地问：“什么签呢？没什么签。”忽然，一只鸽子飞过来，崔丽忙说：“快看，鸽子！”萧啸天转过头，一只白鸽收住翅膀落在平台上，他起身走过去，取下鸽子身上的便条。这是菲菲的飞鸽传书，李宗仁、白崇禧已从广州派出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话音未落，齐长鹏走了进来。什么消息啊？萧啸天把便条递给了齐长鹏。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从广州派出了使者准备面见李济深。崔丽就问，怎么办？要不要报告老潘呢？齐长鹏思考了一下，我相信李济深至少不会糊涂，但要报告老潘。好的，崔丽说完走了出去，心里甜甜的。路灯昏暗，行人稀少，街上偶尔一两个路人匆匆走过。胡庆阳回到家，他开灯，摘下礼帽，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一系列的动作之后，他一回身，猛然发现上次那个黑衣人悠闲地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胡庆阳不禁一哆嗦，吓得浑身颤抖。你来干什么？黑衣人轻轻拉下面纱，胡庆阳一眼认出是卢广生。是你？卢广生虚情假意地笑笑，想不到吧，胡先生，我不让你认出来也是为你考虑，不过现在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那你们打算到底对人工怎么样啊？卢广生并不正面回答胡庆阳的问题，而是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胡庆阳儿子的照片。毛老板让我转告你，你儿子现在很好啊，有专人照顾，你就放心吧。胡庆阳用颤抖的手接过照片。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还有没有王法了？为了党国的前途，我们只能牺牲个人利益，你我也不例外。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个人安危微不足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的祭品。听到祭品两个字，胡庆阳一下瘫坐在沙发里。卢广生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于李济深，保密局有两手准备，一手软，一手硬。他若不肯合作，软硬不吃，那也只能采取下策了。毛老板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小药瓶，放在桌子上。这是什么呀？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研制的杀人武器。你只需要把这个药瓶打开，这里面的药物就会挥发扩散出来，可使人慢性中毒而神不知鬼不觉。胡庆阳惊恐地望着桌子上那个小药瓶。卢广生阴险地说，你的工作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药瓶放到李济深的卧室床下。我想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你肯定能完成吧。这话像是给胡庆阳判了死刑，他好一阵子没回过神来。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地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

0: 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2: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常香玉的弟子，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张月荣。张老师出生在上海，十岁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定居了山东老家东明县。十三岁的时候正式考入东明县豫剧团，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投入文艺事业的生涯。1960年调入河南省商丘地区豫剧团，1985年调入河南省郑州市豫剧一团。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蛇传》《秦香莲》《刘胡兰》等等。从艺这么多年来，出演过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演绎下，把剧中人物演变得活灵活现。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他的代表剧目《白蛇传》当中的经典唱腔。

天科再训练车。

生，此患不知徐浪

那是仙，劝姑姑能服其妾。

听众朋友，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常香玉的弟子张月荣老师的唱腔。常香玉大师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以声会情，以情代声。听了张月荣老师的唱段，我个人认为张月荣老师在演绎常派代表作时，他的一颦一笑一身段都有常老师的影子，希望张月荣老师能够把常派的精华继续传承下去，把戏曲文化传播得更远。

是不是把路边挂，你也太牵强。

天哪！

啊！

0: 是自然，
1: 如此光。

听众朋友，张月荣老师曾经在《小白鞋说媒》当中饰演过媒婆刘翠花。她在剧目当中把平日游手好闲、专靠说媒拉线从中骗取钱财的媒婆表现得相当贴切。由于这部戏受到广大戏友的热爱，当年河南电视台把这个剧目拍成了电视片，在各个频道轮番播出，成为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戏。我们伴随着张月荣老师的《小白鞋说媒》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十七学会了这个买卖，今年已经48。

看你怎样。

0: 好，
1: 那好，今儿个就说到这儿，我该走了。
0: 哎，不不不不，还在这儿，老爷那俩咱能走啊？
2: 好嘞，
0: 走。哎，你看看，准备好了。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南陈的忠臣镇殿大元帅罗荣死在乱军之中了，夫人定小霞也拔剑自刎了。镇守东边的辛德庆知道自己打不过隋兵的高颖，就把手下众战将叫在一起，跟大家商量准备献城归降。这辛德庆手下也有恐范的心腹啊，这个心腹撒腿往城中跑，到了恐范面前，大人不好了，新将军要献城归降，把孔凡气坏了。这个辛德庆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早就应该把他处死，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孔凡一琢磨，这隋兵要进到城中，还不得把我一刀一刀的剐了啊！来呀，他赶紧把自己的心腹家人叫来了。大人，什么事儿啊？赶紧让人收拾东西，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都装进箱子之内，装到车辆之上。孔大人，是不是要跑啊？少说废话，快去。奸臣孔范让家人收拾细软。辛德庆在这时候已然把城门开开，带着所有的军兵把刀枪一扔，跪在地下归降高颖高元帅了。高颖得报之后，带着手下亲兵来了。辛德庆跑到前面，跪到高颖的马前：我辛德庆愿意率手下众军官归降，我们愿意归降大隋，归降来迟，在王爷面前领罪。高颖非常高兴，率邓立安下马，用手相搀：新将军请起吧，你献城有功，将来我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哎呦，那我可谢谢王爷了。辛德庆高兴了，准我归降，将来还保我高官得坐，骏马任骑。王爷，你有什么指令吗？这样吧，你带着令狐达将军还有武建章王爷指挥人马去抄孔范跟江总的家。王爷您放心吧，他们现在跑不了了。高颖就把令狐达还有忠孝王武建章叫到面前：二位，请你们辛苦一趟，赶紧把两个奸臣捉住。武建章也很高兴，令狐达也很高兴，辛德庆就让人带着告奔孔范跟江总的家。高颖指挥人马就奔了皇宫了。这奸臣孔范呢，在家中正带着手下家人收拾东西呢，家人腾腾腾往里跑：孔大人了不得了，令狐达带着兵将已然到了咱们府门外了。孔范心说这回可完了。这时候令狐达腾腾腾迈虎步已然走进院中，站到孔范的面前。孔范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真是磕头如捣蒜：哎呀，您饶了我吧，您饶了我吧，我情愿意归降。令狐达用手指着孔范：孔范，你这个乱臣贼子啊，你们兄妹勾结，犯上作乱，你们为所欲为，恶贯满盈啊！来人呐，绑！不由分说就把奸臣孔范绑上了，而且把这全家人全都捉起来。令狐达派人看守， 与此同时，忠孝王武建章带着手下兵将到了江总的家中，把江总生擒活捉，也把他家抄了，把他们全家全都绑上了。高颖呢，就带着手下兵将直入皇宫。可怜这位陈后主陈叔宝啊，对外边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就听见城中挺乱，到底什么事儿呢？陈后主还蒙在鼓里呢。这就是因为奸臣孔范跟江总压住军情不奏啊，陈后主仍然在宫中跟孔贵妃、宫贵妃出师答对，吃喝玩乐。陈后主不知道，可是宫中的太监、嫔妃、宫娥、才女全都有耳闻了。听说罗荣已然死了，心得请归降了，可又不敢告诉陈后主，就在背地里仨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陈后主也感觉到情况不妙啊，几天的时间也没看江总跟孔帆进宫。我说呀，这个孔范跟江总二位爱卿怎么几天不到宫中来了？谁敢说什么呀？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太监慌慌张张跑到陈后主面前：“皇上，大事不好了！”“什么事？你这么惊慌啊？”“皇上，随兵进城，皇宫被包围了！”陈后主一听，吓得体似筛糠，哆嗦成一团了。这位孔贵妃跟宫贵妃刚才还唱呢，现在脸跟白纸似的。后主急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奏啊？哎呀，皇上，是孔大人不让奏禀。哎呀，完了完了，全完了。这位陈后主说着，伸手拉住孔贵妃跟宫贵妃：“二位爱妃，赶紧跟我跑吧。”这个陈后主能跑到哪儿去？他带着两个贵妃找了半天，最后找着一口枯井，一看这井还不太深，陈后主咬着牙，仗着胆子，就把这两个贵妃推到枯井当中，陈后主也跳到枯井之内，三个人往这井中一蹲。这个时候，高颖高大帅依然指挥兵将进了皇宫了，把宫中所有的人全都捉住，捆上看起来，可是就没看见陈后主陈叔宝，带着兵在宫中搜查，是踪影不见。高颖纳闷啊，难道说陈后主他跑了？不可能啊！搜，说什么也得搜出陈叔宝来。就这样，高颖手下的兵将是挨着宫的搜，挨着屋的搜，最后就在这口枯井里头找着了陈后主陈叔宝，把陈叔宝拉出来，把两位贵妃给拉出来。王爷，陈后主在这儿呢。高颖一看，这个陈后主跟两个贵妃三个人哆嗦成一团了。高颖用手一指，陈叔宝，你抬起头来。

宝一抬头，哎呀，高颖摇了摇头，心说呀，看起来此人贪恋酒色。只见陈叔宝长得瘦小枯干，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哎，一个君主这样贪恋酒色，把身体弄成这个样子。既然陈后主贪恋酒色，听说他身旁的贵妃一个个貌若天仙，高颖又说了一句话，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后主的嫔妃呀？哎呀，我们正是。你们两个人抬起头来，孔贵妃跟宫贵妃两个人一抬头，高颖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是啊，这两个美女天姿国色，怪不得人说呀，苏杭出美景，江南出美女呀。高颖心中十分感慨，周幽王宠褒姒，夏桀王宠妹喜，吴王宠西施，殷纣王宠妲己，美貌的女子，天姿国色，倾国倾城，亡国之物，这是可爱又可恨啊。来呀，把他们三个人捆起来看押好了，手下人家把陈叔宝跟孔贵妃、宫贵妃捆好了。高颖早就听说了，建康城陈后主身旁有12个美貌的贵妃，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四美，一个是孔贵妃，一个是宫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尹贵妃。就这四位美女把陈后主迷了个神魂颠倒，不问国事，最后把江山都丢了。高颖命人看押好陈后主跟两个贵妃之后，就命人到晋王杨广的大营把一切事情奏禀殿下。杨广一听心中高兴，这一回大兵南下，自己身为三军统帅，终究是拿下建康，捉住了后主陈叔宝。这个晋王杨广虽然年轻，咱们前边已然说过了，他是个酒色之徒，可以称得上是花中之王，色中之鬼。在长安城的时候，就因为他贪恋酒色，他的父亲开皇天子杨坚不喜欢他，正宫皇后也就是他的母亲孤独氏也不喜欢他。后来杨广为了争权夺势，改变了面孔，装成一个正人君子。这次发兵，他身为三军统帅，兵权在手，这杨广想什么呢？得下南陈了，自己立下这么多战功，在忠孝王武建章、安阳王高颖、昌平王邱瑞面前没好，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大隋的开国之臣，让他们在父皇面前替自己说好话，将来好谋夺太子之位。杨广还有一个想法，他为什么这么想上建康？因为他在长安城就听说了陈后主驾前有很多美女，都是绝世无双的女子，我要是能把这些美女弄到我的手中寻欢作乐，这多好啊。他本来想头一个进宫捉住陈后主，他先把这几个美人弄到手，没想到高颖先进到皇宫捉住陈后主，而且把这些贵妃看起来了。杨广一想，不成，说什么我得想办法看看这几个美女，让他们伺候我杨广。我找谁呢？这几员老将，忠孝王武建章、大将韩擒虎跟父皇不分彼此，昌平王邱瑞那可是我三叔靠山王杨林的亲戚，我在他们老哥几个面前不能胡作非为呀。杨广想来想去，他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想起李渊来了。杨广他坐这想，这地下还跪着一人呢，就是

安阳王高颖派来的人。晋王千岁，您有没有什么吩咐？小人我可告辞了。好，你回去告诉安阳王高颖高大帅，说祝贺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人心说晋王千岁说的叫什么话呀？这个人走了，杨广一琢磨，无论如何我得把李渊叫来，李渊是我的两姨兄弟，他对我错不了，我得让李渊把这几个美女给我杨广弄来。来人呐，伺候殿下，把李渊给我请来。是，少侠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李渊请来了。李渊来到帐中，殿下，请问您唤我何事？哎呦，表兄来了，表兄，请坐，请坐。殿下，您是君，我是臣，您可不应该这么称呼我呀。哎呀，表兄啊，咱们谁跟谁呀？现在帐中就是咱们哥俩，不必与君臣之分。表兄，您请坐。李渊只好坐下了。请问殿下找我李渊何事？表兄啊，我朝这次60万大兵，兵发南陈，可以说兵强将勇。有这些忠勇的将士，忠勇的儿郎，才灭了南陈，使我大隋能够统一天下。天下一统，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咱们呢也用不着东挡西杀了。你呀，是我的表兄，是我最亲近的人，将来咱们同享福共富贵呀。哥哥，我把您找来不为别的事，听说江南有四美，都是天姿国色，绝代佳人，传得神乎其神，可不知道这四美到底美到何处。表兄，今天把您请来，想让你到高大帅处把孔贵妃宫贵妃要来，让我杨广看看，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到。李渊一听就明白了，李渊确实是杨广的表兄，因为李渊的母亲是孤独氏，正宫皇后杨勇杨广的母亲也是孤独氏，叫表兄是应该的，但是现在李渊是臣，而杨广是君。李渊知道杨广在京城就是有名的酒色之徒，连他的父亲母亲开皇天子正宫皇后都不喜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杨广突然间变好了，变成一个正人君子，不近女色了。怎么今天他旧病复发了吗？为什么想看看江南的美人？哦，李渊明白了，他在京城突然间变好了，是给开皇天子正宫皇后看，是给满朝的文武看。实际上这个人不是好人呐，他不是旧病复发了，而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色中之王。想到这儿，李渊可有点不高兴。可是李渊是臣，杨广是君，李渊又不能得罪他。殿下呀，您可要知道，陈后主驾前的美女都是江南的误国之人呢、他们迷惑君王，使君王贪恋酒色，失去了朝政，对他们可不能不戒呀。李渊说的好话，俗话说得好，劝赌莫劝嫖，劝嫖两不交。这人要是酒色之徒，你要一劝他都能跟你绝了交情。李渊是真心实意想让杨广做个好人，没想到他这么一说，这杨广还不愿意了。哼，杨广心说，我原以为你李渊能为我杨广办事，没想到你在我面前假装正经。杨广心里不高兴，可是表面上他又不敢露出来，他也怕得罪了李渊呢。如果李渊回到长安城把这件事跟他母亲说了，他的母亲要跟孤独皇后说了，孤独皇后告诉了开皇天子杨坚，对杨广是没有好处的。

办完了没有？啊，李将军，全都办完了。听说殿下兵扎水西门，我正准备迎接殿下进城奏明宫中的事情。这个李渊毫不隐瞒，就把杨广的原意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高颖。高颖一听，心中可不高兴啊，心说怎么晋王千岁要陈后主驾前这两个美女孔贵妃跟宫贵妃吗？高颖是个好人，不由得心中无名火起。李将军呐，想当年我高颖是齐国之臣，我为什么归降大隋？就因为我看着开皇天子君正臣贤，而且靠山王杨林爱将如命。杨林大公无私，受人尊敬，我高颖才归降大隋，做了大隋之臣。可没想到殿下竟是这种酒色之徒，实在是可悲呀。李将军，孔贵妃、宫贵妃是妖艳之妇，是误国亡国之人。南陈为什么灭亡？难道不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吗？我们绝不能叫这些淫妇来迷惑开皇天子的儿子，将来大隋天下还得指着开皇天子的后代呢。高颖说的是好话呀，李渊也明白。王爷，我也知道，可是杨广是个酒色之徒，如果我们真依着他，将来让老皇知道了一定会埋怨我们，如果咱们不依着他就会得罪他呀。李将军，我是不怕得罪他的，我为什么归降大隋？我是冲着开皇天子跟靠山王杨林千岁，我绝不是冲着杨广。李渊心说，我别再往下说了，我要再往下说，这位高王爷指不定说出什么话来呢。高王爷，那您说我应该如何回复太子殿下呢？李将军，你回去告诉太子殿下，就说孔贵妃、宫贵妃他们是妖邪之妇，专门会迷乱君王，他们民愤太大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高颖啊，依然传下命令，把这两个贵妃当众杀了，枭首示众。李渊心说，我就这么回复吧。高王爷，末将告辞了。李渊回去就按照高颖的意思向杨广回禀了。杨广是无名火起呀，哼，杨广心说，我想要这两个美女如意算盘让您给我打碎了。哼，什么叫杀了？就是你高颖不给我。高颖，高颖，搁着你的，放着你的，有朝一日我要成为大隋的天子，我就要你项上人头。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殿下杨广就跟安阳王高颖结下了深仇大恨，这是后话，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南陈丢了健康，陈后主被捉，就算亡国了，可是江南还有不少的城镇需要杨广去收复，大军不能回归长安。晋王杨广就写好了奏折，派人回归长安，递到开皇天子的手中。隋文帝杨坚接到杨广的奏折之后，就传下旨意，让杨广处置南陈的奸臣令堂，把陈后主所有的宫人全都借进京城处置。旨意传到了晋王杨广的手中，杨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来呀，把李渊将军给我请来。是，手下人去请李渊。到底杨广请李渊什么事儿？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隋文帝杨坚传下旨意，命杨广呢在建康城把南陈的奸臣杀了，把陈后主所有宫中的人都借往京城处置。杨广接到这个旨意之后可不太高兴啊，他心中就想着陈后主驾前的美女，所以

他暗中就让人把李渊叫来。李渊来到杨广面前，深施一礼：“殿下，请问您找我什么事啊？”“表兄啊，我求你一件事。”“殿下请讲吧。”“这回父皇传下旨意，让你呢押解陈后主所有的嫔妃还有宫人回到京城处置。你呢，既然是押解的官员，你从中就好变换手段了。等你回到长安之后，把孔贵妃、宫贵妃两个人偷偷送到我杨广的家中，日后我定有重谢。”李渊看了看杨广，心说这个杨广还没死心呢。李渊心中很气愤，但是表面上只好答应下来。李渊心里有主意啊，我现在答应你，但是我回到长安，我不按你的话做，我把这些人交给开皇天子，我就算复旨了，说什么我也不能听你杨广的。怎么样，表兄，能不能答应我这点小事啊？殿下请你放心吧。杨广高兴了，那就多谢表兄。后来杨广不知道，李渊回到长安就如数的把这些人全都交给了开皇天子。当后来杨广回京之后，知道这件事儿，找到李渊，用手指着他问。李渊说什么呀？“太子殿下，清单上都有名有姓，我不敢私留，我要私留那可是违抗圣上之旨啊。”杨广一听美女没到手，是怒火三千丈。可是当时杨广并没有发作，心中是恨透了李渊，这样就跟李渊结下仇恨，所以后来才发生临潼山劫杀李渊的事，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边的事儿，咱们回头再说长安。自从杨广带兵伐陈，京城里头十分安静。朝中有隋文帝杨坚掌握国家大事，外有越王杨素，还有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现在已然升为仆射之职，帮着隋文帝办理朝中的事情。靠山王杨林出兵征服北国，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十分惦记儿子杨广，不知道杨广这一次兵伐南陈到底能不能成功。这天文帝收到了晋王的奏折，说隋兵已然打入建康，拿住了陈后主。文帝心中非常高兴，南北一统天下归隋，这是自己跟三弟杨林的愿望啊。所以他在传下旨意，命杨广就地杀了南陈的奸臣宁党，把后主陈叔宝家中的人全都押送进京。旨意传下之后散了朝了。隋文帝杨坚回到后宫，正宫国母孤独氏一看皇上喜形于色，就问：“圣上啊，今天你下了朝，为什么这么高兴呢？”“皇后，晋王打来奏折，他指挥人马已然打进建康，捉住了后主陈叔宝，而今已是大隋一统江山了。皇儿这次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不但我高兴，皇后你也应该高兴啊。”孤独氏一听心花怒放：“圣上啊，原来你看不上广儿，现在怎么样？想不到广儿也能指挥人马伐陈，打了这么大的胜仗，看起来广儿要比勇儿胜强百倍呀。勇儿整天就在宫中不问政事，我恐怕他将来也难以治理天下呀。像他这么糊里糊涂的人怎么能管理朝政呢？”隋文帝杨坚明白了：“皇后，听你这话呢，是将来让广儿承继皇位，可是你要知道废长立幼不是小事，这得跟文武官员商议。如今江南刚刚收复，
我看暂时不要提起此事。

0: 是呢，也就没继续往下说。隋文帝杨坚命人摆设酒宴，夫妻二人高高兴兴，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宫中的宫娥才女，还有这些太监们，也都替开皇天子高兴。俗话说得好，保暖生闲事啊。这天，孤独后偶染风寒，在宫中吃药休息。杨坚知道之后，就借这个机会带着两个宫人到宫中四处游览。咱们说过，杨坚这位皇后孤独是他最嫉妒女色，对文帝杨坚是严加看管，可以说时刻不离。而且皇后禁令，在宫中的宫娥才女、丫鬟婆子不准在宫中随意走动。孤独后还有不少心腹啊，暗中为皇后盯梢，有什么事儿，一会儿的功夫，这位孤独皇后就知道了。这回皇后病了，隋文帝杨坚想借这机会到各处走走，他一边走一边看，看见宫中往来办事的宫娥才女，一个个年纪轻轻，姿容秀丽，看见这些青春妙龄的少女，这位皇上不由得春心荡漾。因为平时皇后管得太严了，杨坚只能看看宫中的宫娥才女，一点都不敢接近。今天皇上已然得下南陈了，而且皇后有病了，皇上的心情就跟平时不一样了。他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不知不觉的溜溜达达就到了仁寿宫。他一抬头，就瞧见一个宫女呢，正在那儿挂竹帘子呢。哎呀，杨坚站住了，这个女子杨柳细腰，这身材怎这么美呀？杨坚这一站住呢，这位宫女听见声音一回头，正好跟杨坚对了眼神了。杨坚再一看，这个女子花容月貌，秋波闪闪，面似桃花，朱唇一点。杨坚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由得脱口而出，好一个绝色佳人。这个宫女一听皇上说出这句话来，赶紧来到皇上面前，跪倒在地。奴婢叩见万岁万万岁。哎呀，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女子说出话来，艳语莺声，怎这么好听啊。哎呀，起来起来，谢万岁。你叫什么？
1: 见不大，
0: 酒宴摆上了，文帝就把宫人打发出去了。然而啊，坐下陪朕吃酒吧。奴婢不敢。不必约束，你只管坐下吧。奴婢谢万岁。这个尉迟元坐下之后，偷偷看隋文帝杨坚。您想想，这个女人进宫之后，谁不想得到皇上的恩宠啊？他拿眼睛一看，这杨坚暗送秋波，这文帝酒一入肚，文帝高兴了。然而啊，你来陪朕吃酒，朕今天高兴，来来来，你也把酒吃下。这个尉迟元不会喝酒，万岁敬酒可不能不吃啊，只好把这杯酒喝了。文帝高兴了，来来来，再喝两杯。万岁，奴婢请问您，您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啊？元儿啊，南陈已破，江南归服，天下江山一统，朕怎么能不高兴呢？来，多陪朕喝几杯喜酒吧。两个人一杯一杯的喝，吃喝完毕，工人就把杯盘撤下了。隋文帝杨坚就告诉伺候自己的工人，朕呢，今天就睡在仁寿宫，元儿啊，你来陪朕吧。元儿一听，这心是砰砰之跳啊，心想自己入选皇宫就如同言语行动不敢有一点闪失，稍

有不慎，得罪了皇后娘娘，就是棍棒加身呐。今天皇上来了，对我这么厚待，我真是做梦也不敢想啊。如果今天夜里能够得到皇上的恩宠，总算我尉迟元有了出头之日了。想到这儿，尉迟元也很高兴，就好好伺候隋文帝杨坚。这一夜之中，两个人情意绵绵。隋文帝杨坚呢，说不尽的甜言蜜语。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朝，隋文帝杨坚整装上朝，杨坚高兴极了。虽然坐在龙书案后，心里头就想着这个美貌的女子尉迟元，他高兴了，孤独后可生气了。孤独皇后虽然偶然风寒躺在床上，可是她对隋文帝杨坚不放心。孤独皇后吃完药稍微好了一点，她坐起来了，来呀，你们给我看看皇上现在在哪儿呢？手下人就全都出去了，那都是孤独皇后的心腹。打听一会儿回来禀报孤独皇后，娘娘，圣上昨天晚上可没回归寝宫啊。什么？你再说一遍，娘娘，皇上昨天晚上没回寝宫。孤独皇后一听，火冒三丈。我问你们，皇上到底住在何处？这宫人不敢撒谎啊。娘娘，昨天夜里皇上夜宿仁寿宫，有尉迟元陪驾。好啊，孤独皇后双眉一挑，杨坚的杨坚，你趁我有病竟敢在外边胡闹，这还了得？这位孤独皇后也顾不得有病了，赶紧下了床，带着十几个宫人就奔了仁寿宫了。这元儿什么都不知道呢，正在仁寿宫梳洗打扮，听见脚步声音响，尉迟元回头一看，可把尉迟元吓坏了。皇后怒气冲冲带人进来了，尉迟元知道坏了，吓得浑身直哆嗦，赶紧就跪下了。这位孤独皇后不容分说，走到元儿面前，啪啪啪，左右开弓，就是一顿大嘴巴。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竟敢趁我有病之机，你勾引皇上，来呀，给我打！这个元儿吓得浑身哆嗦成一团了。皇后娘娘，奴婢罪该万死。奴婢有下情回禀，昨天奴婢在宫中忽然万岁爷驾到了，奴婢不敢接驾呀。万岁爷用膳之后他不走，一定让奴婢陪驾，奴婢是再三恳求，可是皇上执意不肯，奴婢不敢得罪圣上，我天胆也不敢勾引皇上啊，请皇后娘娘明察，皇后娘娘您开恩，就饶了奴婢我这条命吧。好啊，尉迟元呐，分明是你勾引皇上，你还敢抵赖吗？给我打，打死这个小狐狸精！任凭尉迟元苦苦求饶，这位孤独皇后把脸一沉，是一点情面也不给呀。一个小小的弱女子，怎么能架得住这一顿毒打呀？一会儿的功夫，尉迟元就被活活的打死在仁寿宫了。孤独皇后这才出了一口怨气，你们呐，把他的尸身抬出去埋了，然后就带着手下工人驾转回宫了，坐在这儿他等着隋文帝杨坚。这隋文帝杨坚可还不知道呢，散了早朝之后，他心里就想着尉迟元，所以他没有回归后宫，直接就奔了仁寿宫了。等进了仁寿宫，就觉得里边鸦雀无声，连个人影都没有。元儿，元儿，朕来了。元儿，隋文帝。

杨坚叫着元儿往前走，走着走着呀，隋文帝杨坚止住脚步，他可愣了，地上残留着刚刚收拾完的血迹。杨坚知道坏了，来人呐，人手工的工人赶紧过来了，奴婢拜见圣上，我问你元儿哪里去了？万岁，皇后娘娘今天早上来了，不知为什么命一群工人将元儿乱棒打死，已然埋在后边了。隋文帝杨坚一听，好似泰山压顶，哼，一下就坐在了椅子上，气得杨坚半天没说出话来，心中暗骂呀，好你个狠毒的孤独氏啊，你怎么这么心黑手狠呢？就把元儿活活的打死了。杨坚又想起来年轻貌美的尉迟元，这眼泪就下来了，心说元儿元儿，是我杨坚害的你呀，一夜之间你这条小命就断送在我跟孤独皇后之手，你太可怜了。杨坚站起来了，孤独皇后，我一定得跟你算账，我是皇上啊。隋文帝杨坚走出仁寿宫，走了没有几步他站住了。杨坚心中想，孤独氏跟自己是从小的恩爱夫妻，现在黄袍加身，自己做了皇上，孤独皇后为自己谋夺皇位出了不少的力呀，我不应该不念旧情得意忘形，如果为了这件事儿这闹出事儿来传扬出去，我杨坚是身败名裂呀，这满朝的文武哪个不是我的亲随呀，为了建立大隋朝，他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我做事也得对得起满朝的文武官员呢。隋文帝杨坚又想起了三弟靠山王杨林，是啊，三弟为国操劳，为了一统大隋江山，带着千军万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饥餐露宿，他太不容易了。三弟杨林说了，国事未宁，国家有一天不统一，我杨林誓死不娶，我要是因为尉迟元这点小事跟孤独皇后争执起来，也对不起我三弟呀。哎，身为一朝天子又能怎么样啊，忍了吧。常言说得好，能忍者自安，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为了成其大事不应该注意这小节。隋文帝杨坚一咬牙，把这口气往下压了压，然后迈步走向后宫。孤独氏正在这坐着呢，杨坚没有办法，在孤独氏面前说了不少好话，娘娘才算饶了皇上，这样呢一场风波就算下去了。过了几天，开皇天子升座早朝，文武百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归班站立。就在这时候，有人呈上颍阳王杨方杨义臣派人送来的紧急奏章。隋文帝杨坚打开这奏折一看，北平王罗毅带领20万大兵已然拿下邯郸城，人马扎在石鼓山，罗毅安营下寨，杨方已然打了败仗了，请求开皇天子马上派兵增援。隋文帝杨坚心说，这罗毅大兵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咱们书回头再说北平王罗毅。罗毅奉旨镇守北平，几次打退了北国的进攻。这时候传旨官到北平府传旨，陈后主封罗毅为北平王，永远镇守北平，掌管幽运七郡。可是罗毅并不知道健康城中的变故。咱们前边说过，奸臣江总江超夺了定燕平的兵权之后，
帕罗。

0: 回朝，才在陈后主驾前保举罗毅为北平王。表面上呢，好像是对罗毅与北国交锋打了胜仗，圣主呢对他的嘉奖，实际上呢让他永镇边关，不让他回朝，朝中呢就听这些奸臣的了。罗毅不知道，就摆上酒宴款待传旨官。这个传旨官呢也恨奸臣恐犯江总，在酒席宴上一谈话，传旨官是实话实说，罗毅才知道双枪将丁彦平已然被革职为民了。这个罗毅从来不怕势力，气得他破口大骂：上台，请你回去告诉孔范跟江总，我罗毅是取他二人项上人头。这传旨官能说什么呀？只好告辞走吧。罗毅是天天大骂祸国殃民的奸臣，想到岳父的死，想到秦兄魏国阵亡，他是满心的仇恨呢、所以他写了一道奏章，派人送到建康，请后主传旨，让自己带兵去攻打大隋。罗毅哪知道杨广带领60万大兵兵伐南陈，南陈就败在杨广之手啊。罗毅要给南陈报仇，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但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支持子墨啊。九八七二在喊你，
1: 武力未到。
0: 九八七二，你是谁？你告诉子墨。
2: 行了行了，别看了，回去训练去。
3: 不在我这边，信号正常。
4: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
0: 你有听到？
4: 输了就是输了，下次哭泣紧点。
0: 你再回，你再退出，重新进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的时候，信号稍微差，我们重新进入一下啊。
5: 林雨同学，
0: 哎，
5: 你要是求救我的话，
0: 四号、三号全部都
5: 在，我就大发慈悲给你拿条裤子。
3: 等一下，等一下。
0: 还有人给你直接做了性转，帅气的小姐妹。有人在告诉你说，黑土不要说方言哦。
6: 求人不如求己，
3: 没说方言。
6: 你对我的永恒那么感兴趣，他就留给你当纪念
0: 看剧吧。
6: 变态！
5: 林雨，你个大傻！
3: 跳出来了
0: ！大家动动手，今天
2: 你们四个今天正式组成男女混游接力组，准备冲击锦标赛。
0: 因为子墨就是作为活动第一个出场的巨搭子，我觉得这个顺序
7: ，yes sir，
0: 我们非常喜欢
7: ，yes sir。
0: 但是啊，可能会稍微有些吃亏，因为后续的巨搭子会越来越多。
6: 我要参加单人演的比赛，
0: 要一步冲到
2: 先拿到好成绩再说。从今天开始加练，
0: 是不是真的是
6: 爸？
0: 是不是真的好朋友？
2: 在学校不找他爸。嗯，
3: 都是现在回去就要让我叫他们叫义父。
6: 一定要拿到单人游泳冠军。
0: 好，子墨已经给你比心了。
5: 开心。
0: 你说身上有没有
5: 教练把我们跟林雨分一个组？
3: 这可以让生达就是可以实施了，可以实施了。
0: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除了看剧之后，你之外，你还是要带一些这个有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5: 我们一共承包了倒数第一，
0: 我们
5: 倒数第二，
0: 这泳池是多么浪漫青春的一个地方，
3: 还锻炼身体，
5: 一起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3: 会锻炼身体。
5: 那天
7: 太棒了吧！
6: 你们自己玩吧，别带上我。
3: 这是我的那个外号。
0: 那个12001说小高真漂亮，小高的确是很漂亮，今天看见她的眼前一亮的感觉。嗯，
3: 谢谢。
0: 而且这个
5: 我很好奇，
0: 我为大家做一下证，
5: 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0: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妆面
6: 我没变，
0: 就是非常清淡啊，近乎于没有的一个状态。
5: 之前就算是对你最小的有意思啊，
0: 就这么漂亮的情况下，
5: 你也会拼尽全力配合大家。
0: 啊，我们直播间的3208位网友朋友们，
6: 还有
0: 帮助小高
6: 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0: 他正在参与我们最佳剧搭子的活动啊，我们第一季青春校园剧。
5: 你还记得准备进国家队的前一晚吗？你约我去看流星，
0: 你看
5: 说了很重要的话要跟我说，结果那天我等了你很久，你都没来。你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3: 感觉
0: 判断一下，
3: 我感觉这男的挺装的。对不起，纯属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不要上升到角色本人。
0: 稍微看上去稍微有一些冷漠，
5: 我就先走了。
0: 那可能就是在感情里面就是慢半拍那种。
6: 哎，等等，
3: 可能我。
0: 时间太久了，
5: 你想跟我说什么？
6: 时间太久了，都忘了。
0: 就看上去，
5: 我有话想对你说。
0: 喜欢男生多一点，看上去对吧？
5: 这两年，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感觉是男生喜欢女生更多一点。
5: 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3: 不一定。我感觉是啥吧？
5: 我都是想着你才
0: 你们这个年纪，当局者迷，跟你讲啊。
5: 而且我记得你跟我说，
3: 这男的
5: 只要拼命游，就一定能游到那个你最想去的地方。
0: 你看上去没有投入感情是吗？
3: 对，
5: 而且你还答应过我。
0: 黑土有人要求你
5: 要和我一起拿冠军的。
6: 我要不要告诉
0: 你？读出他的 ID 尾号。嗯，
3: 3681，三六八幺。
5: 你心跳怎么这么快？
0: 3681，今天投了票之后，我们抽一抽红包。我们在晚上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黄金时段。
6: 我就是想问，你真的觉得？
0: 奔跑的大菠萝，这是你众多好友当中我看到了唯一一个拥有大新闻客户端头像的朋友。
5: 但是如果你答应跟我一起组队的话，你就是比之前更帅。
0: 我跟你说，我们朋友是怎么教的？
6: 是的，
3: 奔跑的大菠萝，记住一句话，你一会儿回去就吃菠萝。
0: 李李先说子墨，为什么这么墨？
5: 因为
0: 有一些这样的场景。
5: 林雨，
0: 我们今天这部剧不在一个
5: 是左手出面吗？
0: 听上去是
5: 怎么改成右手？

0: 恰巧还发生在这个
1: 想改就改
0: 游泳队
2: 的，就这还想拿锦标赛冠军？
0: 有青春校园的青涩，然后还有这个
2: 有
0: 我明白奋斗的，
2: 还有
0: 励志的感受。哎，这部剧
2: 真
0: 的是
2: 可以
0: 非常非常小人。
3: 肌肉记忆
4: 燃起来了。
0: 你们学校没有一些运动员，就学体育的同学？
4: 有。
0: 哎，这有没有贴近？
5: 干嘛？
4: 有也有。
0: 那部分的颜值就和这个都也是不能靠近的吗？
1: 是不是暗恋？
4: 那都是
0: 还是不行吗？
4: 那都是
0: 还是略逊一筹。
5: 对，我图个鬼。
4: 略逊 sorry 那不是略逊一筹了，那是恩仇了。
5: 林雨，
0: 就是女生吐槽男生是
5: 别把你那个什么
0: 最大的快乐
5: 心思啊精力啊，
0: 怎么这么多人让这个紫色猜到是谁？
1: 不是，现在是我来找你问问。反正变成我喜欢
0: 剧场今天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上部啊，
5: 熄灯，都是朋友，都是兄弟，以后别再说这些乱七八糟让人尴尬的话，你知道吧？啊 ，OK。
1: 这人脑子有病吧？不过这样看来，他好像不喜欢以前的林雨。
5: 我觉得林雨来又最后一棒、
4: 哦，这个不是他本人。
5: 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是不是穿越吗？
6: 你同意？
4: 这可能是，双胞胎。
1: 可是我游得再快，
4: 猜测
1: 我也架不住你们拖后腿了。
6: 其实我们不只是速度慢，配合也是稀巴烂。哎，
0: 平时看这种剧？
6: 单压。
4: 我看短剧看的挺多的，有时候刷短剧就刷的上头，停不下来。
5: 我们最近太累了，
4: 看那个谁的比较多？
0: 看谁？
4: 就什么张弛。
5: 核桃、
4: 韩雨桐、余音之类的
0: 短剧的头部的，
4: 差不多，就是演技、实力、颜值并存。
0: 哇，这个其实，在短剧当中去展现演技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节奏很快嘛，就空间其实是很小的。
5: 你不是坚果过敏吗？
0: 那你有没有尝试想去演一个短剧？
5: 我不知道你坚果过敏。
0: 然后我们大家自嘲是有机会的，我们就经常会有一些演员的。
1: 我没事多少。
4: 我
0: 跟你讲，你要先在剧搭子这个活动当中拿到好成绩，拿到好成绩之后，下一步就是涉猎短剧领域，然后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爆火，
1: 真的
0: 就可以了。然后带着这些室友，
1: 我之前在国家队训练，强度太大，
4: 狗富贵不会相忘的啊！
1: 不想赢你。
0: 记好了这句话啊，这个。我们的直播有回看，这个子墨的朋友们把刚才的这句话、做成切片，好吧？有一点，有我的预感就是子墨很快就红了，好吧？
1: 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你别跟别人说。
0: 哇，这部剧的光，我觉得真的很好。
4: 打得挺好的，有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
0: 经常会把那个。女主的那个眼睛打得不灵，
1: 激光打掉了，
4: 那叫做少女心事。
5: 好大。
1: 人总是会变的嘛，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幽默有趣不死板。
0: 怎么你平时看剧的时候最想吃什么？
4: 我不吃零食。
5: 你想听实话吗？
0: 怪不得我们今天桌子如此之空，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晚上在那个晚上剧场的这个环节，就吃东西吃多了就会胖。然后呢，我这段时间就把自己的这个桌面清空了，我主打的就是喝水。然后我今天在上楼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想今天吃
5: 的
0: 会不会带一些零食，然后我可以
5: 最重要的是先
0: 没有任何。
4: 下次我下次一定
1: 带。好的。
0: 等到那个下次我去剧组探班，我去剧组探班你的时候，你给我准备一些，好吧？
4: 行。
1: 这次终于看懂了。3月20日。
4: 喜欢吃甜的，喜欢辣的，
0: 都可以。
1: 别焦点放，
0: 都是可以的。
4: 好的。
1: 他好像一只贪睡的小猫。4月10日，接力赛赢了，默默笑得比奖牌还亮眼。5月22日，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1: 说想去
0: 的剧场。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500名人。一会儿到8:1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红包的黄金抽奖时段。
5: 默默，你和林雨早就认识了？
7: 我俩集训的老搭档。
0: 这个发型不适合女主，怎么你看？
5: 我就是觉得她游泳还行，
4: 可能是因为就是头发那么少，然后
5: 勉强在我审美点上。
7: 没能在我的审美点上。哎
4: 呀，我们在寝室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爱学对方说话，这样
0: 是这样吗？
8: 别吧，
0: 我觉得可能会比这个更大一些吧。
8: 不比。
4: 哎呀，别拆穿我啊！别拆。

0: 看我。
1: 黄鹏远，你跟我叫
2: 奔跑大菠萝问王俊凯，
3: 你俩干嘛呢？
2: 是谁？
4: 凯先，
2: 王俊凯，
4: 你来了。
3: 嗯，哦，就是，哎呀，我们宿舍经常这样，就比如说，哎，说
2: 有非常喜欢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3: 对对对，然后就说谁谁谁是谁谁老婆。
5: 就一起
2: 被说的最多的是谁啊？
3: 被说的最多的是说这个，说我和
2: 最近说你和哪个男明星？最近总是把你和哪个男明星拉在一块儿。
3: 算了，我不说了。
2: 你尝试做一些拉郎视频吗？
3: 对，就是喜欢张凌赫呀，最喜欢张凌赫。
2: 好的。哦，我们现在直播间3547人哈，有没有张凌赫的粉丝啊？这个欢迎大家支持一下直播

0: 一会儿我们会在这部剧当中看到一些竞技的场面吧。嗯，
1: 马上就要比赛了，
2: 比赛了，
1: 杨默默，千万别掉链子。
0: 青春校园剧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弛，然后也不会让人觉得很狗血。
3: 就主要是讲的就是什么坚持，然后友谊，然后一心夺冠。
0: 但你看这些剧的时候，你有没有就幻想一些情节，把它安在自己身上？
1: 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3: 幻想
1: 之心在
0: 的。Eric，Eric，
4: 没事儿，比赛总有意外嘛，你没事就行，是吧？
5: 对，
0: 女主
5: 一次失败
0: 是
5: 不代表最终，
0: 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比赛，
5: 只要说了就复活赛
0: 成绩，
5: 只要我们练得够狠，
3: 他刚才我看
5: 一周后我们可以直接去挑战赢的那个，
3: 就是有什么
5: 把名额抢回来啊，
4: 没错，
3: 心情吧，
4: 我们反正吃那么多苦了，
0: 这感觉刚才是整个的头都不是特别的舒服，
1: 这是比赛不是过家家，
3: 因为比就是这些还有一些国家运动员嘛都很辛苦，
1: 他耳朵有问题骗我们是低血糖，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比赛输了不要紧，万一你出事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凭什么
0: 大家用一句，这个就是我们剧搭子对于自己外在的一个要求，就是刘海是不可以乱掉的啊，
3: 对，那个妆可以换，发缝不能乱，
0: 妆也是不可以花的，
4: 我去开导一下他。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人剧场。我们今天大人剧场啊，我们此时此刻有3617人、进入到直播间。
1: 我好难过。
0: 哎，怎么你对着镜头梳头发，跟你平时对着镜子梳头发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你刚才的感受，你再梳一梳，
5: 大不了
0: 我看一看，
5: 下次您看。
0: 哎，对着镜头梳头发就。会不会就觉得方向不是很对？
1: 除了游泳，
3: 你静一下，
1: 我又不会做其他别的事儿，
0: 不是很对。
5: 但是，你好像游泳也一般呢。
3: 在这里梳比较做作。
0: 平时是补妆的时间久，还是梳头发的时间久？
3: 梳头发，我朋友都叫我梳子姐，就是每天无论在哪里，梳子必须在身上。
0: 那你有很多把梳子，你不丢的吗？
3: 丢了买，然后发现结果在哪个角落里？
1: 没声音。
0: 就是现在你看了这么多短剧，你觉得哪个女演员的那个发型是最贴近
5: 是不是和鸟鸣声的声音很像，
0: 你有没有尝试过
5: 这么一下
0: 和那个短剧的女演员啊，就是做同样的造型？
3: 没有，因为
0: 哇你好自信啊，
5: 我不能我是你的下人，
3: 我天天、就是、
0: 你美的好独立、
3: 我每天就是特别的随意吧，我咋舒服咋的、其实我想素颜
5: 了，然后拼命抄我，
3: 太丑了，
0: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很素了，今天已经非常非常素了。我刚刚已经做过证了啊，子墨今天非常素颜的状态。
3: 那也是有点妆的，也是你。
0: 他们的校服挺好看。
1: 我刚买的鞋湿了。
0: 哎，你们现在大学是有校服？
5: 湿了就脱掉。

0: 可能是
1: 我没见上。
2: 这也是他
3: 错的。我们高中的时候那个校服就是白蓝吧，白色蓝，特别死板。
1: 这看上去真的是很阳光的感觉。
4: 天塌下来，还有我这个。
1: 这样一看，夏天如果穿深色也，其实也并不是很闷吧。
3: 因为主要是人比较朝气蓬勃。
1: 碧海蓝天的，
5: 哎呀，说了我不去多尴尬，
3: 真羡慕。
6: 那你翻墙的时候比我还利索。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我们在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干嘛？我们会和大家抽红包，对吧？
3: 对。
1: 然后我们还会让子墨有一点点的时间去拉一下票哈，然后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第一位啊，最佳剧搭
5: 子。我可没说原谅你了，
1: 梳子姐啊，找不到这个名字，我找子墨啊，来，子墨今年是大二，
5: 开心。
7: 选拔赛都结束，
1: 学校老师应该看到
7: 你们四个发什么疯
1: 啊！在说这个校服像
2: 一周后，我们要参加复活赛。
3: 学校老师
2: 挑战你们，
3: 因为我们班
5: 练
3: 就是感觉老师也是这样
5: 认为的。今天陪我们一起加练吧，
3: 而且我们校服对吧？
7: 我得休息。
3: 就是
2: 林教练
3: 几乎不穿，就是没穿过，就可能到毕业只穿过。
2: 一点心意，
1: 那就毕业穿一次，
3: 不是就是
7: 谁批准你带酒来学校？
3: 穿过了，
7: 我先没收了。
1: 但是我现在还留着，
2: 所以
1: 开学第一天
2: 陪我们。
1: 就我那个时候是戏服，
2: 家里
1: 就是我们每一个戏会有，然后学生
7: 臭小子，偷我的酒来送给我。
1: 我们那时候是一个是一件 T 恤，
5: 你走哪来的？
1: 前后有各
5: 种。你怎么知道教练好这个？
3: 我们这就很简单了，就是卖保险的啥样，我们就是啥样。
1: 那也相当于提前为自己拓展了一个
2: 办公室空
1: 职业方向。
3: 那挺。
1: 我在直播之前问那个子墨学的专业是学前教育哦，那子墨其实你有很多节目啊，
3: 确实，都不精通，都略一点点。
1: 一会儿给我们准备一首儿歌吧，我觉得在拉票环节唱一首儿歌，是非常合适的。
3: 您有是儿歌吗？
5: 八月前的视频。
1: 就找到你最炸裂的一个才艺吧，好不好？
3: 最炸裂
5: 大了，带不动了。
3: 我就是可能只有四肢比较发达。
1: 四肢比较发达，那你是擅长打架吗？来，在直播间的子墨的朋友和室友们，告诉我一下子墨日常最炸裂的才艺是什么，好不好？让我们在公屏上揭穿一下子墨。小玉说是跳舞，跳舞，他可以坐着跳吗？
2: 上书的心腹口
5: 服，这下林教练
3: 跳手势舞，
5: 不答应也得答应了。
1: 男主女主的中间的这个内心，
2: 别愣着了，赶紧躲起来。
1: 高尔夫，天哪，那我们这边没有准备球杆了。
3: 千千
1: 喜喜说的就是打架，我也是觉得，因为他说四肢发达，的确应该就是打架。
7: 干嘛呢？
1: 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谁啊？日常被子墨殴打过的，或者是输给过子墨的，来告诉我们一下详情，好吧？来，项羽问的说到了点子上，大家有没有给子墨投票啊？
2: 全校都看见。你要是怂了，
1: 没有投票就没有资格诉苦，好吧？
7: 谁的主意？我再问一遍，谁的主意？
3: 不是这个高尔夫的，他是那个什么，就是最近网上比较
7: 火的那个。互相
3: 是
7: 播什么？
3: 就是一个比较。
7: 队长出列。
1: 那是需要站起来吗？
3: 对，需要。
7: 500个仰卧起坐。
1: 那我们今天
7: 现在
1: 这个空间
7: 立刻，
1: 一会儿
7: 马上。
3: 可以。
5: 教练，我也是主谋，我和他一起练。你说。咱们还有戏吗？
1: 你们现在到大学了，就是现在还有没有被老师惩罚？
2: 只要面子活
3: 着，没有。
1: 这老师也太好了吧！
2: 一定会陪我们家练到死。
3: 不让你惩罚学生
1: 的。那你们做错事，好歹要付出一些代价。
5: 默默
3: 做错事，可能都比较争议。
1: 有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被老师抓包的？
8: 我们都是一个 team 的，
1: 比如说
8: 要罚一起罚。
3: 这能说吗？
1: 可以啊，说吧。
3: 在宿舍打麻将。
1: 在宿舍打麻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以为你在宿舍干什么？
3: 真的是，我还以为要说为啥不能玩呢。
1: 但是看要在什么时间点吧。如果你打到后半夜几点的话，
3: 没有，我们就是白天。
7: 跟三个替补。
1: 白天这个时段不是应该在课堂吗？
3: 就是每课的时候吧。
1: 每课的时候。
7: 还想跟他们闹？
1: 那好吧。
2: 爸，只要能拿下锦标赛冠军，不管是我还是我哥。

0: 所谓吗？
1: 我就是不想让你背负这些压力，
2: 哎，
1: 把你放在这里。
2: 其实对学生还真的是好的，
1: 放下吧。
2: 就面子上就还是很严厉，但实际上
1: 这次比赛很重要，你不去也得去。
2: 有很多的考量，
3: 根本就不想参加比赛。我也不喜欢游泳。
2: 不是老师，是他爹，既是老师又是爹。
4: 对，他说不让再学叫爸。
3: 哥，你帮帮我呗。爸，别逼他，我替他去。哥，还是你对我好。如果那天是我自己去，
2: 随着子墨的到来，
3: 不是我哥，
2: 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3: 他就不会凌晨五点跑到游泳馆，
2: 426人还没有进入到黄金时段啊！希望
3: 他就不会在游泳馆溺水，没有人发现。
2: 今天大象剧场的链接分享到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群、宿舍群。闺蜜群，塑料姐妹群都是可以的，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兄弟群啊，都是可以的。然后来支持子墨。
3: 爸。
2: 然后如果在家的朋友，可以打开电视机，因为屏幕大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子墨更美啊，更漂亮。然后一会儿子墨展示才艺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更加开心。
3: 拿下冠军。
2: 我们投票的。窗口就在我们的这个红包的入口，
5: 就是那个
2: 因为我们今天的红包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5: 现在就滚回来，来挑战我们的人。不要以为你爸是教练就可以随意挑战我，
3: 还我！
2: 而你们学校没有
5: 特别，我看
2: 就这种特别酷的男生，
5: 你可以来我们队当替补。
4: 可能我就是对男生、
2: 哎。你们如果面对一个很酷的男生，就是女生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就是不理他。或者觉得想拆穿他，
4: 你要看他是什么样的酷啊！他是长得帅酷的话，那可能，
2: 那就那还可以。嗯，
4: 如果长得丑的话，那你真装呀！
2: 那我就觉得这个年纪，那只分你喜不喜欢。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他长得再帅，你也会觉得颜值
3: 够。打到你们疯为止！
4: 这看人品还是。
2: 啊，对人品
4: 还是重要。我就是
2: 大家看没有，我们今天剧搭子就是他是有那种内心灵魂深处的追求啊。作为这个年纪的女生，她不简简单单就看一个男生就是不是外表帅，她要追求这个男生哇是不是有内心的一些东西。
4: 对，
2: 所以就这样的剧搭子，我觉得大家要支持一下啊。
4: 因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不尊重人的男生，还有就是。必须要人品好，
3: 后悔了吧？
4: 人品好的话，我才能跟你交流下去，就是说下去话。
3: 一把
2: 那我们大家得交往起来，是不是才能
3: 也不知道
2: 窥探到人品？
4: 但是其实有些人嘛，你
2: 就可以一眼识破。
4: 对，就是你，比如说他的一个细节，一个细小的动作，一个表情，你就能感觉他出来他这个人到底是
2: 什么样的男生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或者行为是你最不能接受，就直接就拉黑，或者就这人品不行，
4: 身上臭。
2: 那包括不洗澡，
4: 对，
2: 包括抽烟，
4: 对，
2: 包括宿醉，
4: 对。一般有这种，就是我感觉，纯属个人观点啊，纯属个人观点，就是
6: 冠军
4: 不太喜欢这样的。我感觉卫生嘛，然后还有就是
2: 真反应的人自不自律，
4: 对
2: 吧？好，我在这边已经为大家窥探出来了，直播间的时间334位朋友。我们今天的剧搭子高子墨啊，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自律的男生，生活习惯好的男生啊。
7: 必胜，
8: 必胜，
7: 必胜！来、啊，
9: 妖魔鬼怪，
2: 要开比赛了。嗯，这次比赛能够正常进行吗？
4: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那个什么的。
2: 因为你看较量在跟我们，两方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4: 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什么的，我感觉这个意外是所有的剧里面的，就是
3: 一会儿你可是输得太难看。
2: 然后我们得专心看一下比赛了。作为我们这部这个《不再遗憾夏天》上半部分的第一场正规的比赛啊，
10: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
2: 8点，理论上进入到我们大象红包的大象剧场红包的黄金抽奖时段了，但是我们今天会在8:10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在开启今天这个红包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今天红包设置会有一点点小区别啊，会有一个投票的界面。

0: 哇，女主侧颜好美。我宣布，女主看上去就骨感的那种。她虽然我觉得她的脸上身上都还是有肉肉的，
1: 我跟你说，对，我以后
0: 丹青也是清澈。
2: 为了赢他们几个，我可是连形象都不要，
1: 社会不大吗？
0: 或许是无论。
1: 生活和社会如何
0: 毒打他，都还能保持这样的眼神，那就说明这女生真的是好棒。
1: 这跟就是自身很大的。
0: 你怎么说实话，体育学校的时候，说是要
1: 教练年轻化，
0: 最常用的应对方式，
1: 立刻别乱说啊！
0: 还是先哭一哭，然后或者先缓一缓。
1: 遇到困难嘛，我感觉就是会想解决办法吧，我很少哭，就看那种电视剧。哇，我们今天举单子，我跟你讲啊，很坚强啊，来，大家投票投起来。
0: 吓我一跳！你看啊，
1: 看子墨每一个回答，我都能够找到子墨身上闪光点啊。
0: 这个结果有点意义。
1: 刘教练，
0: 你什么意思？
1: 哎，有人夸子墨很坚强吗？或者哇，子墨这个人。
0: 就是我是比较清醒一点，是不是您看错了呀？然后我感觉家里就都很支持，对我遇到什么困难，因为您是新来的，就是给我一些建议嘛。然后我自己选择就是想做出的选择。
1: 怎么看？
0: 然后还有一些，
2: 我调一下监控，
0: 自己努力嘛，去跟老师或者跟同学沟通吧，就是这样吧。
1: 那最近做的最努力的一件事情是，
2: 我保证他没有减肥。
0: 刚刚那个监控的角度，一不胖啊，你还可以啊，
1: 换个角度试试。
0: 我就是二零，想让自己更强壮一些嘛。
2: 对，
0: 天赋和灵敏确实没。自己保护好自己。成绩有效。就是不，我不喜欢靠别人，我感觉。
1: 看到了吗？我们今天巨大子之前说就喜欢生活习惯很好的男生，他本身就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在就体重非常达标的情况之下自己在健身。
0: 健身哪个环节最困难对你来说？
1: 压力，就是这个模式，这种体质。
0: 我好像真的体会到。你是想把自己让自己变得就怎么讲，更有精神，还是想让自己变成那种金刚芭比？
3: 拿下了。
0: 那倒不是，就是更健康嘛，然后有力气一点，能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1: 自己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没办法解决这个困难。
0: 先别高兴，
1: 这个到目前为止健身最大的成效是。
0: 因为胃口更高兴，就是减肥掉了12斤。我宣布，就是胳膊你们肩膀，你看这样就是可能就有点线条吧。有一点，胳膊有点线条，然后肩也很直。
1: 因为平时就是上课一直坐在那里，然后回寝室也一直躺着，我感觉就是动一下挺好的。
0: 嗯，
1: 小林，
0: 那每周是规律的在健身吗？
1: 对，每周都在规律的。
3: 少了。
0: 好的习惯。
3: 这种巨大的是哪里找？我刚不是打好的给子墨投票哈，然后回头还可以跟子墨约一下共同健身，看子墨健身的成果，就是这一个时间段瘦掉了12斤，
4: 愿赌服输呗。
0: 非常自律啊，
1: 别沮丧了，锦标赛，
3: 我们会连你的份一起赢。
4: 不谢谢你啊，我那只是失误了。
0: 下次我给你戴黑芝麻。行。哎，子墨，你们现在有脱发的困扰？
1: 很高兴的和你成为朋友。
0: 我倒还行，因为子墨你们现在有脱发太多了，我跟你讲，就总是被人羡慕的。
1: 我也很高兴。不是头发多，我是掉发少一点。
3: 这周我们要去滑旱冰。
0: 我基本每周要剪一次头发，然后上周是因为实在太忙了就没。
1: 可以啊，
0: 就头发长得非常。
1: 你最喜欢滑冰了？
2: 我也很喜欢。
0: 下次吧，这周我们要备赛。
1: 哎，你们是游泳没有？就是掉头发掉的多的。
4: 没有，我们宿舍我感觉你们宿舍太健康了，对对对，就是有时候睡的有一点点晚。
0: 不喜欢滑冰。项羽说太羡慕了，他怎么也瘦不下去。项羽，你没有办法瘦，作为一只象，你本身就没有办法瘦，好吧？项羽，你是没有办法瘦的，就不要思考这个问题了。
4: 咱们要是真拿了锦标赛冠军，站上领奖台的时候，说点什么好呢？
0: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洋剧场，大家。

0: 在一个什么？
1: 看着自己的名字被刻在奖杯上的那一刻。
0: 哦，马上要8:10
1: 了，
0: 一会
1: 儿
0: 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呢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量剧场。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是一个标准的青春校园剧，恰巧是我们青春校园季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活动的开场。
2: 当你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刻在奖杯上时，
0: 抽抽红包，然后
2: 说什么都不说，
0: 主要来支持一下我们的最佳剧搭子。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最佳剧搭子是来自郑州声达经贸管理学院文
1: 科部
0: 的高子墨同学。子墨从直播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名字

0: 我们这部剧大概上半部分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1: 脸再往左一点。
2: 开心开心，雨雨，我来给你们拍照。
1: 一起拍啊！
2: 我不喜欢拍照。哎哎
0: 哎哎，他说他不喜欢拍照，
1: 什么意思啊？
0: 可以理解。
1: 送我一个，
3: 可以。
1: 32，
3: 而且我的拍照技术非常好。
0: 是自拍，他拍，就各种都很好。
3: 对。
0: 有人就是经常出去玩的时候会预定一下，哎，那个黑图你给我拍一下照之类的。
1: 来看一下。
3: 那倒没有，我们就是，也就是各自在忙于自己的生活嘛。
0: 那你给室友拍过
3: 很多
0: 照片吗？他们都还满意吗？
3: 满意，肯定满意。
0: 你是你们宿舍拍照水平最高的吗？
3: 不信问他们。哎，
0: 子墨说他是他们宿舍啊，这个拍照水平最高的，大家是认同他的这个说法。
1: 挺好的，买了呗。
0: 或者是说他给你们拍出过什么样的人生丑照？好可爱的巨搭子，有人在说了啊，这个
2: 我。
0: 这个投票的入口在我们的这个红包当中，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侧的红包，每天每人最多可以投10票啊。
1: 不是这样的，我教你。
0: 我们快到子墨同学的拉开环节了，几点抽？我们8:10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黄金时段的红包抽奖活动，
1: 奖励
2: 500块那个，太贵了。
1: 喜欢就不贵，来，我给你戴上。
0: 这发夹500块，子墨，你最贵的发夹多少钱？
3: 我没看到，那是啥发夹？
0: 那就是这种啊，就是它夹在头上这个，它500。
1: 手不要动。
0: 你想说啥？你说吧。
3: 我感觉。
0: 我觉得你有话要说。
3: 挺蠢的。你会不会再猜我的心？就是。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值500，它值在哪？值在此刻的暧昧，值在青春的气息和两颗心的碰撞。
3: 哎呀，不用。对于我来说的话，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就是我跟好朋友嘛，
2: 你流血了，
3: 你有这份心我就很开心了。我不需要你，就是这个东西有多昂贵，
2: 你撑住啊。
3: 就是
1: 我可是因为你受了伤。你得对我负责。
0: 来，宿舍的朋友们，把刚才直播的这个切片切出来啊。
2: 这个
1: 子墨
0: 平常需要什么样的礼物，标准也出来了。我们今天对子墨已经有全方位的了解了。
4: 完了。坚持一下，你会去到医院了。哎。
0: OK。来，我们趁着上医院的这个功夫，来，向小鱼，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就他们现在已经在医院的这个场景了，让他们在晚上好好休息休息吧。这个我们马上就要到8:10了，我再为大家这个重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有所升级，我们点击到这个直播间右侧的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最佳巨搭子的这个抽奖界面。我们点开这个界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号选手是谁，让我们大声叫出他的名字，高子墨啊。目前的人气值1772，目前我们遥遥领先，但是作为第一位我们出场的巨搭子，后期他可能还会受到其他选手的冲击，希望大家在今天就可以帮助子墨把他的人气啊这个拉到遥遥领先的一个地步。我们每天呢可以投10票，在这个参与选手当中的我们本周的这7位选手当中，大家可以任意投票，比如说我们现在为子墨助力，我们一天可以投10票。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全部用完了，因为刚才我已经在偷偷。

0: 多的帮那个子墨投票了啊，向小鱼刚才也在这个帮子墨投票啊，向小鱼今天非常活跃，看我们今天所有的投票的这个权限都已经用过了之后，我们参与抽奖，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常规的这个红包抽奖活动当中了。点击中间这个按钮，我们看到我们88元天选之子大奖、20元的锦鲤奖以及8块8、2块、1块和3毛的红包雨会一直在这里面转动。大家点击中间这个紫不紫、红不红的这个点击抽奖的按钮之后，我们的轮盘就会转动起来。转动起来之后，落定之后，就是大家今天啊抽到的红包的金额。那么抽到奖项之后呢，大家还可以支付宝秒提现，如果在支付宝提现的环节遇到一点点小的问题，那我们重新绑定一下就可以解决掉所有的问题了。欢迎大家在抽完红包之后实时的跟我们在直播间分享一下大家今天的战况，我们非常期待天选之子大奖的这个用户啊，可以第一时间把幸运和喜悦分享给我们。大家看啊，在我旁边啊，这个啊，大家现在看不到，子墨已经开始喝水了。就为什么要开始喝水了？因为啊，子墨已经预感到了到我们今天的投票和拉票环节了啊。我们大安剧场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疑问都可以打在评论区，让我们继一会儿让我们继续看剧。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子墨一点点时间，来，子墨，就到你的这个大象剧场的高光时刻就来了，就为自己拉拉票吧，来。
1: 不知道说些什么啊，各位义父们啊，多投投票。
0: 已经开始认亲了啊，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发自肺腑的认亲的一个感言啊。但是子墨，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会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才艺。
1: 嗯，
0: 刚才说那个高尔夫舞是吧？那我们站起来如果不是很方便的话，我们能不能通过上半身的变化来为大家呈现一下第一版的这个坐式的这个高尔夫舞？
1: 要不然让评论区打一下吧，这个不太行，因为这个主要是扭胯，就是扭胯那种。
0: 哦，它需要整个身体的一个协调。
1: 嗯，对。
0: 那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儿歌呀之类的，你有没有就非常催眠的儿歌，或者你刚才说要献给各位义父啊、一些小礼物，那有没有这个一些准备的经典名曲，在宿舍经常可以碰到的？几句我们展示一下。
1: 唱歌吗？
0: 对，
1: 我五音不全。
0: 没有，我们就是非常希望看到剧搭子很尴尬的展示才艺的时刻。
1: 好坏
0: 呀。来，
1: 不知道唱啥。
0: 儿歌，就唱
1: 儿歌。
0: 对，就符合你专业的儿歌。
1: 儿歌，
0: 嗯，
1: 我真不会唱儿歌，我从来不唱。
0: 两句。那你面对小朋友的时候该怎么办？
1: 面对小朋友吗？
0: 嗯，
1: 过来叫我抱抱。
0: 那好吧，那子墨这个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有机会的时候再为大家展示自己的一个才艺，我们再给子墨一点点时间让他有一点思考，希望在这个今天大象剧场的这个压轴的阶段，子墨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么在医院的这个场景已经开始进入了，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这个不遗憾的夏天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3、2、1，向小鱼，我们开播了。
1: 我完了。
2: 连教练已经抱走了，说早知道就不该给我们放假。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啊，我们现在为止有6155位网友朋友们在直播间，我们共同开启大象剧场红包的幸运，还有在支持我们今天的这部剧，以及我们今天的最佳剧搭子高子墨同学。
3: 牵一发，动全身。
0: 你看评论区都说了点啥，都说希望你火力全开，
3: 手也没，
0: 但是我们目前没开启。
4: 照你这逻辑下，
0: 你还呕吐是个什么舞？
4: 是不是那个在床
1: 啊？那个就是抖音比较火的吧？那个火力全开也是个舞蹈。
0: OK，
2: 大哥，
1: 涉猎比较广泛啊！
2: 我求你了，比赛要是黄了，
0: 来我们看剧，
2: 那才是真的完了。
3: 不是杨木，我都伤成这样。
0: 哎，你看到现在这个表情，你有没有就感觉就是感情有升温？
3: 伤口还是……
0: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女主开始就很木讷了。
2: 没发芽，
1: 变化的比较快吧。
3: 谢谢你，好受多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剧叫《不再遗憾的夏天》，是一部典型的青春校园剧，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今天。最佳剧搭子第一位出场的选手高子墨啊，
4: 别胡说。
0: 怎么说可以来一个手？项羽说你可以来一个手势。

0: 毕竟是我害你受伤的。这个是我之前队里游第一名的奖品，
1: 我都行。那你们说一个吧。我立马献血都跟跳
2: 出来。哎，子木说他献血，那评论区我们点单吧，我们点起来吧。
0: 好，
2: 好不好？
0: 我先去训练了。
2: 大菠萝，你点一个。嗯，
1: 大菠萝。
2: 哎，送礼物，这个人挺贵的，这个你要说值500，我觉得还行。刚刚放下，
3: 我低血糖，
1: 而且还挺丑。
3: 是不是被谁给传染了？我好晕啊！
2: 来，我们点一些。健康向上，能够体现子墨女大气息的这样的才艺表演，好不好？小玉说，这个男主有点油腻，
0: 血压、心率都正常。
2: 从哪里看出来他油腻了？
0: 你装什么装啊？
3: 杨木木，你能不能像个女孩子一样说话温柔一点？
2: 跳青天大老爷。
0: 老师，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子墨现在就是带着话筒，还有耳机，就是有很多的连线，就是很多线在他身上，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所以就是子墨在做一些这个剧烈的肢体展示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和限制。
0: 你这么欺负我，
2: 大家考虑一下子墨身体情况。
0: 你很讨厌他吗？
3: 不讨厌啊，他伤了我，这叫合理索取回报。
0: 我看啊，你就是喜欢他吧。
3: 怎么可能啊！这表不准，估计是我最近训练太累，心率有点高。
2: 平时如何去？
0: 那就回去好好休息。
2: 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情愫或者暧昧，但是他们俩谁也不说。你看刚才这个，他们是通过这个
3: 也没什么道理。
1: 其实也是，
0: 我怎么觉得？
2: 哎，怎么看？你有实战的经验吗？就比如说你发现。你的室友就突然和谁？你们俩怎么回事？有没有？
1: 哎，我们宿舍啊都看不到。
2: 你们宿舍的谁？你们宿舍的谁？你把这个代号给我。你们宿舍的谁被你发现了？和谁？怎么了？
1: 但是我们室友全都看不上我们学校男生。我们在学校真的没有。
2: 还有其他的学校啊？
4: 我们去超市吧。
0: 我要跟我去趟超市。你叫我
2: 最暧昧的这个恋爱。
4: 谢谢。
2: 就没练成也可以。
1: 就是朋友的吗？
2: 对，我们
1: 就
2: 喜欢听这个，我们很喜欢听这个。
1: 哎，
2: 大家有没有要听的？
1: 这也太好吧。嗯，我想一下啊。
0: 凌云总围着你转，我觉得他喜欢你。
5: 不可能。
1: 但是我的朋友们，
5: 他不可能喜欢我。
1: 不咋跟异性暧昧，
5: 我也不可能喜欢他。
2: 大家都在读书吗？
1: 不是，
2: 大家这么努力吗？
1: 不是，我们就是沉迷在手机的世界。你要是如果比如说看手机看到这个男生了，那个眼神呢？
2: 那子墨，所以就是你平时玩手机或者用手机时间太久了，所以才会
3: 好看吗？
2: 想调整生活的习惯啊，我要慢慢开始健身。
5: 什么好看吗？
2: 你好清醒啊！
3: 好看。哎呀，
1: 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2: 太棒了！
5: 他是白痴，
1: 感觉只有提升。
2: 子墨，你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
0: 谢谢。
2: 上一次我就觉得就是。
3: 好看，
2: 看到这么优秀的人，就能够感受到这么优秀的人，还是我自己，真的是非常棒。
3: 够，
1: 谢谢。
3: 你看吗？
1: 这个拍的还挺应景的，现在学校后的花也开了。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也欢迎大家刚才在抽到红包之后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幸福快乐和喜悦。在明天大剧场当中，在微剧的板块也会为大家带来今天中到8.8元以上大奖的朋友的名单，然后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不是预告啊，播报一个好消息，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大象剧场啊，在我们大象热搜当中已经是到了第一位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大象热搜的第一位就是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不再遗憾的夏天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红包里面，然后为我们今天的最佳剧搭子投上一票。没有抽红包的朋友，现在依旧是在我们每天的黄金时段，欢迎大家来抽红包。哇，我们这个热搜第一绝对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
3: 今晚9:30，有流星雨，我知道个曲家观测点，去不去？
0: 去我们俩。

0: 要不还是叫上开心他们？就咱俩，少废话，不让我扛。
1: 我们点击进入到红包之后呢，我们先参与到我们今天最佳题答组的投票的环节。
2: 怎么什么都投不进？
0: 每人每天最多点10票，投满10票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每天我们非常熟悉的抽奖界面。 OK，
1: 下次我一定让你看到这个红包的流星雨。我们先把这10票投完，你任意选择你喜欢的巨搭子，然后我们就可以。这小风吹着，
0: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日常的抽奖红包了。
1: 你不觉得很冷吗？
2: 我不冷。21954，
1: 欢迎。
0: 还有很多事比心动更重要。
1: 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但是再次之前也特别的感谢，
3: 你不能喜欢他。
1: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支持他，就大家可以看到，肉眼可见啊，又漂亮又可爱的一个当代女大啊。
3: 所以有
1: 当代女大啊，
3: 我不想瞒你，
4: 怎么了？
3: 我好像对林雨爱上了。
4: 有好感。是的。你确定？
3: 什么？如果你要是喜欢一个男生的话，
4: 就是你是会敢于主动表白呢，还是就你喜欢呢？对，是以前那个温柔的，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是现在这个气死人？但是我也不会给别人造成困扰。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大了。
1: 就是会说明我的想法。你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他。最近一次什么时候表白？
3: 我的意思是说，
1: 你看我问的多小心。
3: 你怀念的，是以前的那个。
4: 最近几年都没有过。
3: 啊，不是现在这个。
1: 啥意思啊？ 怎么现在沉迷于学习？
3: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沉迷于追剧。
3: 所以我也不想瞒你。
4: 追剧真的是。
3: 人生的爱好。对，我觉得在校园里面还有子墨的一些这个同学想对子墨有多一些了解，我们今天直播啊已经这个为大家剖析了非常多了。快来和子墨。有件事儿，我憋在心里很久了。2954，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你可以喜欢我吗？抽到奖了没有？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天的红包的。
4: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你喜欢的是木木。
3: 木木是我最好的朋友。
4: 有时候真的挺嫉妒他的，其实他能轻而易举的得到你的关注，但是我想确认你的心意，所以我决定勇敢一次。勇不勇？算勇的。
1: 其实这种挺好的，他就是直面，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他没有耍小心机，就在背后就是搞事情，他是就是直面自己的情绪，然后还有自己的想法。
4: 而且
1: 让你的朋友。
4: 最多的应该也是这种，对不对？对，就是很，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哪里就是实在是接受不了，就是直说嘛，就是谁都别委屈谁嘛。嗯，真好，朋友之间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因为真诚对待，互相尊重，这也叫互相尊重的。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剧叫做《不在遗憾的夏天》，上半部分你看下半部分。
3: 因为现在我肯定
1: 项羽给我发了个信息。
4: 我不想放弃。但说项羽这个时候能给我发什么样的信息？
1: 项羽说，今天天宇之子大奖已经出现了。我喜欢木木。他的大象秀出装的 ID 尾号是28162。可是我不想和你们出去。28162，28162，这位同学你在哪里？我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你。
3: 蓝色方糖说：“期待更多的好剧，我们在整个的这一周呢，这次活动当中，我们会为大家推出4部青春校园剧，整个的这一周就是太有青春的气息了。”而是他的双胞胎弟弟，林浩。哎，
1: 真是双胞胎。
3: 对，双胞胎弟弟林浩。什么意思？
2: 木木，我不是故意要玩。
3: 为什么要骗我？
1: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我这时候那没有信任了，对吧？
3: 因为谁都接受不了，就是自己最，就是比较信任的人嘛，然后欺骗你。你早就知道，
1: 就是
3: 没告诉你真相。
1: 那你如果就在学校里面就被
3: 我就是个大傻子，
1: 很喜欢的或者很信任的同学，
3: 我什么事都没有瞒着你，
1: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3: 可是你呢？
1: 当场。

0: 拆穿他，迅速拆穿他，然后远离他，还是就默默的自己承受？
1: 你，我感觉吧，就是如果他欺骗你的话，
2: 还有你，
1: 就是一次欺骗可以换来就是你对一个人就是能认清这个人的真面目。我感觉挺划算的，我不会伤心，也不会难过。
2: 我们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0: 那如果你发现是那种善意的话，那
3: 这件事。
1: 我会理解，
0: 你会理解，
1: 对，
2: 骗子就是骗子。
1: 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可能是为我
2: 好，你跟林雨玩角色扮演，
1: 但是我不赞同你的看法，我也会说我的建议。
2: 一会儿林雨，一会儿林浩，变着法的逗我玩，好玩吗？恶心，
0: 生气了，这个真的生气了，
1: 能看出来情绪，眼神中就是比较，嗯，
4: 哦，谁贴在这儿了？是。
0: 哎，你们学校有表白墙没有？
1: 嗯，有，但是
0: 你在墙上过吗？
2: 我和林雨没有任何关系，是连朋友都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些东西吧？
0: 怎么会没有？胡说八道！来，那个评论区告诉我一下，那个高子墨在学校的表白墙上有没有榜上有名过？
1: 没有，俺们那
0: 不可能。你重新说。
1: 俺们那个就是表白墙吧，就是很多时候是发一些闲置之类的东西，或者什么东西丢了，或者是吐槽，几乎就是
5: 你们应该清楚，
1: 两个月
0: 跟爱情无关。
5: 训练场是出成绩的地方，不是谈恋爱。
0: 那就是一面广告墙。
2: 对，我没谈恋爱。
1: 美其就是美名其曰叫表白墙。
0: 那有人被表白过吧？总是有的吧。
5: 我们只是队友。嗯，
1: 我咋说呢？我感觉我们这个学校
5: 比赛之前保持
0: 爱情的氛围不浓。
1: 对对。
5: 再有任何出格的行为。
0: 真的是
1: 也很少见有人捞人啥的，
2: 听见了。
5: 林雨，
0: 那怎么哑巴了吗？被捞过，我觉得
5: 我耳朵不
0: 合理啊，这逻辑上是讲不通，我就是讲不通。
1: 我在学校都是那种咋舒服咋来，天天戴个帽子，
0: 穿睡衣。
1: 睡衣倒不至于，就是拉出来哪件穿哪件。
6: 默默。别生气了。
0: 14306说高子墨有上过表白墙。
6: 我早就不生气了。
0: 这人是谁？
6: 替别人保守秘密没有错。
0: 14306来给我们一个提示，
3: 什么意思？
0: 或者给子墨一个提示，告诉他你是谁。
3: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三个怎么奇奇怪怪的？踹我干什么？什么情况？孤立我。
2: 林教练说了保持距离，不然要停训处理，你忘了吗？
3: 你听我解释，你先别走了行吗？木木，
2: 林雨，林浩，
0: 你子墨，你如果就是
2: 在
0: 朋友发生误会的时候，
2: 是
0: 就是你，所以从今天你能听得进去解释吗？
2: 别跟着我了，
0: 你是冷静的那
3: 种，我真的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0: 哎，你
3: 对不起，
0: 你解释我可以听。
1: 我是分情况吧，如果你真的就是做出来很过分的事情，
3: 你能别这样？
1: 我哪样？
0: 就是一定不听，没有机会。
1: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些，
3: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我对你是什么感觉。
1: 人就是不能站在上帝视角嘛，就是每个人都可能就是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那肯定是要听别人说的。但是这个事情很严重的话，我感觉也没什么必要了，太心软太心善也不是个什么好事。
0: 那怎么现在在已经是大了，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就要进入大三了。
1: 嗯，
0: 然后平时有一些健身的习惯，也在努力的去提升自己，在专业上很多的视角。你觉得，那在校园生活的这两年当中，你最大的
2: 破玩意根本就不准，
0: 是真的和初中的初中、高中、中学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还是依旧非常美好，有很多值得你珍惜的。
2: 我这叫诚实，
0: 点点滴，
2: 诚实面对我。对你的讨厌，
1: 初高中
3: 你讨厌我，为什么要带着我送给你的发卡？
1: 你初高中不能玩手机吗？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然后这个
0: 只差了一部手机，
1: 不是，
3: 赶紧给试试。
1: 就是大学，可能生活比较单一了一些，单调一些，就是没有高中、大学那些
2: 羡慕
1: 一下多姿多彩一点。
0: 那可能随着你的成长，就除了追剧，
3: 就因为，
0: 然后除了健身之外，你还会有更多的乐趣，因为你还在成长，然后一点点在进步。
2: 你永远也比不上哥。

0: 觉就是，
1: 所以从今天起，
0: 就是爱自己。
1: 你能别再打扰我了吗？
0: 做的事情。
2: 你觉得就平常在学校的时候，就什么样的时候就觉得
3: 还能像普通队友？
2: 觉得那个时刻和朋友也好、同学也好、室友也好，就在一块是最振奋的，就是哇，我们的未来好美好，我们的明天就太多姿多彩了。
0: 电视剧要更两集的时候，再也不是单更的时候。
2: 很好，来，我们看一下评论区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现在已经有6927位网友朋友在线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剧场，来观看我们的《不再遗憾的夏天》。那我相信这6927位网友朋友们也都有今天的。最佳剧搭子高子墨同学投上了宝贵的10票啊，然后，有网友朋友93397说他要抽大奖，今天我们大奖的用户已经出来了。
3: 拖现在，
2: 大家还可以竞争一下情侣奖啊。我们今天晚上《天与之子》大奖用户是28162，尾号为28162的这个网友朋友。锦鲤奖应该还有，希望大家可以抽到，然后去跟我们分享快乐和幸福啊。
3: 我就是看你喜欢木木，你都变成内伤了。
2: 哎呀，子墨，你觉得今天这部剧拉不拉扯？
3: 我就想着帮你一把，让舆论助力一下，
0: 可以吧？
3: 加点猛火，让火烧起来。
0: 就是我比较喜欢有嘴的那种，就是互相都是说自己的想法的。我不喜欢那种，就是你非要别人猜你的心思。
2: 就是还是跟你的性格有关。
3: 不是哥们，
2: 你在宿舍就你们几个追剧的那个类型差不多吗？有没有特别诡异，喜欢特别诡异的类型的？
0: 有。
2: 比如说哪一种类型？
0: 男同。
3: 滚！
2: 哇，是这种剧还有吗？有没有喜欢恐怖片的？
0: 那倒没几个人看。
2: 你们因为都是女
1: 生。不用你管。
3: 你现在
2: 还是看爱情片多，很危险，还是古偶？
1: 你凭什么叫我
0: 都看？
2: 都看，
0: 还有那个关于国家
3: 正常说话，哇，正常训练，
2: 主旋律，
1: 我很正常。
0: 对，
2: 比如
3: 你哪里正常？
1: 我哪里都正常。
2: 这种主旋律，
0: 对，
2: 因为本身剧情也非常
3: 好，然
2: 后演员也非常
3: 好，亏得慌。
0: 是的，
2: 在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类型的剧。你平时会把大象剧场安利给旁边的同学朋友吗？
0: 会，肯定会的，要不然这么多朋友都在这里。
1: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2: 我们大象剧场，
3: 我能不能
2: 非常忠实的一个观众啊？
3: 我可不可以？
1: 不可以。
3: 我都没说完呢。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都不喜欢这种拉扯的。
1: 还有啊，一分钟到。
0: 什么说什么，我感觉是最舒服的那种。
2: 但是已经原谅了。
1: 你污不污俩？
2: 我们现在已经有7023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3: 我以为你生了呢。
2: 今天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上半部分可能快要结束了，我们就生活在一个非常甜美的爱情的一个阶段，
1: 不行吗？
2: 那等到明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折了。毕竟是运动员嘛，那爱情本身也会有一些波折。
0: 对呀。
2: 真，你最讨厌什么样的剧情？擦肩而过的事情。
0: 哎呀，就是那种近远在天边，不是近在眼前，
2: 那就是擦肩而过的这种剧情。
0: 对，还有那种，
2: 就真的是原地抠脚的那种着急。
1: 我怎么不能在这
2: 儿？你最近看哪一部剧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气到直接就关了，不看了，就是虽然是关了就不看了，但是还是很想看，但是当时就必须就完全不看了。
0: 从来没有
3: 看。
1: 你有事啊？
2: 太看剧，真的太看剧了。
1: 有话快说，
0: 就是很生气，就是捶一下哪里，然后骂几句吧。
3: 今天晚上
0: 就是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
1: 下不下雨的，你都跟我保持距离。
3: 今晚的月亮真美啊。
1: 哪有月亮？
3: 坐在那儿。
2: 这么大的月亮看不见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木木，我们和好吧。
0: 其实那个什么，今晚的月亮好美啊。他可以说的是这个女生好美啊。
2: 体会到了啊，体会到了，原来这个意思。
1: 但是你们那
2: 就对你说的时候，你会秒懂吗？还你是秒懂了，还是就半信半疑，还是会说？
1: 告诉我，
2: 说的是我们。
1: 你们两个人都没得做。
2: 就如果要是有一个男生跟你这样说的话。

0: 这次比赛很重要，你不去也得去。
1: 不知道，还没根本就不想。还没有这样的对话在。我也不喜欢游。对。你们干嘛都要逼我呀？哥，
2: 你让我看剧的时候，
1: 我的注意力其实都不基本不在男女主上，就是特别是在大家剧场，就我最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配角，就是特别就是像就是有一些傻乎乎的。
2: 我替他去。
1: 然后有一些就是大姨大妈的这种角色，我就非常喜欢。
3: 我怎么说呢？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有女二的，就是绿茶这么之类的来衬托女一的，就是感觉这样的。
1: 但是我唯一一部就是
4: 不知道，我还说了这么多
1: 伤害的话，全程没有办法从女主身上挪开视线的一部剧，在我们
2: 说的没错。
1: 我前些天我就看
2: 了，
1: 只要女主一出场，就是我都要先说一句。哇，太漂亮了！绝金女王，
4: 我本来以为
1: 你看看
3: 我，没有看。
1: 你找什么剧？就在我们家剧，非常好看，
4: 所以就没联系她。
3: 绝金女王
1: ，
4: 我没想到
1: 那个女主很会赚钱，女主超美，我忘了她的名字了。
4: 再也见不到她了，
3: 是在大象剧场里面。
1: 对，因为我没有追过去。当然全网也可以找到。
3: 哪个绝？
1: 没有了，我给你打。
2: 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死。是我偷走了他的人生，荣誉是他的，冠军也是他的。
1: 那怎么你会有那个？
2: 就两眼目。
1: 你会不会有电量焦虑？
2: 是他喜欢的。
3: 会。
1: 你手机充电的充到什么情况，就是你才满意100%？
3: 对，100%。
1: 到什么时候就开始就心里不行了？
2: 永远埋在心里。
3: 40的时候都不行了，这手机它耗电太快了。
1: 我大概在60%就不行了，就是我心里就不行了，我就要崩溃。
4: 是，我应该开心吗？可我就是。
2: 就是什么？
3: 哦，这个我好像看了当时。
1: 女主是很美，
4: 说你
3: 很有那种东方美的感觉，
1: 而且她的脸上也有很多人。
4: 怎么了？心情不好？
2: 没事，就是想出出汗。
3: 长得特别的具有东方美的感觉。
4: 你肯定有事儿，别瞒我。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现在还在我们这个黄金抽奖的一个时间段。
5: 你还是晚上再改回去吧。
1: 没有抽到红包的朋友们，我们进入到大家剧场可以抽到红包。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的设置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变化。先是我们这个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的最佳剧搭子投票环节，我们投满了10票之后就可以自动跳转到，有一个提示啊，自动跳转到我们的红包界面了。73666冲到3毛。
4: 好吧，不想说就不说了。但是情绪憋久了的话，人会出问题的。放学别早，老地方见。
2: 你干嘛？
4: 我有一个惊喜给你。
1: 非常美好，喜欢这种感觉。你看这部剧，子墨，我们今天真的是看着了。作为我们青春校园周为大家安排的第一部剧啊，《不再遗憾的夏天》，我们从封面当中就看到，就是非常青春懵懂的爱情，然后呢，有蓝色，然后有水池。我们刚才的上半部分，落定到了阳光满溢的一个草坪。啊，就是所有的颜色饱和度都非常高，非常有青春校园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青春校园周，最佳剧搭子活动的第一天，我们邀请到了高子墨同学来到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这部剧。那这个子墨刚开始直播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一丢丢小小的紧张，但是就是一旦进入到了这个剧情，然后还有和好朋友和同学们互动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平常自己在宿舍追剧啊，在刷我们大象剧场，有可能是在大屏，可能在小屏，然后和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3: 就是，首先是比较激动嘛，感觉，然后就是很多人一起看嘛，然后身边还有这种就是非常有才华的老师嘛，
1: 没有，我没有，我只是这个很毒舌。
3: 然后就是 比较开心，比较也挺喜欢这种氛围的，因为我们平时看剧也喜欢跟朋友分享什么的。
1: 嗯，那我们今天看的是一部青春校园剧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时间，我们会为大家安排四部的青春校园剧。那么除了青春校园剧之外，那子墨，你最希望在大人剧场当中看到什么样类型的短剧？
3: 嗯，感觉就是为国家的事业而奋斗吧。
1: 主旋律正剧，我们大人剧场有，还有吗？
3: 比较突出就是互帮互助。团结友爱那种。哇
1: 塞，这我们今天剧搭子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直播间右侧的红包，进入到我们的投票环节。因为作为第一位参加活动的这个选手呢，怎么这个真的是会有一点压力，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体会到，但是还是在今天的大洋剧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女大的活力还有真实啊，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大象剧场。那这个在这个今天大象剧场快结束之前，这个子墨我还想这个代表向小鱼向你提几个问题。
3: 好，
1: 为我们推荐几处在你们的校园当中最适合拍青春校园剧的场景，都在哪里？
3: 我们学校。有一些凉亭，然后
1: 一些凉亭，主要是哪几个凉亭？它长什么样？
3: 就是红木嘛，中国传统文化红木，就是那种
1: 很中国风。
3: 对对，很中国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学校坡很多，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坡。
3: 对。
1: 那到冬天可是可以
3: 啊，可以
1: 滑梯。
3: 对。然后还有就是食堂很多。
1: 就在食堂拍各种各样吃饭的场景。
3: 也可以，就挺有氛围的我感觉。然后还有就是篮球场吧。感觉篮球场应该是很
1: 多人的。说到篮球场，那你们在学校在篮球比赛的时候你们都在做什么？那是不是就是最有青春氛围的一个场景？
3: 我们
1: 还好吗？
3: 就是我之前我们体育课学的是篮球。
0: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是上面会飘弹幕吗？
1: 哈喽，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大象剧场。今天有点的不一样啊，本周呢是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特别直播，看到了吧？啊，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超美啊、超青春的高校剧搭子，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那首先我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子墨。
0: 好，
1: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大家可以叫我小高。
1: 就这么简单的开场白吗？那就是小高呢，估计是一会儿要

0: 这个更投入的状态就放进我们这个追剧的过程当中了啊。作为我们今天啊，或者我们这一季活动的第一位出场的最佳剧搭子，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啊，这个子墨啊，这个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度快乐的时光。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带来这个红包抽奖活动，当然也会为大家啊再去介绍我们这个活动的投票的环节啊，希望大家就多多动手。那本周呢，我们说回大象剧场，我们精选了四部青春校园题材的短剧来配合我们的主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边看剧啊边聊一聊啊我们的青春和校园吧。我们马上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部剧啊，《不再遗憾的夏天》上半部分，来。这闯到哪儿了？你有爱这女更衣室？
1: 嗯。
0: 你们学校有更衣室吗？
1: 没有，我们都是寝室。
2: 林雨，你怎么回来了？
0: 小雨，
2: 你怎么在女更衣室啊？
0: 是颜控是吧？
1: 嗯。
0: 你看一下，你粗略的估计一下，就这部剧。
3: 半夜我一个女生回宿舍，
0: 符合你的标准。
3: 他会偷偷藏到女更衣室。
1: 男主还差一点点意思吧？女主挺好看的，女主长得有一种李兰迪和张子枫的那种结合体的感觉。对，
3: 我好像听到
0: 不说好青春剧嘛，青春剧怎么上来这个尺度稍微有点大，
3: 走吧，
0: 但身材还不错哈。子墨你可以大胆评一下，身高差还可以，
1: 个子挺高的。
4: 杨林，有点冒犯了。
2: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叫杨木木，
4: 我们是集训认识的，
0: 哎，还可以，有青春的感觉。
2: 你装失忆，
0: 我已经上年纪
2: 了，我们俩以前可是搭档，
0: 所以我觉得这就很青春了。这个跟你们校园贴不贴近？
1: 一点也不贴近，因为我们学校没有这么帅的，全都是啊那个。算了，我不说那个。
2: 是哪里？
4: 好，我没问题啊。杨梦，
0: 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吐槽到了自己的母校啊，还不错。
5: 想上场，要么找到愿意和你组队的队员。要么就游赢一名主力。
0: 你们学校老师严肃吗？
2: 太好了，我们又是一个
1: team的。有的严肃，有的不严肃吧。就是大概现在的老师还是比较
4: 喜欢。谁跟你是一个team？
1: 学生
2: 当然是你啊，咱俩以前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4: 杨默默
2: 到。
0: 我长得很明媚啊。
1: 对，就很有那种感觉。
4: 我们
1: 发型也特别像张子枫。
0: 这个直播出去了，如果你这么评价自己学校男生的话，你回学校会不会碰到一些困难？
4: 你一个替
1: 补不会，因为我都不认识，在学校天天就是
2: 我
1: 学寝室食堂，
2: 我怎么觉得
1: 教室三点一线，
2: 和我以前认识
0: 追剧的时间在
2: 完全不一样。
1: 寝室，
2: 难道
1: 就是每天我最爱的就是追剧？我
0: 上课的时候偷偷追吗？
1: 偷偷追，
0: 还不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在8:10
6: 既然走过来，
0: 是和大家
6: 就要服从一切
0: 的那个
6: 踏踏实实训练。
0: 然后
6: 这次可不许失败了。
0: 红包的设置会有些特
7: 别，你猜着我是吧？
0: 我们点开红包之后会有我们这一季的最佳剧搭子的投票活动，每人每天可以投10票。
2: 林
0: 雨，我们这一周所有的
5: 转校生
0: 全部都在一美当中。
5: 咱们勇队的新主力队员，
0: 今天在此时此刻还是
2: 凭什么？
0: 希望大家可以
2: 凭什么他一来就是主力？
0: 啊，活动的第一位巨大，
5: 他是我儿子啊，
0: 找到
2: 林教练
0: 啊，点击投票。
2: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
1: 多点点，多点点，
2: 只要我单挑赢了主力，就可以不用当替补，对不对？
0: 今天那个同学们都应该在帮你投票
1: 啊，对，都在帮我，都非常的仗义。
4: 你就像
0: 平时你在学校的这个人缘，
2: 我要挑战他，
0: 我们就看今天投票的结果。
2: 林雨，对不住了。
0: 真好吓唬我！那你说黑土看到了，看到我了没？你叫黑土吗？
1: 我的外号叫黑土。
0: 那你们宿就是你们宿舍的室友吗？
1: 对。
0: 那你们应该还有个白云吧？
1: 我不知道呀，因为我们都是今天为了我嘛，为了我刚注册的，刚注册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
4: 队长扩训了。
0: 现在直播间有3078人。在晚上8:10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做大家最后的抽奖红包。但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支持子墨啊！我喊9872，这还
2: 努力未到。
0: 9872，你是谁？你告诉子墨。
6: 行了，别看了，回去训练去。
1: 不是，我这边信号正常。
5: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
0: 你有听到？
5: 输了就是输了，下次会记紧点。
0: 你再回来，退出重新进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的时候，信号稍微差。

0: 我们进入一下啊，
1: 林宇同学，
2: 而你的室友一号、四号、三号全部都在。
0: 我就大发慈悲，给你拿条裤子。
1: 等一下，等一下，
0: 还有人给你直接做了性转，帅气的小伙子。
2: 有人在告诉你说黑土不要说方言啊？
3: 求人不如求己。
1: 没说方言。
0: 其实你对我的泳裤那么感兴趣。他就留给你当纪念了，
3: 看剧吧，
0: 变态！
3: 林宇，你个大傻！
4: 杀出来了，杀出来了！
0: 大家动动手，今天
5: 你们四个今天正式组成男女混游接力组，准备冲击锦标赛。
0: 因为子诺就是作为活动第一个出场的巨搭子，我觉得这个顺序
6: ，yes sir，
0: 我们非常喜欢
6: ，yes sir，
0: 但是啊，可能会稍微有些吃亏。因为后续的巨大就会越来越多，
7: 我要参加单人演员比赛，
0: 要一步冲到
5: 拿到好成绩再说。从今天开始加练，
0: 是不是真的是
7: 爸？
0: 是不是真的好朋友？
5: 在学校不知道他爸，嗯，
4: 都是现在回去就要让我叫他们叫义父。
7: 你的义父，一定要拿到单人游泳冠军。
0: 好，怎么已经给你比心了？
3: 开始。你说
0: 有没有
3: 教练把我们跟林宇分一个组？
4: 这可以让生达就是可以实施了，可以实施了。
0: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除了看剧之后，你之外，你还是要带一些这个有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3: 我们一共承包了倒数第一，
0: 我们
3: 倒数第二，
0: 这泳池是多么浪漫清新的一个地方，
4: 还锻炼身体，
3: 一起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4: 多锻炼身体，
3: 那也
6: 太赞了吧！
7: 你们自己玩吧，别带上我。
4: 这是我的那个外号。
0: 那个12001说小高真漂亮，小高的确是很漂亮，今天看见她就眼前一亮的感觉。嗯，
4: 谢谢。
0: 而且这个
3: 我很好奇，
0: 我为大家做一下证，
3: 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0: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妆面就是非常清淡啊，近乎于没有的一个状态。
3: 之前就算是队里最小的有意思啊，
0: 就这么漂亮的情况下，
3: 你也会拼尽全力
0: 除了我们的同学们啊，我们直播间的3208位网友朋友们，
7: 还有
0: 帮助小高冲中票，他正在参与我们最佳剧搭子的活动啊，我们第一季青春校园。
3: 你还记得准备进国家队的前一晚吗？你约我去看流星，
0: 你看
3: 说有很重要的话要跟我说，结果那天我等了你很久，你都没来。你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4: 感觉
0: 判断一下，
4: 我感觉这男的挺装的。对不起，纯属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不要上升到角色本人。
0: 稍微看上去稍微有一些冷漠，
3: 我就先走了。
0: 那可能就是在感情里面就是慢半拍那种。
7: 哎，等等，
4: 可能我。
7: 时间太久了，都忘了。
0: 就看上去，
3: 我有话想对你说。
0: 喜欢男生多一点，看上去对吧？
3: 这两年，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感觉是男生喜欢女生更多一点。
3: 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4: 不一定。我感觉是啥吧？
3: 我就是想着你才
0: 来。你们这个年纪，当局者迷，跟你讲啊。
3: 而且我记得你跟我说，
4: 这男的
3: 只要拼命游，就一定能游到那个你最想去的地方。
0: 你看上去没有投入感情是吗？
4: 对，
3: 而且你还答应过我。
0: 黑土有人要求你
3: 要和我一起拿冠军的。
7: 我要不要告诉
0: 你？读出他的 ID 尾号。
4: 3681，3681。
3: 你心跳怎么这么快？
0: 3681，今天投了票之后，我们抽一抽红包。我们在晚上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黄金时段。
7: 我就是想问，你真的觉得？
0: 奔跑的大菠萝，这是众多好友当中我看到了唯一一个拥有大新闻客户端头像的朋友。
3: 但是如果你答应跟我一起组队的话，你就是比这些更帅。
0: 我跟你说，这种朋友是怎么交的？
4: 是的，奔跑的大菠萝，记住一句话，你一会儿回去就吃菠萝。
0: 李立新说子墨，为什么这墨？
3: 因为
0: 有一些这样的程度。
3: 林宇，
0: 我们今天这部剧不在一
3: 个是左手出兵吗？
0: 听上去轻轻松松，
3: 怎么改成右手了？
0: 恰巧还发生在
7: 这个
0: 游泳队当
5: 中，这还想拿锦标赛冠军？
0: 有青春校园的青涩，然后还有这个共同奋斗的励志的感受。哎，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的小人。
3: 肌肉记忆
4: 燃起来了。
0: 你们学校没有一些运动员，就学体育的同学？
4: 有。
0: 哎，这有没有贴近？
8: 干嘛？
4: 有，
8: 吓一跳。
0: 那部分的颜值就和这个都也是不能靠近的吗？
7: 是不是暗恋我？
4: 那都是，
0: 还是不行吗？

0: 啊，
1: 那都是，
0: 还是略逊一筹。
2: 对，我图谋不
1: 轨。略逊 ，sorry sir， 那不是略逊一筹了，那是恩仇了。
2: 林远，
0: 就是女生吐槽男生是
2: 别把你那个什么
0: 最大的快乐
2: 心思啊、精力啊，
0: 怎么这么多人让这个子墨猜到是谁？
3: 不是，现在是我来找你问问题。没变成我喜欢
0: 这场今天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上部啊。
2: 都是兄弟，以后别再说这些乱七八糟让人尴尬的话，你知道吧？啊 ，OK。
3: 是人脑子有病吧？不过这样看来，他好像不喜欢以前的林雨。
2: 我觉得林雨来由最后一个、
1: 这个不是他本人，
2: 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是不是穿越吗？
4: 你同意？
1: 这可能是，双胞胎。
3: 可是我游得再快，
1: 猜测
3: 我也架不住你们拖后腿。
4: 其实我们不只是速度慢，配合也是西棒。那，
0: 平时看这种剧，
4: 单压。
1: 我看短剧看的挺多的，你如果刷短剧就刷到上头，停不下来。
2: 我们最近太累了，
1: 看那个谁的比较多。
0: 看谁？
1: 就什么张弛，
2: 核桃、
1: 韩雨桐、余音，
0: 就是那些短剧的头部的。
1: 差不多。就是演技、实力、颜值并存。哇，
0: 这个其实，在短剧当中去展现演技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节奏很快嘛，就空间其实是很小的。
2: 你不是见过过敏吗？
0: 那你有没有尝试想去演一演短剧？
2: 我不知道你见过过敏。
0: 然后我们大家自嘲是有机会的。
3: 我忘了。
0: 我们就经常会有一些演员的。
3: 我没事多少。
0: 我跟你讲，你要先在剧搭子这个活动当中拿到好成绩，拿到好成绩之后，下一步就是涉猎短剧领域，然后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爆火，
3: 真的
0: 就可以了。然后带着这些室友，
3: 我之前在国家队训练，强度
1: 太大，狗富贵不会相忘的啊！
3: 不想用力，
0: 记好了这句话啊，这个。我们的直播有回看，这个子墨的朋友们把刚才的这句话啊做成切片，好吧？有一点，有我的预感就是子墨很快就红了，好吧？
3: 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你别跟别人说。
0: 哇，这部剧的光，我觉得真的很好。
1: 打得挺好的，有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
0: 经常会把那个。女主的那个眼睛打得不灵，
3: 激光打掉了，
1: 那叫做少女心事。
2: 好大。
3: 人总是会变的嘛，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幽默有趣不死板。
0: 怎么你平时看剧的时候最想吃什么？
1: 我不吃零食。
2: 你想听实话吗？
0: 怪不得我们今天桌子如此之空，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晚上在那个晚上剧场的这个环节，就吃东西吃多了就会胖，然后呢，我这段时间就把自己的这个桌面清空了。我主打的就是喝水。然后我今天在上楼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想今天去他子会不会带一些零食，然后我可以
2: 最重要的是先
0: 没有任何
1: 吓死
3: 我，
1: 吓死
3: 你一定的。好的，
0: 等到那个下次我去剧组探班，我去剧组探班你的时候，你给我准备一些，好吧？
1: 行。
3: 这次终于看懂。3月20日。
1: 喜欢吃甜的，喜欢辣的，
0: 都可以。
3: 微笑脸庞
0: 都是可以的。
1: 好的。
3: 他好像一只贪睡的小猫。4月10日，接力赛赢了，默默笑得比奖牌还亮眼。5月22日，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3: 说想去看游戏。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500人啊，一会儿到8:1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红包的黄金抽奖时段。
2: 默默，你和林雨早就认识了？
5: 我俩集训的老搭档。
0: 这个发型不适合女主，怎么你看
2: 一下？我就是觉得她游泳还行，
1: 可能是因为就是头发露湿了，然后
2: 勉强在我审美点上。
5: 没能在我的审美点上。哎呀，
1: 我们在寝室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爱学对方说话，
0: 这样是这样吗？
6: 比吧，
0: 我觉得可能会比这个坑比实力更大一些吧。
6: 不比。哎呀，
1: 别拆穿我啊！别拆穿我。
3: 汪鹏远，你跟我叫。
0: 奔跑大菠萝问王俊凯，
2: 你俩干嘛呢？
0: 是谁？
6: 海鲜。
0: 王凯，
6: 你来了。
1: 就是。哎呀，我们宿舍经常这样，就比如说，说
0: 有非常喜欢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1: 对对对，然后就说谁谁谁是谁老婆。
2: 既然大家都在的话，就一起现在。
0: 被说的最多的是谁啊？
1: 被说的最多的是说这个，说我和、这个、
0: 最近说你和哪个男明星？ 最近总是把你

0: 哪个男明星拉在一块
1: 儿？算了，不说了。
0: 你尝试做一些拉郎视频吗？
1: 对，就是喜欢张凌赫呀，最喜欢张凌赫。
0: 好的。哦，我们现在直播间3547人哈，有没有张凌赫的粉丝啊？这个欢迎大家支持一下主播。

0: 一会儿我们会在这部剧当中看到一些竞技的场面吧。
1: 马上就要比赛了，杨萌萌，千万别掉链子。
0: 青春校园剧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弛，然后也不会让人觉得很狗血。
2: 就主要是讲的就是什么坚持，然后友谊，然后一心夺冠。
0: 但你看这些剧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幻想一些情节，把它安在自己身上？
1: 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2: 幻想
1: 之心在
0: 里。Everything，Everything，
3: 没事儿。比赛总有意外嘛，你没事就行，是吧？
4: 对。
0: 女主
4: 一次失败
0: 是
4: 不代表最终，
0: 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比赛，
4: 只要说了就复活赛
0: 成绩，
4: 只要我们练得够狠，
2: 他刚才我看
4: 说是他我们可以直接去挑战赢的那
2: 种，就是有什么
4: 把名额抢回来啊，
3: 没错，
2: 心情吧，
3: 我们反正吃那么多苦了，
0: 这感觉刚才是整个
3: 再投一次
0: 都不是特别的舒服，
1: 这是比赛不是过家家，
2: 因为比就是这些还有一些国家运动员嘛都很辛苦，
1: 他耳朵有问题，骗我们是低血糖，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比赛输了不要紧，万一你出事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凭什么
0: 大家用一句这个就是我们巨搭子对于自己外在的一个要求，就是刘海是不可以乱掉的啊，
2: 对，那个妆可以
1: 换，你们
2: 发缝不能乱，
0: 妆也是不可以花的，
3: 我去开导一下他，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人剧场。我们今天大人剧场啊，我们此时此刻有3617人、进入到直播间。
1: 我好难过。
0: 哎，怎么你对着镜头梳头发，跟你平时对着镜子梳头发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你刚才的感受，你再梳一梳，我看一看。
4: 下次赢。
0: 哎，对着镜头梳头发，就会不会就觉得方向不是很对？
1: 除了游泳，
2: 你镜子上
1: 我又不会做其他别的事儿、
0: 不是很对。
4: 但是，你好像游泳也一般呢。
2: 在这里梳比较做作、
0: 平时是补妆的时间久还是梳头发的时间久，
2: 梳头发，我朋友都叫我梳子姐，就是每天无论在哪里梳子必须在身上，
0: 那你有很多把梳子，你不丢的吗，
2: 丢了买，然后发现结果在哪个角落里
1: 没声音，
0: 就是现在你看了这么多短剧，你觉得哪个女演员的那个发型
4: 是
0: 最贴近
4: 是不是和你最合适的，
0: 你有没有尝试过
4: 这么一下
0: 和那个短剧的女演员就是做同样的造型，
2: 没有，因为
0: 哇，你好自信啊！
4: 我不，我是你的下巴。
2: 我天天、就是、
0: 你美的好独立、
2: 我每天就是特别的随意吧，我咋舒服咋的。其实我还想素颜了，
4: 然后拼命超我，
2: 太丑了。
0: 我觉得今天已经很素了，今天已经非常非常素了。我刚才已经做过证了，子墨今天非常素颜的状态。
2: 那也是有点妆的，也是有点。
0: 他们的校服挺好看，
1: 刚买的鞋湿了。
2: 对，
0: 哎，你们现在大学是有校服？
4: 湿了就脱掉。
2: 有校服，但是不穿。
0: 是戏服还是校服？
2: 就是校服。
0: 学院的还是系的还是整个校？
2: 学院就是学校，整个学校就是都是统一的。
0: 好不好看？我被可以吐槽一下。
2: 不好看，像保险，像走保险的，就是那种来，
0: 非常正式吗？
2: 对，就是西装什么的。
0: 你看，如果要说。运动服或者校服的话，他们这个颜色
4: 其实并不是
0: 很少见的这个搭，深蓝的底加黄条，我觉得挺好看的，也可能是我没见上。
4: 这也是他
2: 做的。我们高中的时候那些校服就是白蓝嘛，白色蓝特别死板。
0: 这看上去真的是很阳光的感觉。
5: 天塌下来，还有我这个。
0: 这样一看，夏天如果穿深色也，其实也并不是很闷吧。
2: 因为主要是人比较朝气蓬勃。
0: 哇，碧海蓝天的，
1: 哎呀，说了我不去多尴尬，
2: 真羡慕。
3: 那你翻墙的时候比我还利索。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我们在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干嘛？我们会和大家抽红包，对吧？
2: 对。
0: 然后我们还会让子墨有一点点的时间。

0: 间去拉一下票哈，然后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第一位啊，最佳剧搭子，
1: 我可没说原谅你了，
0: 舒子姐啊，找不到这个名字，我找子墨啊，来，子墨今年是大二，
2: 谢谢你开心。
3: 选拔赛都结束了，
0: 学校老师应该看到
3: 你们四个发什么疯
0: 啊？你在说这个校服像
4: 一周后。我们要参加复活赛，
5: 学校老师
4: 挑战你们的，
5: 因为我们班练就是感觉老师也是这样认为的。
2: 今天陪我们一起加练吧，
5: 而且我们的校服对吧？
6: 我得休息。
5: 就是
4: 林教练，
5: 几乎不穿，就是没穿过，就可能到毕业只穿过一次。
4: 点心意，
0: 那就毕业穿一次，
5: 不是就是
6: 谁批准你带酒来学校？
5: 穿过了，
6: 我先没收了。
0: 但是我现在还留着，
4: 所以
0: 开学第一天
4: 陪我们，
0: 就我那个时候是戏服，
4: 家里
0: 我每一个戏会有，然后学生
6: 会有。偷我的酒来送给我，
0: 嗯，我们那时候是一件 T 恤，
1: 酒哪来的？
0: 前后有各
1: 种。你怎么知道教练好这个？
5: 我们这就很简单了，就是卖保险的啥样，我们就是啥样。
0: 那也相当于提前为自己拓展了一个
4: 办公室空
0: 业方向。哈哈哈
5: 那挺，
0: 我在成功之前问那个子墨学的专业是学前教育哦哦，那子墨其实你有很多节目啊，
5: 确实，都不精通，都略一点点。
0: 一会儿给我们准备一首儿歌吧，我觉得在拉票环节唱一首儿歌，是非常合适的。
5: 一定要是儿歌吗？
2: 有钱的视频，
0: 就找到你最炸裂的一个才艺吧，好不好？
5: 最炸
2: 裂了，带不动
5: 了。我就是可能只有四肢比较发达。
0: 四肢比较发达，那你是擅长打架吗？来，在直播间的子墨的朋友和室友们，告诉我一下子墨日常最炸裂的才艺是什么，好不好？让我们在公屏上揭穿一下子墨。小玉说是跳舞，跳舞，他可以坐着跳吗？
2: 这下林教练
5: 跳手势舞，
2: 不答应也得答应了。
0: 男主女主的中间的这个内心，
4: 别愣着了，赶紧躲起来。
0: 高尔夫，天哪，那我们这边没有准备球杆了。
5: 千千
0: 喜喜说的就是打架，我也是觉得，因为他说四肢发达，的确应该就是打架。
3: 干嘛呢？
0: 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谁啊？日常被子墨殴打过的，或者是输给过子墨的？来告诉我们一下详情，好吧？来，项羽问的说到了点子上，大家有没有给子墨投票啊？
4: 全校都看见了。你要是怂了，
0: 没有投票就没有资格诉苦，好吧？
6: 谁的主意？我再问一遍，谁的主意？
5: 不是这个高尔夫的，他是那个什么？就是最近网上比较
6: 火的那个。互相挑拨是吗？
5: 就是一个比较
3: 队长出列，
0: 那是需要站起来吗？
5: 对，需要。
3: 500个仰卧起坐。
0: 那我们今天
3: 现在
0: 这个空间
3: 立刻，
0: 一会儿
3: 马上。
5: 可以。
2: 教练，我也是主谋，我和他一起练。你说，咱们还有戏吗？
0: 你们现在到大学了，就是现在还有没有被老师惩罚？
4: 又要面子活受
0: 罪，这老师也太好了吧！
4: 一定会陪我们家练到死。
5: 不用惩罚学生的。
0: 那你们做错事，好歹要付出一些代价。
2: 默默，
5: 做错事，可能都比较争议。
0: 有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被老师抓包的？
7: 我们都是一个 team 的。
0: 比如说，
7: 要发一起吧。
5: 这能说吗？
0: 可以啊，说吧。
5: 在宿舍打麻将。
0: 在宿舍打麻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以为你在宿舍干什么？
5: 真的是。我还以为要说为啥不能玩呢，
0: 但是看要在什么时间点吧。如果你打到后半夜几点的话，
5: 没有，我们就是白天。
6: 跟三个替补。
0: 白天这个时段不是应该在课堂吗？
5: 就是没课的时候吧。
0: 没课的时候，那好吧。
4: 爸，只要能拿下锦标赛冠军，不管是我还是我哥，都无所谓吗？
6: 我就是不想让你背负这些压力，才把你放在这
0: 里。对学生还真的是好的，
6: 放下吧。
0: 就面子上就还是很严厉，但实际上，
6: 这次比赛很重要，你不去也得去。
0: 有很多的考量，
4: 根本就不想参加比赛。我也不喜欢游泳。
0: 不是老师是他爹，既是老师又是爹。
5: 对，他说不让再学校叫爸。
4: 哥，你帮帮我呗。爸，别逼他。我替他去，哥。

0: 还是你对我好。如果那天是我自己去，随着子墨的到来，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已经有4,126人，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链接，分享到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群、宿舍群、闺蜜群，是包子，塑料姐妹群。 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这个各种各样的兄弟群，都是可以的。然后来支持子墨。爸，然后如果在家的朋友可以打开电视机，因为屏幕大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子墨更美、更漂亮。然后一会儿子墨展示才艺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更加开心，
1: 拿下冠军。
0: 我们投票的窗口就在我们的这个。
2: 红包的入口，
0: 我们今天的红包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1: 现在就滚回来，来挑战我们的人。
0: 不要以为你爸是教练就可以随意挑战我。还我！哎，你们学校没有就这种特别酷的男生？
1: 你可以来我们队当替补。
2: 可能我就是对男生。
0: 你们如果面对一个很酷的男生，就是女生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就是不理他，或者觉得想拆穿他。
2: 你要看他是什么样的酷啊，他要长得帅酷的话，那可能。
0: 难道就那还可以？我觉得这个年纪，那只分你喜不喜欢。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他长得再帅，你也会觉得。
3: 今天就打断你的思维。
0: 看人品还是重要。就是大家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巨搭子就是他是有那种内心灵魂深处的追求啊。
2: 作为这个年纪的女生，她不简简单单就看一个男生就是不是外表帅，她要追求这个男生，是不是有内心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样的巨搭子，我觉得大家要支持一下啊。因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不尊重人的男生，还有就是必须要人品好的，人品好的话，我就能跟人交流下去，就是说下去话。
1: 那我们
2: 大家
0: 得交往起来，是不是才能窥探到人品？
2: 但是其实有些人嘛，你就
4: 可以一眼
2: 对。
0: 对，就是你，比如说他的一个细节，一个细小的动作，一个表情，你就能感觉他出来，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男生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或者行为，是你最不能接受，就直接就拉黑，或者就这人品不行，
2: 身上臭，
0: 那包括不洗澡，
2: 对，
0: 包括抽烟，
2: 对，
0: 好，
2: 一般有这种就是我感觉，
0: 要
2: 春树个人观点啊，春树个人观点，就是。
0: 不太喜欢这样，我感觉卫生嘛，然后还有就是人
5: 真反应的人自不自律，
2: 对
0: 对吧？好，我在这边已经为大家窥探出来了，直播间的时间333位朋友，我们今天的巨搭子高子墨啊，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自律的男生，生活习惯好的男生啊。
5: 必胜！
0: 来，妖魔鬼怪，要开始比赛了。
2: 这次比赛能够正常进行吗？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那个什么的。哦，因为你看较量在这儿，两方的较量已经开始了。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什么？我感觉这个意外是所有的剧里面的就是那种什么。
6: 一会儿你可以输得太难看。
0: 然后我们得专心看一下比赛了。 作为我们这部这个不再遗憾夏天，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6: FM
0: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整。哎，我发现他们俩穿的是情侣。又有部分。你很好看，你很清新。哎，对了，默默，
1: 非常
0: 清新。哎，对了，默默，非常清新。这场最好的时候是情侣，是什么事？嗯啊，
1: 没什么事。
0: 项羽说又把他的秘密公开了。的确是啊，今天我们在档期直播投给我们今天出现巨搭子的朋友，如果今天您还没有抽红包的话，如果都投给2号的这个巨搭子徐子和，大家获得。 天选之大奖以及锦鲤奖，也8块8以上大奖啊！所有大奖的几率啊，会再加成。
2: 默默叫我们来什么事啊？
0: 当然，我们的活动今天开始到第二天，
2: 你怎么这么严肃？
0: 我们所有的巨大事都可以获得大家的支持。
2: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关。

0: 不到我们这个队，
1: 是想说这个吗？
2: 我们现在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已经有3615人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1: 你要退队啊？
0: 木木，这是真的吗？是真的。
2: 哎，有网友朋友说，这几天去大理怎么都
0: 说美？医生说我的耳机已经非常
2: 各有各的美，
0: 我如果留在队里面吃退
2: 我们其实这个红包是一直都可以抽的，但是在晚上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共同开启。这个时候获大奖的概率会更高，再加上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所有的 buff 点，以及今天如果大家十票全部都投给徐子和小朋友之后，那么大家今天获得大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1: 我倒是觉得，
2: 如果大家抽到了大奖，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能够实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和快乐啊！当然，在明天，
1: 很
2: 大新闻客户端也会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推送，所有中到8.8元以上大奖的朋友的 ID 尾号全都会被
1: 公布出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1: 不是，是先安慰你。
2: 笑鱼已经为大家解释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红包的新的这个流程，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也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展示一下啊，
1: 也不影响我参加单人赛。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太好了，我会告诉林教练，尽早帮我换个队。
2: 子恒，你觉得就在大象剧场看的这跟在其他的比赛，
1: 你觉得没有负担的
2: 这个时候有什么区别？
1: 木木，你别走，木木你别走，
3: 因为我是
1: 他现在发神经了。他说的一个字你都别听
4: 啊！是啊，大不了我们把他换了，让吴迪来跟我们组队，
3: 一起看短剧。
2: 你不是跟另外一个人？
0: 这件事情是我深思熟虑，
3: 因为3000多个人大家一起看短剧，
0: 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3: 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实时互动，交流自己对这个剧情的看法，
4: 默默
3: 自己的想法。
2: 没有，因为短剧就很短，然后他的那个情感线啊，包括逻辑就很紧密。
3: 对，
2: 但是大象剧场的这个逻辑会比一般的那个短剧的节奏更快一些，所以大家就会被吸引。
5: 你真的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
5: 你要知道，
2: 20:10还有不到7分钟的时间，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啊！
0: 我推出之后。请您一定要让他们继续参加比赛。
2: 项羽勾是谁呀、怎么这么好看，丝毫丝毫不输剧里的人物啊，常来啊。子恒能不能常来在于大家投票的热烈程度，好不好？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890人在观看，希望我们直播间的人数今天再突破一下，然后大家多多支持子恒。
0: 你来干什么？
3: 大家也多多支持我们的大象剧场，多多支持我们。
4: 所以你真的觉得是我影响你拿冠军了，是不是？
2: 知书达理的2号剧搭子啊，特别棒啊！欢迎大家来支持一下子和。
3: 确实，确实这部剧
1: 没错，
3: 因为我自己看了一半撒谎。最开始我其实就
1: 跟你实话实说，
3: 他的
1: 没有撒谎。
3: 整条故事线，
1: 因为你就是很蠢，
2: 对，非常清楚，
1: 就是任性，
3: 对，
1: 就是毫无能力，就是一文不值。
0: 你说的是真心话。
2: 其实，在短剧的这个领域当中，校园青春剧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在我们大象剧场就有这样的类别，所以我们大象剧场对于短剧的所有的划分就是非常非常清晰。
0: 我不会舍不得走。
2: 大家如果不在直播当中可以看到那些剧，我们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微剧的这个板块，我们下拉就可以找到你所有想要的，你所有想要的剧目。
4: 我也祝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
2: 93026有人写了一首诗，来我为大家读一下哈，我为目前的3986位网友朋友们读一下。安琪的美是一种落落大方的从容，不刻意不张扬，却让人过目不忘啊！好诗好诗啊！我们多来几首，我们多来几首，好吧。我们现在直播间晚上8:05，直播间已经突破了4000人。
0: 徐浩铁对你来说，确实是更好的路。
2: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感谢大家来支持我们的剧搭子子和。
1: 出国了想我们的时候，
2: 谁？85537说好几天没有中奖了。
0: 好，
2: 那是因为子和没有到，子和今天到了，你的奖运就来了。
3: 我的使命很重。
2: 子和今天不仅要为大家陪看剧啊，还要为大家带来好运。

0: 我觉得这个在上面楼梯，
1: 这个楼梯也特别
2: 难走，很讨厌。
1: 因为那个校园里面有很多很高的那种大的楼梯，很宽的楼梯。其实我现在这个上的最多的楼梯，就是地铁里的楼梯了。
3: 不哭啦，啊，
4: 不辛苦了。
1: 人又多还窄，就没有这个氛围。
3: 所以好好珍惜。

0: 第一眼是哭得稀里哗啦。
1: 谢谢你没来送我。
0: 只是
2: 这就是差距，我在聊的时候都是在聊这个大学，
1: 就会再见。
2: 然后呢，子禾就是一开始聊就聊到了幼儿园的分别，幼儿园的分别到底有多伤感呢？
0: 一把鼻涕一把泪，
2: 鼻涕占主要成分
0: 啊。对对，
2: 哎，那时候舍不得幼儿园是什么？你现在能想起来为什么自己那么舍不得幼儿园毕业吗？
0: 我觉得那应该是每个人的第一次跟特别亲密、跟朝夕相处的朋友，而且年龄还很小，所以可能也哭得挺厉害。
2: 笑鱼，我们来对一下话，笑鱼。说到这儿，子禾刚才说了那个，就是
3: 杨老师
2: 他那个幼儿园毕业的场景，
3: 让他这个非常难忘。
2: 我们在做下一季最佳剧搭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这个小学的小朋友？我们就是把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这个全部都覆盖一遍，就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青春校园嘛。好好，向宇，
3: 麻烦您帮我们着重。
2: 我们弄点小朋友来。
0: 压力给到小
3: 女，她也是从天一体校毕业的，而且有好多粉丝特意从外地过来。
0: 哦，对，我还没有说。
3: 专门打卡她曾经生活过。
0: 到了小学的分离，
3: 不过真可惜，
0: 分离
3: 突然在黄金
2: 时期。那时候已经开始懂事了。
0: 对，那时候懂事了，
3: 眼看就要拿到大满贯。
0: 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吧，但是鼻涕会少一些。嗯，
3: 之后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0: 我记得我们当时参加一个军训，
3: 那我先去忙了。
0: 在分别告别，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放了一首《小幸运》。那首歌其实已经成了我现在的一个肌肉记忆了。嗯，一听到那首歌就会想到小学当时毕业的那个场景。
2: 没听到那个，脑海里肯定也会有，对吧？
0: 对对，印象很深刻，
2: 非常美好的。
0: 对，那个时候懂点事。
2: 哇，这个贝壳又出现了，是一个全新。

0: 自己
1: 才重复了几遍画面，眼泪就挡住我视线。
2: 哇，跑过去了，
0: 我不顾一切朝你奔来。
2: 光时间太远了，但这个沙滩有限。连他都比我来，我们就先相遇的这个时刻，项羽，来，我们停一下，我们暂停一下，我们停在这个浪漫的时刻。来，项羽，看你手速，项羽。OK， 哇，项羽反应真的太快了啊！我们现在马上到8:10了，来，我们和大家共同点开今天的这个红包，我们来和大家看一看这个红包到底和以往有什么样的区别。OK， 来，我们点击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有最佳剧搭子的一个投票活动。好，我们所有这一周的最佳剧搭子全部都在这个页面当中。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徐子和。哎，我代表项羽，我现在用项羽手机啊，那个，我现在用项羽的手机为子和助力投票一下，看我今天投了多少票了啊？好，已经提示我啊、全部完成了这个助力，然后我们点击抽奖 ，OK， 就进入到了我们经典的九宫格的啊、这个抽奖的界面，我们点击到中间这个紫不紫红不红的这个圆圆的按钮，点击抽奖之后，我们的这个九宫格就会转起来。转完了之后落定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中奖的额度，然后呢中了奖之后我们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非常非常的期待所有的这个网友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提前把中到的这个奖项金额分享给我们，看我们有88元天选之子大奖一位，20元的锦鲤奖三位，还有8.8块的奖项若干，以及我们的红包雨2块1块以及3毛啊，我们中奖率非常非常的高，让我们提前在直播间感受到这种幸运和快乐。当然呢，在隔天的时候，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环节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推送，就是所有获得8.8块以上大奖的朋友的ID 尾号，但是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分享出来。昨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抽出来的这个时间点比日常稍微晚了一点，就说明随着我们青春校园剧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活动的推广，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这个几率啊稍微有些调整，看看今天到底谁那么的幸运。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最佳剧搭子的评选活动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最佳剧搭子呢是子和同学。那接下来啊我们留一点点时间给子和同学，让子和为自己拉一拉票。我们在直播间的所有的亲朋好友啊一定要互动起来了啊，新进来的网友朋友们也要啊这个为子和助力助力。来，子和，这个屏幕已经切到你了啊，我们对着这个镜头为自己再深情的拉一拉票啊，让自己的成绩再往前冲一冲。来，子和。
3: 好的，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其实我在这个弹幕上已经知道很多人的蒙面背后的真人是谁了。
2: 对，有太多人为你写诗了啊。后面
3: 所以
2: 又有人在给你写诗了，我们一会儿再说。然后子和现在继续给自己拉拉票啊。子和觉得这个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就是你凭什么成为我们本季的最佳剧搭子这个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3: 我认为首先我跟大象剧场是非常有缘的。
2: 嗯，
3: 因为我的一个小遗憾，我来到了这里，把我的遗憾补足了。
2: 这个小遗憾是什么？是我们夏天的遗憾，没有遗憾的夏天里的这个遗憾吗？
3: 不是，是我最一开始说的，就是站在聚光灯下，站在镜头前的这种小遗憾。另外就是，我非常喜欢青春校园剧。
2: 所以就借着这次活动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去见证这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实际上也是在让自己的校园生活有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回响，然后也会去满足自己很多心理上的小愿望。
3: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剧的名叫《不再遗憾的夏天》。我就在想什么是遗憾呢，我有什么遗憾呢。我刚刚确实想到了一个，染头。
2: 最近的一个遗憾是染头、
3: 啊、
2: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二号巨搭子为自己拉票的环节，就是公布自己的小遗憾，就是染头发这件事情不是稀松平常的吗？为什么就没有染成？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理发师，还是头发不够长，还是没有选到合适的颜色？
3: 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母亲大人
2: 啊，被阻止了，
3: 是被硬控了，被硬控了。
2: OK，
3: 对，所以这成了一个我的小遗憾吧。
2: 母亲大人现在应该在直播间吧？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有4667人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由于母亲大人为这个子禾带来的遗憾，那子禾在日后会怎么去弥补这个遗憾？
3: 我在看了这部剧之后，包括我印象特别深，昨天我在看我忘记第几集了，里面有一句话说，人嘛要先活出精彩的自己，所以呢我要先活出精彩的自己，要过上我喜欢的生活和我自己喜欢的模样，所以我决定明天就去染头。
2: 染什么颜色提前告诉我们一下
3: 这个染什么颜色，要么我们让网友们来说一说吧。
2: OK，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量剧场啊，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看的短剧啊，青春校园剧，也为大家带来了今天我们活动当中的第二位最佳剧搭子的候选人子禾同学。我们这个非常漂亮大方端庄的子禾同学，并且希望大家能够决定明天他染发颜色的子禾同学，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动，告诉我们子禾染什么样的头发的颜色最合适最漂亮啊。那接下来向小鱼，我们继续播这一部不再遗憾的夏天，然后希望网友朋友们也让子禾在发色的选择上不再有遗憾，来开始向

0: 房、
1: 啊。而且就是慢慢的。
2: 你为什么要换电话？
1: 哎，那个浪漫的场景怎么就过了？谁捡的？
3: 为什么对我这么凶？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象剧场。我们现在直播间有4776人。
3: 你当年对我放那些狠话的时候，就没想过我会消失啊？
1: 有网友朋友们说了啊，这个紫色，紫色在你的备选范围当中吗？
3: 说话，你先回答我。
0: 可以考虑，
1: 你现在
0: 在电视中来、
1: 啊、还有没有其他颜色？我们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一下。
2: 我累了，不想游了。
1: 谁啊？这是82273说感觉啊、主持今天说话都更加温柔了。我一直都很好吧？好吧。
3: 你先回答我。
2: 林雨，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然后我们
2: 真的是你
1: 屏幕右侧的红包会，
2: 哎，我听说你退役了，真的假的？
1: 宝贵的十票。
2: 算了算了，
1: 如果还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今天
2: 默默、
1: 努力的支持子禾，把十票投满，
2: 我给你
1: 都打给子禾的话，
2: 心心念念，
1: 那么今天中大奖的概率会提高一些。
2: 我
1: 们也非常期待夏雨一会儿能不能抓住天选之子大奖的用户
2: 啊！真排了好长时间呢。
1: 03585说让你染蓝色，
0: 谢谢你。
2: 你们快点吃啊，看看还是不是老味道。
1: 蓝色和紫色，你选哪个？
2: 你们慢慢吃。
0: 蓝色和紫色，
2: 我先走了。
0: 我想红色。
1: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巨大子啊，子禾身上的特点又突出了一些，就是不听劝啊，不听劝啊，要活出自己的颜色。
0: 没错，就像这部剧带给我的感想一样，就是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要努力，
0: 要活出自己。
1: 动画的场景又开始来了，
3: 我给你带了咖啡。
1: 就校园青春校园剧很多梗就很好笑，
2: 谢谢。你刚从澳洲回来，时差倒过来了吗？
3: 差不多了，
0: 这就是从澳洲回来。
3: 对了，你来学校这几天，
1: 07458说从昨天开始这个页面就不出红包了。那么我们退出这个大象剧场，我们重新登录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链接，点进去之后红包就会再弹出来。有可能是系统的更新，有可能
2: 是
1: 在进入这个大象剧场，在某一个环节不小心把右侧的红包插掉了。
3: 我就是想问问他
1: 07458。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们重新，
2: 他昨晚
1: 安装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
2: 把自己喝得半醉。这小子
1: 03585说，紫色、蓝色、黄色、棕色、红色、粉色，
2: 都快把自己哇，
1: 那他要让你染一个
0: 彩虹头，
2: 我觉得他太孤单了。
3: 世界冠军，
1: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4850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大家。
3: 说实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1: 我们今天的直播其实从这周开始就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了啊。
3: 为什么？那你还喜欢他吗？那你还纠结什么？大胆上啊！
0: 至少现在这样还能是一辈子的朋友。
4: 其实这样的场景我经历过。
3: 你说到时候在一起了又分开，
0: 对，经历过哦，
3: 那就知道。
1: 向雨，你说什么？你要听是吧？向雨说要听一下你这个场景，
3: 错过
0: 场景。
1: 向雨，你可真八卦。
3: 来，就像
0: 没事就喜欢这样八卦。
1: 来，
3: 小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喜欢过王鹏宇。后来相处久了，
0: 我曾喜欢过一个男生，
1: 是，然后主动表白，
3: 他挺可爱的，然后就在一起了。
0: 在我的闺蜜，在我
1: 有人穿针引线是吧？
0: 可以这么说，在我闺蜜的强烈助攻之下，给了我一些勇气吧。
1: 他都干了啥呀？
3: 他
1: 都怎么助攻的呀？就是引导，不断的引导，然后营造氛围是吧？
3: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0: 其实他也多少付出了自己，
3: 光想，
0: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暗恋的那个男生是在，我们从来没有暗恋了一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只是眼神上的交流。
3: 一个人喝酒不闷啊。
0: 然后在。
1: 但我觉得已经有一年的眼神上交流，他或多或少肯定感受了。
3: 加上王鹏宇和易开心一起，
1: 他完全没感受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在我们毕业的那天，我就鼓起了勇气去合影。其实这个勇气也是我的好朋友给我的，因为好朋友主动说：“
2: 哎，
0: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2: 为什么凑那么近啊？
0: 然后我就说：“已经觉得你挺优秀的，
3: 他昨天就是拿手机在给我看我们学校的照片。
0: 其实说这个的时候，心里面
3: 还问我
0: 有些遗憾吧。
1: 因为没有在校园的生活当中，
3: 你为什么突然退役？
1: 把这一段情感经营起来，所以会有一点的遗憾，因为大家就要分开了。
0: 对，但其实更多的感受
2: 还挺多的。
0: 其实不是遗憾，是觉得非常的怀念，
3: 什么意思啊？
0: 觉得很美好，
3: 就是拐着弯说我也读完形式呗。
1: 然后真的很美好，
0: 很美好的恋

0: 我在电视机上看到你，我就不说你。我特别开心。我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你看，这是我杨木木最好的朋友，是我的骄傲。
1: 我这时候真有点伤感，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啊！女主的眼神真的很清澈。
2: 我真的以为我们会错过的。
1: 我不太能分辨得清楚，她是不是没有戴美瞳吧？应该是没有吧？
2: 让我这个戴着美瞳的眼睛看一下。
1: 应该是没有。就非常自在的一个眼神。
2: 对，很自然。我这是在船上。
1: 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人数已经突破了5028人，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子和来我们实时的看一下他的人气指数。现在的你对我来说，目前排在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一起。你离开这5年，第3位。
2: 我什么都没变。
1: 大家都多多支持啊！好友，
2: 聚搭子，子和，齐子和，这让子和可以不再遗憾。看着你现在这样，
1: 然后大家投票，
2: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
1: 有机会再来，或者参加我们大家剧场更多的作品。
3: 其实都在做淋浴。
1: 想要留住子和，我们投一投票好不好？
4: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
2: 你真的喜欢过我吗？
1: 直击灵魂，
2: 或许你喜欢过我，
4: 我不是你喜欢的我。你演了这么多年的林雨，
2: 这个场景你发现了男主和他的哥哥互换了身份。
1: 或许除了游泳，你还可以找别的你擅长做的事，经历相处，还有
2: 找到你的人生梦想。而且我也想重新来认识你。
4: 是的，钓鱼我擅长。
1: 我从小就跟我爸一起钓鱼，
2: 我一跳，
1: 都非常非常近。
2: 我
1: 教你。首先，控制好鱼竿的角度。
2: 对，我近视还度数还挺高的。
1: 大概有多少度？
2: 大概有600多度。
1: 啊，姐，我们今天2号聚搭子啊，欢迎大家支持我们2号聚搭子，有600度近视的徐子和同学，但是丝毫没有因为近视的这个程度影响美貌的徐子和同学啊，欢迎大家来支持一下，把这个10票打满，好吧？
2: 虽然我近视，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每一位网友的美在哪。
1: 但是你说你600度近视，我其实一点也不就是没有惊喜，因为我大概有850度。
5: 哦，比我略高很多。对，就是你稍微略逊一筹。好吧。大家保护好眼睛啊！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追剧，可以看大量剧场，但是我们用手机端来跟大家互动，然后打开大屏来观看短剧，这样的话更护眼，好不好？
1: 又钓到了！
5: 没看出来，有这么高度的度数吗？看来近视眼以近视眼儿。
1: 也是可以保持美貌的，你看我们俩都是高度近视，
2: 但都很美。
4: 其实我不太擅长，颜值都是在的啊，
1: 但是我很擅长摄影。
2: 确实啊，这个墨镜不错。哎，这个衣服也保持一下，
5: 往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5: 这个男的
1: 往右一点，
4: 拍照水平。
1: 够了，
4: 目测一下，
1: 已经目测了。再来一张。 非常的漂亮，
4: 我看看，
1: 很比较灾难。
2: 我在你眼里就长这样，
1: 男生会说，我拍的不好看，看的都好看，多美啊！女生会说，你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个样子吗？
2: 都好看，
1: 性别差异啊！我跟你讲，就审美的确是会有一些差别。嗯，
4: 你不找个母约会去吗？
1: 的感情我觉得挺纯真的，因为如果真爱一个人，在你眼里他怎么样都是美的。嗯，
4: 突然就走了，
1: 气坏了啊！就是因为一组照片气坏了，我给搬完之后走了，搬完之后分手了。啊，就有的时候可以想，一辈子这个人要一辈子给我照这样的照片，不行不行，分了分了。
4: 你是不是把你女生气了？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间有5131位朋友，
1: 欢迎大家。

0: 点击我们右侧的红包，为我们的最佳剧搭子二号选手他的编号是七号，但是是第二天出现在我们大家剧场，七号徐子和同学投上宝贵的十票。子和现在的人气值是2216。
1: 有的时候女生说不要，其实心里想的就是要。
0: 这种解读，也不是特别能苟同啊。
2: 你干嘛？
1: 不喜欢啊？不喜欢，我还有第二招。
3: 男生们之间的知道，
0: 欲擒故纵。
1: 我告诉你，
0: 哎，子尊，你对欲擒故纵这种方式，
1: 你得学会吊着他，
0: 想击碎他，
1: 树敌。明白吗？
0: 但是你碰到欲擒故纵的玩法，就子和你会怎么样应对？
3: 啊，我先
0: OK 啊，
1: 哥，
3: 我下手为强。
1: 你没事吧？
0: 就直接让他冷透，对不对？嗯。
1: 我看手机上都是这么演的。
0: 手机上的攻略不是特别可行啊。
1: 哎，不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绝招。
0: 看绝杀。
1: 我问你啊，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信任了，对吧？
1: 最重要的，真诚啊。
0: 真的一样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把你想说的话都跟他说出来，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就找个借口出来喝点酒，
0: 就打直球，
1: 借着酒劲儿把你的真心话
0: 然后这个
1: 通通告诉他，
0: 这个借着酒劲儿说一些真话，
1: 明白了吗？
0: 酒壮怂胆这意思啊。
4: 我很好奇，
3: 但是我感觉对着就
4: 到底长什么样子，
3: 懵了。已经懵了，
1: 脸有点肉肉的，看起来有点圆，
0: 真的是说了真话，
1: 还挺可爱。眼睛不算大，但是很有神。
0: 他这个是一个什么修辞方法？这个先抑后扬，
5: 别号，
0: 先贬后褒，
5: 是意思吧？瞎了吧？
3: 丑话说前头，
0: 更生气。这个好，子和说这个修辞方法是丑话说前头，挺好的。
5: 干嘛？
3: 实在没办法，一定来。
0: 暧昧一刻，但是并不暧昧，距离很暧昧，但实际上并不暧昧。
3: 在接受那一刻会倒下去。
5: 你没看见我这生气呢吗？
0: 看不见。
1: 女生说不要就是要。
5: 女生说不要就是不要。
0: 你这是我们大家剧场最近出现的最搞笑的暧昧情
4: 侣。刚才手劲比较大，
0: 毫无尺度可言。
4: 疼吗？
0: 项羽，你偷偷说了点啥？项羽说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打卡的地方哟，嘘，别人他都不说的，微剧首页也有打卡领红包呢，你找找。
4: 喂，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直播间啊！我们这部这个不再遗憾的夏天下半部分，让大家珍惜这个美好的情节。现在在线有5194位朋友，
5: 你别在这得寸进尺。
0: 然后今天和我们共同和大家看剧的是我们的七号剧搭子，第二位出场的徐子和同学。就睡地上吧，就睡。
1: 你别走好不好？
3: 你
1: 别走，
3: 可能还是比较亲
4: 密。
1: 我不。
0: 又嫌弃又觉得很好笑。
1: 我不，
3: 这种感觉
4: 你真醉假醉啊。
0: 项羽，你专心工作啊。
1: 我头好晕，
0: 不要总透露一些各种各样的 buff 好不好？
4: 才喝几瓶就醉成这样了。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5200位网友朋友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
1: 虽然我不知道我哪句话惹你不开心了。
0: 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点开屏幕右侧的红包，如果今天大家能把十票打满，全部都投在七号的最佳剧搭子徐子和身上，那么如这个情况的话，大家抽中大奖的概率会提升。这个天选之子今天还没有出现吗？大家抽红包这么不积极吗？
1: 对不起，
3: 大家快
0: 笑鱼
3: 抽红包，
0: 帮我们在全网锁定一下今天天选之子有没有出现。
1: 真好。
3: 说真心话了，
0: 项羽刚才偷偷告诉我说天选之子出现了，
4: 没有。
0: 来，子和，
1: 你刚才
0: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位今天的88元中奖 ID 朋友的 ID 尾号是，
1: 我叫烂泥贝。
0: 是
3: 让我们。

0: 先恭喜尾号，
1: 你装醉，
2: 你真的是有600多啊！
0: 哎，真的
1: 没有
0: 5698的网友
2: ，OK，
0: 抽中我们的88元大奖
2: ，OK，
3: 怎么样？
2: 就是
3: 我教的那几招管用吗？
2: 四合带给这位网友朋友的好运，
3: 有点什么？
2: 十票那应该必然是打满了吧？
3: 那当然了，所以你们应该和好了。
2: 5218位朋友，
4: 应该。
2: 我们今天天选之子在不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
3: 算是。什么叫算是
4: 啊？就是还差一点。
2: 这个游泳馆的阳光可真是好。
0: 嗯，采光很好。
4: 想了很久，我才发现，我最喜欢的好像还是游泳。我之前那么抗拒，是为了反抗我爸。
5: 不懂。
2: 项羽，
5: 游泳本身还是挺自由的一件事。
4: 但是我一直有个遗憾，真的放不下。我好像从来没有以林浩这个名字真正的比过一次赛。
5: 那还不简单，咱俩比一局。
4: 那你必输。
0: 你觉得这个比赛谁会赢？男主会让人民瞩目。
2: 我觉得以这个男主的性格他不会让，但是就现在我还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他陷入爱情的这个程度。如果现在足够深，那我觉得他会让。那如果还是在浅爱阶段，那就还是这个脑子还是。
5: 恭喜你啊，你赢了这场比赛。这场只属于林浩的比赛，这个冠军不属于任何人。
2: 队友呢？队友不在吗？队友是空气吗？
5: 只属于我。林浩，你是我的冠军。
4: 那冠军有什么奖励吗？
2: 是不是因为游泳特别多，所以皮肤很好？
5: 你猜，
2: 补水补够了。
4: 我不猜，
0: 这不够。
5: 颁奖仪式回头再给你。
2: 不是，主要是那个泳池里的那个水有漂白的成分，所以就会白一点。
0: 又白又灵光。
2: 对，又白一点。嗯。其实受伤了，
0: 嗯，
2: 有一些运动损伤。那作为这种运动员吗？
5: 林浩，如果你腿伤这么严重的话，你可以告诉我。
4: 我想着又不比赛，随便游一下就没事了。
5: 所以你突然退役，就是因为腿伤，对吗？
4: 对。
5: 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
2: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有5254位。
4: 不是什么大事。
2: 欢迎大家，
4: 我就不想让你担心。
2: 希望大家可以有好的手气。今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出来了啊，
5: 很疼吧？
4: 疼，但是我更害怕的是，你看到我现在这样，我觉得我很没用。
5: 林浩，比起你去当那个无所不能的冠军。我更希望你做你自己。
2: 太伤感了吧？这怎么又到尾声了就开始伤感了呢？
0: 哇，做你自己这四个字很厉害。
4: 我们能在一起了吗？
5: 笨蛋，从你送我发卡的那一刻，
2: 你知道昨天那个发卡，
5: 我就没有想过跟别人
2: 在一起，就是卖500块钱的那个发卡。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我也分辨不出来这个质量和成色，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500块钱。我们昨天在吐槽，不太值。
0: 嗯，
2: 你看到那个
6: 是王总吗？
2: 但当时其实已经动心了。
6: 林冠军，正式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2: 你收到最浪漫的礼物，
6: 这是我女朋友，杨木木同学。
0: 我收到最浪漫，
7: 这是我男朋友林浩。
6: 真诚一点，还不赶紧祝福？
2: 或者好朋友送你最近最喜欢的一个礼物。
0: 哦，是我在我18岁生日收到了我姐姐为我定制的一个小八音盒，
2: 哦，
0: 很有意思。
2: 哎，女孩子就很喜欢八音盒，就那你就听着在，它那里面是有一些什么小的玩偶啊，或者什么东西，还是什么样的设置？
0: 它是一个小木盒子，木盒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徐安琪。啊，然后有姐姐想对我说的话，打开之后其实就是看到琴弦的波动。
7: 告诉我，
0: 有没有听那个
7: 第一个高峰，我生气

0: 吃饭不是告诉你了吗？
1: 书房，
2: 我把它放到我书房的柜子里。
0: 我朋友跟你讲，
2: 其实原本
0: 是放
1: 在，现在经常还会拿出来这么玩一下，或者就听一听。
2: 今天晚上想起来会拿出来看看的。哦，我看着男主的衣服了，也很好看。
1: 衣品还是不错的。
3: 第一次以这个身份见家长，
1: 啊，见
2: 家长，你
1: 是见家长哇？这么完美的结局吗？想过完美，但是没想到如此完美啊！
4: 爸，
1: 在学校
5: 是在一起，
1: 然后在家是事业，这个关系是蛮复杂啊。嗯嗯。
5: 知道你俩在一起。
1: 笑鱼说男主的衣服好二次元，笑鱼你就是个二次元。笑鱼，这个男主就是跟你们这个，跟你们的这个同伴穿的都差不多吗？
5: 我为什么不是第一个知道的呢？
1: 那笑鱼就是个二次元。
3: 我们也是最近才确定关系的。
5: 还叫林教练啊？
1: 叫什么？
2: 叫什么？
3: 叔叔好。哦。您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哎，小手术，我这身体素质杠杠的。
2: 年轻的爸爸。
3: 叔叔，您放心。
4: 爸。您放心，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家剧场。我们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就是可能要以很美好的结局即将收尾啊。我们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一点屏幕右侧的红包，然后进入到我们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投票的界面。欢迎大家支持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位
4: 出场
1: 新号选手，虽然是第二天出场，但是
4: 从
1: 新号选手徐子和我们打满十票啊，获得更高奖。
4: 可是当看见他躺进手术室的
1: 会更多，
4: 我才发现。
1: 然后也欢迎大家抽中红包之后，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战果，也可以提现到支付宝啊。发生这个支付宝无法提现的一个情况，
4: 我已经失去
1: 碰到了一些绑定上的小问题，
4: 不能
1: 在评论区找到项羽，项羽会有非常精准的话术带给大家啊。
4: 可是我还是辜负了。
3: 你已经是他的骄傲了，而且你每次站上颁奖台的时候，
1: 直播间有5300，
3: 他都在心里为你鼓掌。
1: 大家，你看项羽，就说明目前大家现在就是提现非常非常顺利。我们今天5000多个人啊，5000多位网友朋友们，我们提现都没有啥问题。
3: 站在原地是浪漫的海边，看好啦！
4: 你要干嘛？
1: 他在干啥？
2: 我要复分项羽。嗯。
1: 子和，你看的真是多啊！你看的真的是多。
2: 那可不，答应我，以后你也要对我这样，知道吗？
4: 好，我答应你。
1: 项羽每天都活力在线，为大家解决
3: 很多问题。什么时候偷拍了我这么多照片？
4: 我都说了我擅长摄影，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照片。
1: 我觉得这就浓颜和淡颜
3: 的
1: 区别，女主什么角度、什么光线拍出来都是 OK 的，但这个男主就很有一点挑光线。你看这个稍微暗一点，就是颜值明显就上来了，对吧？嗯。当然两个人都挺白的。
4: 一，茄子。
1: 我们今天有5343人，在我们不再遗憾的夏天即将要结束的时候，那我们的
4: 以后的每一天
1: 人数会不会再有
4: 你都会出现在我的照片
3: ？OK。你知道吗？嗯，我们分开的这些年，每次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会在备忘录上写一段话。
2: 这些小细节其实很打动
4: 我。我看看啊，他们都说你很刻苦，只有我知道你训练的时候总喜欢偷懒，一紧张就挠头，这么多年还没变。没想到我送你的表你还带着，网上居然有人骂你，气死我了。我要注册10个小号，跟他们大战300回合。没想到，你这么爱我呀！
3: 当然啦，不过以后我就不用写备忘录上了。以后我对你说的话，我都会亲口告诉你的。
1: 嗯，两个人就是都是在幼稚的状态当中，说明这两个人的这个恋爱非常甜蜜。嗯，
3: 时间好像不早了，我先走了。
1: 7667770说，今天这位巨搭子真洋气啊！
4: 可不可以？
1: 子和就今天就是一直都在夸你，
2: 有点受宠若惊。
1: 子和看剧看的实在是太认真了。
3: 我们是一起啊。
6: 哇，这个
4: 就一张床。
6: 这张，嗯。
4: 不然，我去睡沙发吧。
1: 这是欲擒故纵。
6: 哎，对。
1: 哎，那你去睡沙发，对不对？啊，
6: 那不忍心让你睡啊。
4: 好。我不走。
1: 我去睡沙发。没有 ，OK。
6: 哎，这一幕很搞笑啊。
1: 暧昧的小时刻，被子没了。
6: 被子没了。
4: 姚嬷嬷，身上痒，就去洗澡。
2: 你有病吧？
1: 辗转反侧，好歹灯能关了吗？夏小鱼，我不是说把我的灯关了，你别动手啊！我是让这个剧里的灯关一下。
6: 侧脸的感觉，
1: 非常美好的剧啊！嗯，转眼就天亮了啊！美好的清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在线的人数是5362人。
4: 默默，
2: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冠军林浩入场。
1: 7670说大剧场今晚后全国一线剧场了，哇，这个应该是的，判断很准。
2: 不仅在泳池中征服水面，更是在人生的赛场上。
1: 啊，这个跟刚才给你写的小作文都差不多，是无限的赞美。
2: 自我超越过往，
6: 我不介意。
2: 林浩这个名字取得了真正胜利。
4: 谢谢，谢谢大家。首先呢，我要感谢我的教练、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女朋友杨默默女士，她是最爱的人。
2: 哪个冠军站上领奖台的时候表扬自己的女友的？好了，下面是颁奖环节。
1: 哦，手艺不错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直播间。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看剧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评选活动的7号选手，在活动第二天出场的徐子和同学。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界面之后，点击右侧红包啊，我们欢迎大家为子和同学投上宝贵的十票。然后呢，投过了十票之后，页面会有一个提示，就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经典的九宫格抽红包的环节。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好运气。
2: 哪三个字啊？
4: 就那三个字。
2: 我不先说。
4: 你先说。
2: 你先说。
4: 你先说。
2: 你先说。
1: 我饿了。
6: 主播是真饿了。
1: 我觉得大中午的应该对吧？应该那个什么。在泳池边边结束性。OK， 小雨今天忙坏了。
6: 完结小花。
1: 哇，剧终了，我们特别这个美好的这个度过了两天的这个剧场的时光啊。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和，子和看完了这部剧应该有很多的感受。
6: 其实看了这部剧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有什么想要去一直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1: 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
6: 敢于尝试，敢于做自己，无论做成做不成，都不再有遗憾。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6年5月的一天，北京石景山的一块施工工地上，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自的工作。突然，挖掘机工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挖不动了。”旁边几位工人赶紧凑过来看，这一看竟把几位工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4: 原来挡住挖掘机的竟然是一块坚硬的木板，您是不是有些奇怪？施工现场挖出块木板不是很正常吗？可就在工人们把木板移开以后，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具身着古代服装的干尸，没有墓室，也没有墓碑，干尸会是谁呢？他又为什么会穿着古代的服装呢？
3: 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施工工地，并迅速将干尸转移到了附近的田邑墓进行抢救性清理研究。工作人员经过对干尸的初步清理后，确定干尸的性别为男性，生前身高在1米73左右，双腿并拢，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皮肤还没有完全腐烂，头发、指甲以及部分皮肤还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墓碑，没有墓室，神秘干尸会是谁呢？按照工人的描述，工作人员找到了那块挡住挖掘机的坚硬木板，经过洗刷清理，木板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原来是一块棺头，上面清晰地写着：“皇亲告授中显大夫处无皇宫之灵柩。”短短15个字，将干尸生前所处的朝代、官职以及姓名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按照清代官制，中显大夫属于4品文官，如此说来，这具干尸的身份就是清朝一位名叫黄处吴的4品文官了。但随着专家对干尸的进一步清理，却发现这具干尸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衣服，干尸身上并没有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随葬品，工作人员只好带着谜团从干尸所穿的衣服里面找线索。由于干尸在地下埋藏时间过长，出土之后受到温度、光线、氧气等影响，有可能几分钟内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干尸身上穿着的丝织品衣物。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没有立马着手进行清理修复，而是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亚荣，请他来主持抢救修复工作。
5: 我接到通知的，就说石景山发现了一个有尸体的墓葬，完了叫我过去看。我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棺木已经抬到墓室口那田邑墓那儿。当时一看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正好是暑伏天，很热，已经就是开始长霉了，甚至有的时候一 你手一摸都能有打黏的那种，所以当时就立刻就跟他们讲，必须赶快腾出一个房子来，先去买的那柜式空调，温度调到16度，把它抬进去，完了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3: 时间紧迫，王亚荣与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几位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了干尸的抢救修复工作中。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一件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出现了。
6: 把棺头拿进来的时候，然后上面写的那个字是中县大夫，这个中县大夫属于是文官四品，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文官四品的一个文官。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衣服很污渍很严重，污染物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是初步的清理，发现他这个补子上竟然是一个麒麟纹饰的一个补服。
3: 在中国明清时期，文武百官的官服上都会有一块区分官位品级的补子，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级别不同，补子上的飞禽走兽也各不相同。干尸生前的职位如果是四品文官，那他胸前绣的应该是鸳鸯，可他为什么却穿着一件绣着麒麟的一品五服呢？就在工作人员试图将干尸身上的五服脱下来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干尸头顶下面居然压着一团发髻。发髻如果出现在明朝并不稀奇，但如果出现在清朝，可就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儿了。自从清军入关以后，清政府为了巩固满洲人对中原的统治，颁布了剃发令，要求凡是归顺清朝的明朝汉人，无论官民，都要剃发留辫。对于不肯剃发的官民，则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不管干尸是一品武官还是四品文官，都属于清朝官员。一位清朝官员怎么会留着明朝的发髻呢？重重谜团还未解开，紧接着又一个谜团出现了。
5: 衣服呢，多少层衣服都嵌合在一起，嵌合在一起呢，这就是叫凭经验，凭感觉，就从领口啊，从各个方面可以

0: 说有开口的地方，就只能就说是暗香用手的手指啊，前移后移的，就是给那个几层衣服关系的凭感觉给它分开以后，就是再一件件的脱。特别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把那个最外边穿着那个一品武官的朝袍脱掉以后啊，当时全都惊了，因为他里边穿着一件龙袍。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也是一种僭越啊。
1: 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将这件衣服清理干净。只见这件衣服的前胸和后背各绣着一条五爪坐龙，腰部绣着形龙，下摆处更有多条形龙及小团龙图案。在中国古代，龙的形象是和皇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如果敢擅自穿戴龙形图案的衣物，不仅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全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2: 一个四品文官却穿着一品五服，挽着明朝发髻，却穿着清代龙袍，这个叫做黄处吴的人到底是谁呢？一时间，龙袍干尸陷入了身份谜团之中。石景山挖出离奇干尸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到了干尸身份研究队伍中，各种猜测也接踵而来。
1: 按照棺木上的文字线索，专家们打算先从中县大夫和处吴皇这七个字入手。然而，纵观清王朝近300年历史，曾有过几千个中县大夫，所有这些人全都登记在册，可专家翻遍了清史稿，却并没有找到黄处吴这个人。于是有人推测，如此格格不入的装束，干尸生前会不会是一位戏子呢？但这看似有理有据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龙袍都出自宫廷造办处或皇室设在外省的织造局，织造一件龙袍需要耗费数量惊人的人力和财力，而唱戏穿的龙袍则不必讲究，服装质地和工艺都不重要，只要远远地看上去像龙袍就行。再看干尸身上所穿的这件龙袍，用料明显是上等绸，绣制的龙形图案也活灵活现。不过仅从做工还很难断定龙袍的真假，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工作人员又小心翼翼地从龙形图案上取下了一块仅1毫米的样本。工作人员将样本放大到100倍后发现，龙形图案确实是由金线织造的。所以说，这件龙袍并不是一件戏服，但专家说这也不是一件真龙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龙袍之所以称之为龙袍，是因为穿它的人是皇帝。由于王公大臣不是真龙天子，所以穿的朝服自然不能叫龙袍，而是叫蟒袍。所以这件清朝四品棺木中出土的龙袍，虽然绣工精湛，龙形图案也是用金线织绣的，但因为是四品官穿的，所以龙袍上看上去像龙的图案并不是真正的龙，而是蟒。所以确切地说，这是一件蟒袍而不是一件龙袍。虽然龙与蟒从袍子上难以分辨，但是龙却代表了皇权，而蟒仅仅是巨蛇的意思，一字之差，主人的身份地位却截然不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干尸的发髻谜团有了新的进展。细心的专家在对干尸头顶毛发进行放大分析时发现，干尸头顶并没有明显的留发痕迹，也就是说
2: 干尸生前应该遵守了清朝的剃发制度。但干尸为什么在去世后挽着明朝发髻入葬，却一直是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也许黄处吾为明朝旧臣，在清军入关后归顺了清朝，在清朝做四品文官期间，因为立了特殊功绩而被皇帝破格赏赐了一件蟒袍和一品五服。虽然黄处吾生前遵守了清朝的剃发易服制度，但死前仍念及自己的汉人身份，便嘱咐家人在他死后将头发挽成明朝发饰入葬，以示慰藉。但这仅仅只是猜测，干尸的身份谜团还有待相关专家们继续考察和研究。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狼烟四起。楚国凭借武力不断扩充地盘，使得周围小国人人自危。公元前506年三月的一天，宋景公召集晋国、蔡国和魏国等国的君主，共同商讨进攻楚国的对策。有专家推测，在这个充满刀光剑影的多国大会上，除了策划攻楚大计之外，还确定了一名女子的婚姻大事。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宋国的公主宋景公的妹妹季子。她要嫁的人是吴国的太子夫差，公主嫁太子可谓门当户对，但宋吴两国相隔遥远，宋景公为何要把妹妹远嫁到吴国呢？更奇怪的是，婚姻作为儿女私情，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商讨攻打楚国的会议上来决定呢？事实上，宋国公主与吴国太子的联姻是一桩名副其实的政治婚姻。宋景公之所以把妹妹嫁到吴国，为的就是攻打楚国。宋国与楚国的仇恨由来已久。公元前594年，为了完成自己的争霸大业，楚国进攻宋国，把宋国围了个水泄不通。没办法，宋国只好去向邻居晋国求救。晋国虽然与楚国实力相当，却不愿意得罪楚国，惹祸上身。无奈之下，宋国只好服软，向楚国投降，尊崇楚国的霸主地位。这之后，宋国一直生活在楚国的阴影之下，面临着随时被楚国吞并的危险。为了自保，宋国联络周围各个小诸侯国，共同抗衡楚国。此时，楚国的邻居吴国如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公元前519年，逐渐强盛起来的吴国征伐楚国，大败楚军。次年，因为边境上发生了两国少女争抢桑叶的事情，吴国再次出兵讨伐楚国。这一次，吴军不仅大败楚军，还攻下了楚国的两座城池。吴国的节节胜利，让一直以来被楚国欺负的各诸侯小国扬眉吐气，宋国更是看到了抗衡楚国的希望。接下来，吴国的表现更是让宋国刮目相看。公元前506年，也就是宋景公召集各诸侯国开会的那一年，吴国的君主阖闾又一次派兵攻打楚国。这一次，吴国不仅出动全部大军，还联合唐国和蔡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到了汉水边上，准备和楚国决一死战。这次战役，楚军大 败而逃，吴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荆州市附近。最后楚昭王实在抵挡不住了，只得弃城而逃。吴军攻占郢都，原本想一举消灭楚国，可就在这时接到了后院起火的消息。原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着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越国竟然出兵抄了吴国的后路。情势危急之下，吴国只好草草收兵回去救火。这次战争，吴国虽然没有灭掉楚国，却让楚国大伤元气，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他的邻居吴国却迅速崛起，让很多诸侯小国感到不安，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吴国也开始称王称霸，欺负其他的小诸侯国。宋景宗权衡之下，决定与吴国联姻，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吴国太子夫差，夫差也就是后来的吴王夫差。听说宋国公主继子美丽贤淑，吴国欣然同意，一桩政治婚姻就这么诞生了。新娘子于是坐着小轿从宋国来到了吴国。现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顶轿子是按照原样复制而成，它名为监鱼，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轿子，它的主人就是夫差的夫人继子。这种轿子由竹子镂空扎成，使用时把轿杆放在肩上抬行，所以称为监鱼。从馆藏的这些监鱼构件来看，继子的轿子既奢华又轻便，它既可以在陆地上使用，又可以放到船上随主人走水路，非常适合长途旅行。专家推测，吴国遍地竹林，这种轿子很可能产于吴国，是吴国派去迎娶新娘的轿子。当年继子出嫁时，只有坐着这种轻便的监鱼才能水陆兼程，从遥远的宋国来到吴国。对于妹妹的出嫁，宋景公非常重视，他专门制作了一批青铜器作为陪嫁。这件铜服就是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之一。从上面的铭文可知，继子与夫差成婚后被封为勾吴夫人。继子年轻美貌，性情温柔，年龄只比夫差小2岁，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婚后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可惜甜蜜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夫差就被派到吴楚边境上去打仗，继子呢只好独在异乡忍受着寂寞之苦。夫差带兵打仗的地方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固始县。固始是春秋时期潘国的所在地，当时属于楚国。今天在潘国故城遗址考古时，专家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建筑，大量兵器说明就在潘国的城墙之下，夫差的军队与城里的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夫差的军队攻下了潘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夫差带兵驻扎到潘国城内，并为自己修筑了行宫。行宫的规模虽然不能与姑苏城的太子宫相比，但在边境前线也算得上舒适了。此时的夫差开始思念起远在姑苏的夫人继子，他派人给继子送去一封书信，信上除了报平安之外， 还希望继子能够到前线来探望自己。原本就思念丈夫的继子收到信后喜出望外，立刻将

0: 河南省信阳博物馆出土于季子墓的一些生活器物，就是当时季子装入行囊的心爱之物。它们中有一些来自吴国，比如小巧的硬陶罐、精美的漆器，反映出吴国特有的文化。还有一些来自季子的娘家宋国，比如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青铜斧。至于代步工具，季子想到了迎娶自己的监鱼，它轻便易行，既可用于陆路，又可放到船上走水路，最适合长途跋涉了。打点好行装之后，季子就带着一小队亲兵和仆从坐船出发了。专家推测，季子当时乘坐的船类似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条商代独木舟。
1: 因为他沿途这一块儿都让吴国给占领了，他应该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士兵来接送，吃饭应该是在船上的，睡觉是到陆地上，因为这个船估计睡觉是很成问题的，还要放轿子、生活用品，我估计还有一些兵器在上面。
0: 季子一路上昼行夜宿，经过漫长的旅行，终于安全到达了吴楚边境的前线。听闻夫人到来，夫差喜笑颜开，亲自出城将季子迎到行宫。久别之后，夫妻再次团聚，说不尽的欢喜和甜蜜。接下来的日子，夫差带着季子各处游览，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在新奇与兴奋中，季子在故事的生活非常愉快。遗憾的是，红颜薄命，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劳累过度，季子在到达故事后不久的一个夏天，突然得了某种急症。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随军医生又大多擅长外科，没有给女性看病的经验，他们对季子的急症束手无策。眼看着季子在自己怀里咽了气，夫差悲痛不已，含泪为季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因为正值夏季，天气炎热，无法把季子的尸体运回吴国，夫差只好在故事找了一块地方为季子修建了大型墓室。为了表达对季子的深情，夫差不惜逾越礼制，以天子之礼陪葬给季子大量的珍宝器物，其中包括成套编钟和九件青铜鼎。对于墓址的选择，夫差更是饱含深意。季子的墓背靠罗汉献旗山，面朝水波清澈的史河，从史河坐船经淮河、长江，就可以返回吴国的都城姑苏。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丧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故 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植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植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2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2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2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西红喜。院墙外2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7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7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植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植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留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植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 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百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明》。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这里是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个名叫陈三林的小村庄。1997年10月18日的深夜，一名村民正在野外猎捕野兔子，突然他发现村西北的一座古墓上人影晃动，猛然间想起传说中的鬼影子，吓得顾不上逮兔子了，扔下工具就跑。可跑了几步，他冷静一想，不可能会有鬼影子这种事，那些人影倒很像是盗墓贼。这名村民赶紧跑回家，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不到40分钟，几辆警车风驰电掣般从10几公里外赶到了古墓。可是在盗墓现场，警察只抓到了盗墓团伙中的几个小角色，而主犯早就逃之夭夭了。
2: 原来
1: 那天晚上，盗墓的主犯正在盗洞外面望风，他们通过现代化的红外线夜视仪发现了疾驰而来的警车，于是啊，顾不上通知洞里的同伙，就落荒而逃。这座被盗的古墓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赵王陵，墓中的珍宝价值连城，其中的三匹青铜马最为珍贵。事关重大，当地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一场制秦盗马贼的抓捕计划就此展开。经过连夜审讯，刑侦人员发现这伙人绝非初次盗墓，他们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大型的专业盗墓团伙。据盗贼供述，这座古墓此前数月已经连续两次被盗，盗走的文物除了三匹珍贵的青铜马，还有部分金戴饰和玉片。其策划者正是文物贩子杨某。原来就在这一年的三月份，杨某带着几个人来到河北邯郸，他们带着作案工具炸开一个盗洞后，昼伏夜出盗挖了5天，之后他们又一铲一铲地清除墓道里的淤土和杂物，最终挖出了3匹青铜马。在盗洞外望风的杨某看到挖出来的青铜马，不觉心中暗自窃喜。为了独吞赃物，杨某表面上装作不屑一顾地说，什么青铜器不值钱，然后甩给挖洞的同伙2000元钱作为路费，打发他们回老家了。令杨某想不到的是，两个挖洞的人搞了鬼，在盗洞里他们私藏了一些金戴饰和玉片。就在当天晚上，两人佯装回家，重新折回了赵王陵，偷偷挖出了藏在洞里的金戴饰和玉片。随后他们回到老家后，把赃物卖给了一个文物贩子，那名文物贩子从这几件稀世珍宝断定，赵王陵起码还有上千件珍贵文物。在利益的驱使下，两名盗墓贼就在这一年的10月16日晚上又组织了一次盗墓行动。没想到天网恢恢，他们的行动被附近猎捕兔子的村民发现了。为了抓捕盗墓主犯杨某，追回国宝青铜马，专案组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巧合的是，就在此时，杨某用暗号频频呼叫同伙刘某，约刘某11月19日一块儿到江苏邳州去挖墓。碰头地点是邳州火车站，接头信物是火车站广场前方停靠的一辆绿色吉普车，见车就见人。杨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定会等在吉普车里。杨某不知道刘某早已经自首并成为警方的线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刘某诱敌出动。到了约定的日子，专案组安排侦查人员在火车站附近埋伏好，让刘某去与杨某会面。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大半夜仍然不见约定的绿色吉普车，杨某更是踪影全无。难道已经打草惊蛇，不小心走漏风声了？就在这时，杨某的短信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接头地点改在安徽明光火车站。车站附近有一家叫阳光的杂货店，我会在店门口等你，不见不散。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徽明光。可是在火车站等来等去，杨某还是没有露面。看来狡猾的杨某很可能又更改了接头地点。果然，专案组很快又接到了杨某发来的短信，让刘某连夜坐火车赶到山东苍山，那里有一家招待所， 他们将在招待所的房间里见面。这天中午2点左右，刘某耐心地在房间里等候。这一次，杨某终于露面了。他头上戴一顶大帽子，神情警觉，小心谨慎地查阅着招待所的登记表。找到刘某的名字后，他才放心地摸到刘某的房间。就在杨某跨入房间后，刑警突然破门而入，将杨某摁倒在地。至此，专案组跟着刘某从河北邯郸到江苏邳州，又转战安徽宁光、山东苍山，最终将盗墓的主犯杨某抓获归案。主犯归案，眼看着案子水落石出，专案组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没想到的是，青铜马已经不在杨某的手上了，他早就把青铜马交给了自己的后台老板李某。警方调查后发现，李某是个走私文物的惯犯，一直以开矿为名走私文物。他不仅为盗掘文物出资，还为转移赃物提供车辆。可当警方追捕李某时，才发现李某早就在案发后逃往国外了。专案组该如何找回失落的国宝呢？
2: 李某自1984年就因多次组织盗墓走私文物被公安部门处理并罚款。有关材料证实，此次赵王陵被盗就是由李某出资并提供的车辆和炸药。专案组更是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李某的妻儿均在加拿大定居，李某自己也持有加拿大护照。案发后，他就脚底抹油溜到加拿大了。跨国追捕难度大，周期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决定敲山震虎，逼李某回国，然后顺藤摸瓜追回被盗的青铜马。为了给李某在精神上施压，警方对外宣称，如果李某再不回国，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实施跨国追捕。为表示决心和铁腕，警方甚至把依法刑事拘捕李某的拘捕证复印件让人捎给了远在加拿大的李某。正在加拿大如坐针毡苦思对策的李某，收到拘捕证复印件后，顿时眼冒金星，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万般无奈之下，李某偷偷潜回国内。不过这次回国，他并没有打算自首，而是心存侥幸的希望疏通关系，妄图逃过此劫。无论李某怎样费尽心机，他最终得到的答复都是必须依法归案，协助警方追回盗卖的文物。与此同时，专案组也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数千份抓捕李某的协查通报发往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一旦发现李某的行踪，各地将联合抓捕李某。一个月后的一天，警方终于发现了李某的行踪。在一辆由郑州开往青岛的火车上，一节软卧包厢里，李某将一只皮箱交给一名男子。男子打开皮箱后看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一个皮包交给李某。李某打开包看了一眼后会心一笑。就在这时，铁路警察突然出现，李某束手就擒。眼见着人赃俱获，干警们欢欣鼓舞，赶紧打开那个皮箱。皮箱里的东西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包得严严实实，大家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文物。可报纸揭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件宋代瓷枕，哪里有青铜马的踪迹？原来李某因为钱花光了， 走投无路下，决定铤而走险，再次倒卖文物。他在郑州花2.3万元买了一件宋代瓷枕，想把它倒卖出去，赚点钱以解燃眉之急。而青铜马则在几天前就被他以1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香港文物商，只不过钱还没有拿到手，所以才有了倒卖宋代瓷枕的一幕。警方辗转着找到了购买青铜马的香港文物商，却发现来迟了一步，青铜马已被再次转手倒卖。几经波折，已经漂洋过海被卖到了英国。得知青铜马的准确去向后，专案组与国际刑警通力合作，踏上了追讨出境文物的征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有关方面传来消息，青铜马已经从境外运回香港，近期将由专人护送到北京。1998年5月6日，一夜的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清澈。专案组经过近200天的追捕，跨越河北、江苏、山东、香港等地，长达20000里征程的跨国抓捕，终于抓获盗贼，追回了国宝，令青铜马完璧归赵。他们造型独特，栩栩如生，比汉代铜奔马早300多年，现藏于河北省邯郸市博物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我们跟随天蓝的脚步，在环海的自由与迷茫中探索着自由职业的真谛。而今，让我们再次启程，深入这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这次，我们将聚焦于超级个体的理念，探讨如何将个人优势与小众需求相结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职业道路。正如洱海边的移动咖啡馆，不仅是一种新颖的商业模式，更是自由职业者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那么，如何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找到自己的定位，成为真正的超级个体呢？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王鹏和天蓝的故事，从专业和自由中醒来。第13集，超级个体等于独特优势乘小众需求。
3: 云南的朋友，包括一些文旅爱好者都知道，洱海之所以叫洱海，就是因为鸟看它的时候，它像一只耳朵。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是沿着这个耳朵边往上面走，就是这个侧边到耳朵尖折返的这个地方呢，有一大段的这个直路，路边呢停了一排小面包车，车身上画着各种各样的 logo， 后备箱门只要一打开就能看到酒水柜，店主们从车厢里面拿出两个小凳一张桌子，这么一支，哎，人家就是一个移动的咖啡馆。天蓝依然在这儿享受着属于他的自由，也找着工作。他看了一堆别人的产品，越看越觉得自己没啥优势。正好小院呢有人开车环海，他就想着，哎，我要不然蹭车出去散散心。竟然远远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招牌，不上班咖啡馆。这是北京那家咖啡馆的分店吗？天蓝下车准备一探究竟，走近一看，竟然真的是胖子本人在冲他招手。这次呢，胖子穿着很帅气的黑色骑行夹克，牛仔裤配一个工装靴，旁边呢停着那辆白色的摩托车，尾箱一打开，竟然是有一套迷你的咖啡机。原来胖子也在学别人做这个移动咖啡馆。天蓝很兴奋地喊着说，哎呀，我们也太有缘分了。胖子举起杯子和天蓝一碰，说遇到问题就是遇到缘分了，同时也祝你过上自由职业的生活。天蓝那是很郁闷，他就说起来自己现在还没有目标，没有反馈，没有伙伴，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从来没想过自由职业也不是好受的。咱就说一说这个自由职业，这自由职业呢，难点不是自由，是职业。每一种自由背后都是有责任的，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讲过，责任背后呢都是需要能力的。比如说胖子在城市骑行，戴个头盔就能出门，但是你要从北京到大理，你得骑3000公里，而且要带一大堆的装备，穿上全套的护具。同样自由职业也需要很多装备。你比如现在天蓝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我该怎么给自己定位。当然这事儿是没概念的，因为天蓝没干过。我们在职场是不需要给自己定位的，因为职位是领导给我定的，干什么是流程定的，我自己早就被定死了。公司不要，当然也不希望我们有核心竞争力，但是你得有核心的忍耐力。现在什么都能干了，所以跟在公司完全相反了，这就需要聚焦一件事的定力。你看啊，所有职业的本质都是通过替别人解决问题来获利的。那自由职业只有一个人，是需要通过你自己的优势替别人解决问题的。那这里面呢，就有两个要素，一个是你自己的优势，一个是别人的需求。定位就是要找到这两者，然后在悦己和悦人之间找到平衡。听到这儿，天蓝有点明白自己过去在哪儿碰壁了。关起门做课还有写书，根本不知道对方的需求，完全是悦己， 专业不是定位，除非专业能解决别人的问题。旅游博主呢，倒是有人想找旅店啊，比较阅人，但是我自己完全没这个优势啊。读书博主自己倒是有点优势，但是相比之下也不突出，兴趣也不是定位，因为兴趣也不能给别人解决问题。所以只考虑你的兴趣，你的专业，这就是纯悦己了。你只考虑流量或者别人干啥我干啥，这只是悦人，这些都没办法支撑一个自己的职业。要把悦己和悦人打通，把优势和需求对齐。
2: 天蓝听着胖子的分析，心中渐渐的有了些底气。他开始明白，自由职业不是简单的随心所欲，而是需要深思熟虑的策略。他向胖子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该如何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胖子微微一笑，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个问题。他拿起一张餐巾纸，开始画起了图，解释起自由职业者的创造模式。那么胖子会如何引导天蓝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从而在自由职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呢？
3: 天蓝一拍大腿，好像顿悟了，自信心瞬间也恢复了。哎呀，我懂了，我现在先去摸一些市场，我要去找一些用户需求，然后呢调研竞争对手，最后组织团队来满足他。胖子呢把头都摇成拨浪鼓了，哎呀呀呀，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这么着急呢？这就是定位的第二个坑，习惯性的跟随模式，也叫 me too 模式，就是你干啥我也干，大不了便宜一点，最后搞得谁都赚不到钱。那这个模式这个坑专门就是你这么优秀的人踩的，在公司里面越优秀，在自由职业方面就越碰得头破血流。自由职业者你得反着来，啥意思呢？要用创造模式。说到这儿呢，胖子就拿起来一张餐巾纸啊。说到这儿我也忍不住个人吐个槽，这都讲到第13集了啊，前面十几集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这胖子一怎么就拿出一张餐巾纸在上面写写画画。咱就是说咱们这么大的老板就不能买点正经的 A4 纸吗？拿出餐巾纸，然后我们书归正传，他就画了两个同心圆，在外面的圆写上组织力量乘以大众需求，在里面的那个圈里面写着独特优势乘以小众需求。自由职业者就是一个人的创业公司，要去找那些大公司看不上的小众需求，结合自己独特的大公司没有的优势，这样您才能赢。胖子在餐巾纸上重重地把内圈用笔涂黑了。简单来说，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外圈，你要好好发掘你自己，这才是一个人的商业模式。哦，我好像听明白了，那我应该怎么发掘自己啊？提问题啊，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比如说，你看好的市场是怎么发现的？他解决过你的什么问题？你身边有哪些人也需要这个东西？最后你准备一年赚多少钱就能满足呢？假设啊，你一年想赚100万，那么一个中高端的方案市场价格大概是在8万到20万之间，大概有一半的毛利。如果平均一个方案12万，只需要每年开发15个客户就够了，第二年还有这个转介绍，这么干个3年，每年稳稳的有100万的收入。这就是用这个公式创造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什么公式呢？超级个体等于独特优势乘以小众需求。自由职业的最大优势就是灵活自由，这里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您自己。过去一段时间，天蓝一直在找别人找市场，忘了发掘自己这块大宝藏了，总是盯着别人的，这样的人你是永远没法自由的。胖子继续给他分析说，每个人都有很独特的优势，只是缺乏发掘罢了。比如说人都有很多职业的成就，这里就是有你自己的职业优势了。另外呢，我们还有独特的学习经历、专业证书、受过的培训，这都是你的专业优势。还有我们自己的独特人生经历，这更加是你独特的生命。

0: 性优势了。这三种优势都藏在我们的生命里。听了胖子的话，天蓝像是被一种巨大的电流击中了。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他总是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优势。其实这个话根儿上就错了，应该是什么呢？发现自己的优势，甚至是认领自己的优势。自己的优势从来已经早就藏在你的生命里了，他心心念念的故事里就藏着自己的未来。
1: 天蓝在胖子的话语中找到了自我发掘的宝藏，而王鹏则在自己的探索中发现了另一处富矿，他人。他如同探险家一般积极挖掘团队中的潜力，却未曾料到这趟旅程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他的故事如同一部现实版的职场进化论，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败的苦涩。那么王鹏将如何在困境中突围，如何在人际关系的漩涡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呢？他的经历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职场上的启示呢？
2: 在这里，每一杯咖啡都是对生活的温柔回应。工作之外，生活之内，不上班咖啡馆，高丽叔叔正在播出。
0: 天蓝，人家的宝藏在自己身上，但是王鹏发现自己的宝藏在别人身上。在听完大神的演讲以后，他觉得甭管怎么样要让自己动起来。公司暂时没有位置空缺，他就去找自己的领导强哥，表示只要有机会，我自己愿意带项目攻关难题。产品经理来团队找人的时候，他不再是低头假装没看见了，而是主动迎上去帮忙。他甚至会主动替 HR 筛简历，帮忙面试，也不再呢是把年轻人当成自己的假想敌了。几个星期以后，公司招进来几个年轻的程序员，他就积极主动的帮忙去带带，帮年轻的程序员去熟悉代码，带他们了解公司的规范。中午呢，王鹏还经常跟他们在会议室一边吃饭一边分享行业的新技术。两个多月下来，王鹏变成了鹏哥，他也慢慢的开始觉得跟人沟通好像也没那么难啊。客户提出来一个新要求，比如要求技术攻关，王鹏呢就马上临危受命，组建一个小团队，进入到了实质的项目管理当中。打那儿之后，王鹏的技术管理之路算是正式开始了。不过这个管理之路也不是那么平坦的。王鹏是那种愿意熬到半夜死磕难点的人，但是这是您呢，别人未必愿意这么干。新来的年轻人，人家显然不愿意受这种苦，经常抱怨怎么老加班啊，工作太累了，好像上了两份班。那这个时候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出现了，原来的这帮老同事应该是把王鹏给甩了，拉了一个新群。之前的群里很少再听到交心的话了，日常的对话全都变成了开会、对目标、讨价还价。果然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人会嫉妒国王，除了他的弟弟，也没有人会嫉妒你的升职，除了老同事。以前做同事的时候没发现团队的技术水平比他想象的要差得多，一份工作布置下去等了三天，拿到的结果让你恨不得把报告给他撕碎了砸他们脸上，重新改一遍，甚至是明确告诉对方应该怎么改了，结果还是好不到哪儿去。本来想大发雷霆，但是项目不等人呢，王鹏只能是放着我来。次数多了，组员们就慢慢明白了，我弄得差不多就得了，反正最后也得王鹏来。最终结果咱就可想而知了，王鹏越来越忙，组员越来越闲，大家都没有成就感。王鹏把这两个月经历的事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比如说自己是怎么走访价值链的，怎么主动沟通，怎么临危受命，最后别人又是怎么对他的。讲到激动的时候呢，王鹏就用手砸了一下桌子，人心真的是太坏了，我在这儿忙到吐血，他们呢等着吃鸭血火锅。听完王鹏的话，胖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想不到这几天你做了这么多事儿，兄弟不错啊，尝试了这么多东西，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知道吗，好的开始如果是成功的二分之一， 坏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三。

0: 三分之一，而完美的开始根本不可能。你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你一点都没做错，但是全部都做歪了。这个时候咱这胖子老板呢，又抠抠搜搜的拿出来一张餐巾纸，写了四个词儿递给了王鹏：救火、被动、清高、技术崇拜，就这么四个词儿。虽然都不是什么好词儿，但这几个词儿确实很精准，王鹏不得不服。技能呢是工具箱，我们没必要自己做减法，学一个就丢一个，而是要学会给自己做加法，学一个就多一个，掌控圈才会越来越大。首先咱就说说这个救火队员，这个很清晰，你越是解决难题，大家就越是依赖你，而你越是解决的好，就越对团队不信任，大家也就越不想主动挑头了，长时间下来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你累死累活，人家原地踏步，很多牛人带团队就是会把团队越带越怂，就是这个道理。
1: 面对管理的困境，王鹏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然而，正如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王鹏开始反思，他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对管理的理解和实践。他意识到，管理并非简单的任务分配和问题解决，更是一种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那么，如何在管理中找到平衡，既能解决问题，又能激发团队的潜力呢？
0: 王鹏自己也很无奈，哎呀，我总是忍不住，你说我一旦自己不去解决问题吧，就好像没价值了，每天坐在工位上我都不知道该干嘛。这就是你们搞技术的惯性，技术岗位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解决搞不定的难题，这个感觉是有瘾的。但是你一转管理岗，是需要你增加另外一种技能的，就是帮助别人拿到成果，获得成就感。再说一次，不是转变自己的成就感，而是多增加一种成就感的来源。技术转管理经常踩的第二个坑就是甩手掌柜，也叫被动管理。比如说很多有惊无险力挽狂澜，是不是都是因为没有提前管理预警危险？比如说其他的团队提前找资料做 PPT， 而你们更多的是靠临场发挥，结果资源争取的就是不够。项目管理里面有一个一到十到一百的定律，就是事情计划呢只需要一的成本，但是改进的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十的成本了，事后你再修正就需要一百的成本了。所以没事的时候提前做一，等出问题呢就不需要十和一百了。过去呢咱只能看到十和一百的显性价值，是看不到一的隐性价值的，这个也是你觉得没成就感的原因。最好的管理不是有惊无险，而是无惊无险。咱人又不是机器，管理者你不能指望人像电脑那样设定好了参数，一按回车键就确定无误的把这事儿执行下去了，返回结果。胖子从手边拿出一张餐巾纸啊，这是一张新的餐巾纸，画出了一个四边形，在格子里面依次写了计划、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下面写着管理闭环。举个例子，养鱼的人都知道，养鱼先养水，首先计划要养几条鱼，就决定了这个水箱的容量，然后呢要配置照明灯、过滤器还有换水装置，最重要的是看看自己有多少钱，然后依次安装起来，找到合适的地方。但这事儿可没听上去这么简单，经常会出现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加热器的功率不够，你得及时增加更大的功率，排水口的口径不一致就会漏水，需要自己用胶水安装，胶水呢还得是那种无毒不溶解的，要不然您养这鱼八成得死。即便是这样，一个生态也不是马上就建立起来的，有的时候珊瑚会大片大片的死，这就是水出了问题，你得尽快的测量水的酸碱度还有盐度，除掉一些绿藻，以免绿藻遮蔽日光，让水体重新激活。这个呢就是管理闭环，设计水缸，计算配置，这个就是计划， 把合适的设备安装到合适的地方，确保正常对接，这是什么呢？

0: 这就是组织。出现问题及时排查就是指挥和协调。最后，那么多的温度计、水体测量仪器，这就是控制。可是机器一旦设定了，它是会自动运行的，但是人总会拉胯的。专家以前呢，会有一个大误区，就觉得团队的动力和能力都跟自己一样。交代工作的时候呢，他认为只要简单的把问题一说，团队自己就能干，其实根本没戏。牛人之所以是牛人，因为他们比一般的人更聪明，更努力，但团队里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牛人的。技术大牛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我只关心团队的专业成长，很少关注他们的真实需求。这就是第三个坑，啥呢？清高。大部分打工人都是没啥梦想的，就是赚钱，跟着你干。中线呢是希望学到东西，高线就是升官发财，但是底线咱也得图个心情愉快，对不对？王鹏这个时候两手一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但是他们拿了潜力啊，而且我们工资还可以的呀，我也没有权利调工资呀，我还能干什么呢？哎，不能这么说，你能做的事儿其实挺多的，受苦受累缺认可。技术团队的苦，你是不是可以在向上汇报的时候提一提啊？有的人真的很优秀，你能不能给他们争取多一点的机会啊？至少可以陪他们聊聊天嘛，他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发展呀，看看你这儿能不能提供点项目经验呢。最重要的是你得保护你团队成员。技术团队有的时候在专心处理问题，忙得要死，结果莫名其妙就被其他部门投诉了，那心态一下子就崩了。这个时候你就是他们最后一道屏障，你得站出来保护他们。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怕烦，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人家会怎么想啊？如果你不能成就他们，你至少保护他们吧，也不枉人家叫你一声领导，或者叫你一声头，或者叫一声鹏哥。王鹏呢，把胖子老板说的这四个词儿对应了一下，跟自己过去的经历这么一个一个一码，他就逐渐发现自己管理做不好，甚至被孤立，基本上就属于活该，你罪有应得。职场如道场，新事情像镜子一样，能照出很多问题。不过当问题被看见，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了，剩下的那半呢，就是修炼闭环的过程。真正的转变都不是来自技术的，而是来自内心的，心放对了，事儿就有答案了。不过过去心不可得，这些事儿经历了就经历了，不用再纠缠自己过去的不足，重要的是未来我该怎么做。王鹏一下就站起来了，现在他连咖啡馆都不想进了，只想回家去做一个新的方案。走出去几步，他突然转身问胖子，我现在有信心把项目管理做好了，那未来我应该走专业管理转型哪条路呢？这个时候呢，胖子居然又佛系起来了。人们总爱提前规划路线，其实路不是想出来的，是走出来的。你规划好要走什么路，外界也不一定有机会，你没真的走到路口也不一定会有感觉。不如专心做好手头的事情，等机会来了，你自然会有选择。
1: 王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专业管理转型三条路的抉择。他明白，路并非想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无论选择哪条路，都需要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这不禁让人想到，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我们总是在不断的选择前进成长。那么王鹏会如何选择呢？他的选择又将如何影响他的人生轨迹呢？高丽哲叔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王鹏和天蓝的故事，从专业和自由中醒来。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尝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在天蓝对自我优势与小众需求的迷茫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都在找寻自己的定位，而每个时代的变迁也都伴随着人们对于生活工作的重新审视。

0: 人们的职业与生活重心在不断转移。那么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像天蓝一样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并满足那些小众却迫切的需求呢？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王鹏和天蓝的故事，从专业和自由中醒来。第十四集，成为专家的三个秘密。
1: 见过胖子以后，天蓝梳理了自己的三类优势。第一个呢，就是专业优势。中文系毕业，有很好的文字功底，零零碎碎的学过心理学、塔罗、占卜这样的课程，有的还拿了证书。另外一个就是职业优势，在大厂做过品牌，营销、文案能力都不错，相关能力也都还在，运营过大 V 的账号，知道怎么在平台起号引流，还有一群朋友可以请教。最后一个就是人生优势，这是啥意思呢？就是天蓝呀，他有一套健康饮食减肥方法，经历过几次很严重的抑郁，通过写作让自己走出来。作为运营人，一直用运营的方式运营自己，让人生平衡。写完这一切，天蓝觉得哇，好有成就啊！他可以帮人做心理咨询，也可以教人写作，还可以教人做营销，当然也可以教别人怎么运营自己，还能帮别人健康减肥，帮人用文字来治愈自己。他就觉得这些是我之前没有发觉的，但是问题也来了呀，这些东西好像什么都行又什么都不行。他想到胖子的公式，超级个体等于独特优势乘以小众需求。他需要用需求再筛选一遍，但是上哪儿找自己的小众需求啊？被卡住的天蓝抓起帽子骑自行车去海边转了一圈，刚骑出来没多长时间，就发现胖子和被陷入泥里的白色摩托车。5分钟以后，天蓝帮胖子把车从泥里面拖出来了，两个人坐在草地上哈哈大笑。天蓝也被胖子认定为最佳损友，因为每次见面指定都倒霉。天蓝问胖子，我找到自己的优势了，但好像还是不知道做什么方向，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小众的需求。胖子告诉天蓝，需求的最小单元是什么呢？就是问题。找到别人的问题，就是找到了别人的需求。比如说，刚刚天蓝帮胖子把摩托车从这个泥里拖出来了，这就是在解决胖子的问题，胖子是愿意为此付钱的。大部分专业人士做定位都有一个问题，他们总觉得别人已经很有问题了，但其实呢，他们很少去真正关心别人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做孩子读书运营的老师，他一直做得不错，但是学完发展心理学反而困惑了。他就发现家庭才是孩子最大的学校，如果你孩子的家长不改变，这孩子就没法改变。所以他重新定位了产品，要做家庭学校。但是他的产品从此就没人买了，为啥呢？因为很多家长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没时间呀，他们已经在生活里面劳累不堪了，送孩子上学就是为了能让自己歇一会儿，顺便呢让孩子学点东西。那现在好了，让他们去上一个班去学习家庭教育，那孩子不是更没人管了吗？听到这儿，天蓝叹了一口气说，哎，这个困境真的是无解，咱真的只能昧着良心啊，不管孩子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对家长的问题视而不见吗？啊，当然不是啊，还有很多选择。胖子说，比如是不是可以依然提供孩子的培训，但是赠送一个线上的家长课堂啊，先解决家长的时间焦虑问题。另外也有一部分高认知的家长，人家是有这个意识的，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专门开家庭教育指导班呢？这都是好的定位。每个选择要成立，都要尊重对方的问题，而不是你的专业，不是你应该，而是我可以。定位不仅仅是找优势，还要找悦人和悦己的平衡，站在别人的角度，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别人的问题，慢慢的引导进专业啊，这才是专家的商业之路。
0: 天蓝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明白了自己的优势，却依旧对定位感到迷茫。而胖子的话语如同一盏明灯，为他指引了方向。 他向天蓝揭示了成为专家的三个秘密，这无疑为天蓝指明了一条道路。那么这些秘密究竟是什么呢？他又将如何帮助天蓝找到自己的定位，实现自我价值呢？同时，天蓝是否能够将这些秘密转化为实际行动，真正成为一名专家呢？
1: 天蓝在脑子里面盘算着他自身优势并寻找方向，很多都是个人成长类的，和商业无关，是天蓝真心想做的，但是他觉得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太敢做这方面的产品，结果就是专业的不想做，想做的不专业。胖子哈哈大笑，他说，不要把这事儿对立起来，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专家，专家也都是从普通人开始成长起来的呀，只不过他们更懂得搭建自己的专家之路。让我来告诉你成为专家的三个秘密啊！一般人我不跟他说，我也就跟咱们这本书的几个主人公说过。胖子呢，在餐巾纸上画了五个阶梯，由低到高，分别写着求助者、探索家、建筑师、助人者，最后就是专家。第一个秘密就是专家的五个阶段。其实所有专家都曾经是病人，他们被一个问题困住了，自己搞不定，感觉到很多的苦难，这就是求助者。然后呢，就开始到处去学习了，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他们可能拜访名师，可能钻研书籍，各种尝试吧。慢慢的，他们把别人怎么做的搞清楚了，这就是探索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搭建了一套能解决自己问题的体系，这就是什么呢？建筑师。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别人的苦难，那些人在经历跟你一样的困境，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你就开始好奇了，哎，这套东西如果用在他身上有用吗？从那会儿开始，你就成了一个助人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过去的体系被证明是不适合别人的，有一些呢是特别有用的。为了帮助他们，你还学会了更多的东西，而且主动改进来适应别人的需求。最后这套体系越来越通用，越来越好用，那你呢就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只要真的帮到别人了，商业其实是最大的慈善。好，现在我来给你讲第二个秘密啊，别嫌我啰嗦，我这今天一定得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讲明白，就是你没必要等变成了专家再开始做自由职业。从探索家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积累用户了，分享自己探索的知识，分享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可以号召其他的探索家，咱一块儿交流。等你成为建筑师的时候，你的客户群也就都准备好了，大家看着你成长，反而更容易信任你，这就是养成式专家的玩法。那这五个阶梯上的人分布不均，求助者和探索家是最多的，占 80%， 同一个领域专家不超过20个，竞争专家席位是会累死人的，但市场最需要的是求助者和探索家，所以你一旦成为了建筑师，就可以开始营业了。专家往往看不上求助者和探索家，觉得他们很初级啊，用现在流行的话很 low， 所以呢专家只能给建筑师讲课，但是建筑师才有几个人呢？其实初级才是最大的市场。那有一天你成为了专家了，你也得时刻的发自内心的为初级的用户去服务。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颁奖大会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天蓝也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站在鸡蛋这边，但究竟应该选择成为哪一个领域的专家呢？他依然对定位充满困惑。做一个你自己需要，自己想要的产品，解决一个你真实遇到的问题会更加有利，因为你就是自己的第一个受众，你就是这个小众需求产品的第一个用户。你要相信你的境遇不孤独，这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的人也有这个困惑，你解决过这个难题，也一定有人需要解决这个难题。记得，你没必要成为高手才上路，你可以在现在 就走上高手之路。

0: 天蓝在找寻自我定位与专家之路的迷茫中，或许可以从王鹏的经历中找到一丝共鸣。王鹏曾是个事业有成、家庭和睦的成功人士，却在事业的黄金时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抑郁。他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现代人在追求梦想与面对压力之间的挣扎。那么究竟是什么让王鹏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他能否找到走出困境的道路呢？
1: 当生活被工作填满，你需要一个温暖的出逃口。工作可以暂停，生活还在继续。不上班咖啡馆，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2: 如果天蓝看到现在的王鹏，肯定会吓一跳的。王鹏瘦了一圈，脸色也不太好，眉毛紧皱着，镜片后面的小眼睛也暗淡无光了。这个时候王鹏左手端着咖啡，右手的指关节轻轻地揉着太阳穴叹气，他怀疑自己得抑郁症了。过去这段时间王鹏的发展一直很顺利，从项目成功之后，公司给他提供了职级，涨了薪，团队也越来越默契了，连续攻克了好几个技术难关。年底公司发了比较不错的年终奖，老婆也特开心，给他做了一大桌子菜。王鹏开始对商业产生兴趣了，他考上了 MBA， 每周末上课，这半年写完了论文，很快就毕业了。研一的时候，王鹏结识了现在的合伙人，他邀请王鹏一起创业。深度调研业务之后呢，王鹏带着自己最得力的两个手下加入了新公司，成为联合创始人。开年公司融到了 A 轮，业务也更忙了，孩子呢一天比一天可爱，也一天比一天精力旺盛，丈母娘呢也从老家来这儿帮他们忙了。在外人眼里，这个时候的王鹏30出头，精力旺盛，家庭甜蜜，事业成功，上进心又强，真的是拥有最完美的人生了。可是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王鹏开始失眠了，躺床上睡不着觉，尽管是很累，就是睡不着，肩膀和腰像是注入了这个柠檬汁那样的似的，特别酸。失眠让他更加疲惫，记忆力也变差了，一件事反复交代别人好几次，别人说一件什么事儿，他要用手机记下来才安心。周末呢，很想陪陪孩子，但实在懒得动了，自己还有课要上，有论文要交，但这些他都不想动了。他开始质疑自己，这是我喜欢的事业，我喜欢的团队，我也真的很爱我的家人，但就是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我这是咋了？他偷偷地查了一下抑郁症的量表，上面的情况他大部分都是符合的。胖子赶紧跟他说，关于抑郁症量表，你可别给自己瞎测啊，这是需要专业的人来解读的，有机会你可以去做一个专业的诊断，但是现在我肉眼只能看出一件事儿，你的压力太大了。匈牙利有个医生叫汉斯·塞尔，有一次他给小白鼠做实验，注射了一种药剂，结果小白鼠一个一个接着都死了。他就很奇怪，因为这种药剂并不会毒死小白鼠。后来他才发现，杀死小白鼠的不是药剂本身，而是注射的这个过程。如果太紧张，小白鼠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是死于免疫力下降带来的疾病。除了毒药，压力也是会伤人的。汉斯·塞尔继续研究这个课题，他让小白鼠在高压力的状态下持续的去游泳，不间断的去电击。几个星期之后，他就观察到那些可怜的小家伙都得了类似的病，有一些呢是胃溃疡，有一些是心血管病，这些看不见的压力竟然产生了致命的伤害。最终汉斯·塞尔得出了一个结论，压力本身产生的伤害和真正的疾病毒素一样强大。每个人的身体心灵就像弹簧，适度的压力会让弹簧更加稳固，更有弹性，表现最好。一旦压力过度，弹簧就会永远无法恢复，反映在心理层面就是记忆力变差，情绪波动，容易有攻击性。胖子继续做了一个用力下压的这样的一个手势，他跟王鹏说， 如果这种状况你继续下去，压力一直不消失，那么弹簧就会永久变形，反映在你的身体上就是免疫功能下降，身体会各种发炎，容易过敏，心血管疾病和脑梗的几率都会大大增加的。我跟你说，我不是吓唬你啊，熬一熬就过去了，这种想法恰恰是持久压力的源头。熬过了这一段，你的责任是更大了还是更小啊？事儿是更多还是更少啊？创业要求人永远增长，你的压力会更大还是更小呢？只有一点是确认的，你的弹簧越来越糟，一定会在中途崩掉。
0: 王鹏的生活仿佛一幅精致的画卷，突然间被无形的压力笼罩，色彩变得暗淡。他开始反思，是什么让他的生活失去了平衡？是工作的繁忙、学业的压力、家庭的期望，还是人际关系的复杂？他意识到，这些压力并非单纯的负担，而是生活给予他的考验。那么，如何在这重重压力中找到生活的平衡点，重新点燃生活的激情呢？
2: 怎么让弹簧恢复活力呢？这个道理很简单，第一步是识别压力，知道什么东西压着它。第二步呢，是调整应对模式，就是看怎么让负重能更加的平均。第三步是增加弹簧的力量。最后一步呢，就是挖掘动力，找到压力背后的意义。那回到压力管理上来，我们先说一说识别压力，看看压力源到底是什么。常见的压力来源有身体、工作或者是学习，还有家庭、财务和人际关系。如果十分是崩溃，你大概会给自己每个压力打几分呢？王鹏大概打了个分，工作压力6分，因为事情的确很多，学业压力5分，就要答辩了。家庭压力4分，孩子很想爸爸，但是他没法回去，这个事儿让他有点内疚。财务压力5分，他的经济压力其实一直都是有的。而人际关系的压力，他竟然给了9分，两段人际关系是他最大的压力源。一个呢，是王鹏要求自己必须快速成功，他需要对跟着自己的这些兄弟们负责。当初他们可是放弃了大厂的薪资跟着他来到这儿的，所以他得为他们拿到更好的机会，拿到更好的待遇。为了吸引他们，王鹏讲了很多美丽的愿景，但是创业这个事儿哪是一个愿景能解决的呀，他就是九死一生啊，做好了还好，一旦做不好，团队就必须得让人走，甚至解散。他是能找个地方继续打工的，但是兄弟们的际遇就会差很多，他不能对不起这些人。第二个就是王鹏和丈母娘的关系，虽然丈母娘帮了很多忙，但老人的生活习惯跟他们真的差太多了。早上一旦有声音，丈母娘就睡不着觉了。王鹏早起上班，洗脸刷牙，每天这几套动作都是提心吊胆。厨房油烟大，抽油烟机呢也有点吵，丈母娘要求进出厨房都得关门。说有一次王鹏双手端着菜出来，只能是用脚关门，砰的一声，就这么一声，丈母娘怒了，不干了，说王鹏你这就是摔门，你给我脸子看。发生了几次冲突，王鹏都默默地忍让下来了，这就让他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了，陪娃的时间自然也就越来越少了。胖子看着王鹏给出的答案，摇了摇头说，王鹏，你是个好人，不是夸你啊，好人容易有很多人际压力，在一个系统里，最高的弹簧最先被压垮，这就跟两个人抬煤气罐上楼，劲儿大的人最累，何况他还是个好人，他不敢把这东西放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第二步，怎么应对压力吧。人呢有很多压力应对的模式，最原始的模式就是战或者逃。战包括你说的靠顶住来战胜困难，但有的时候你战胜不了困难，就会开始战胜别人，比如说领导你不敢怼，你回头就骂下属，下属不敢反驳你，回家就跟人家媳妇儿吵架，媳妇儿呢就冲孩子撒气，孩子不敢跟大人吵架就踢猫，猫不开心了就挠了你几下。这是啥意思？高压力状态下，任何物种都容易有攻击性。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逃，就是放弃不干。 动物受到惊吓会倒地装死，这是一种应对模式。人类其实也会装死，比如

你不断的去拖延，其实就是潜意识的逃。最近流行躺平啊，其实就是深度的逃。现在连小学生都开始盘珠子了，看来这帮小孩压力也不小。我们还有更多的应对方式，这就要说到我的第三步了，增加弹簧的力量。基本呢分成三大类，首先是释放压力，运动、冥想、健身、走进大自然都会有效的释放压力。那像你这种压力大的人呢，运动应该作为一个日程，你每天逼着自己做几个运动，短期呢会帮你释放很多的压力，慢慢呢形成运动习惯，你的压力弹簧就会粗很多，有更好的压力适应性。第二个呢，就是减少压力源。如果你的人际压力大，逃可能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逃会让你回弹。如果工作学业压力大，你可以把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一点，不必要的事儿咱就往后推一推。如果财务压力大，平常呢可以省着点花，那至于你丈母娘嘛，你可以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单独带老婆孩子咱出去，甚至你在外面能住上一天，一周只要有一天单独的时间，你就能回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降压的方式，就是认知调整，也叫拔出第二支箭。第二支箭啥意思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佛学故事，说呢一个人被一支箭射中了，本来很痛，但是被射中的这个人就开始想了，这是谁射的箭呀？为啥射我呀？凭什么射我呀？万一我死了怎么办？万一我死不了怎么办？我死了我孩子怎么办？就这样的想法绵绵不绝，停止不了，这就是第二支箭。第一支箭代表真实的压力，就是生活里不可避免的不如意，但是这第二支箭代表的是你自己脑子里的灾难化想象。第一支箭是物理攻击，第二支箭就是魔法攻击。大部分人都不是死于第一支箭，而是死于第二支箭。换一种说法，他们简直就是死于万箭穿心。答案就在我对自己很不满意。这句话有两个自己，一个呢是自己，一个呢是对于自己很不满意的那个我。心理学认为我们脑子里有一个思维的我，还有一个原认知的我。那后面这个原认知的我呢，一直是在观察着自己思维起心动念。不同哲学体系都提到过这个现象，人类有一种可以自己观察校准自己思维的能力。从原认知的角度看思维的我，它有很多特性，因为它负责规划思考，所以它必须显得全能全知。很多人说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事儿，但真的去求证就发现，哦，那是我妈编出来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记忆只是思维的我编的故事，我们其实不记得，但是思维的我呢要表现得全知全能，那好吧，就编一个给你咯。在压力下，思维的我没法好好预测未来，只能在大脑里面搜索过去关于同类型事情的记忆，然后随便剪辑一个东西告诉你，喏，这就是你要的未来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既不是苦难，也不是对苦难的感受，而是你如何应对这种感受。压力下的思维的我是个恐怖片的导演，他会不断剪辑恐怖片给你看，让你压力倍增，自己把自己压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王鹏就提出问题了，说这种局面该怎么破呢？那胖子也给的答案很直接，醒过来呀，打开灯，从梦里跳出来。当你在梦里的时候捏一下自己不疼啊，就知道这是梦里了，因为感知绕过了思维是没法作假的。当你陷入思维给你放的恐怖片，你可以数一下自己的呼吸心跳，可以感知一下自己的右脚第二个脚趾头的位置，这些都是醒来的方式。你当下的感受就是开灯的开关。总之，当原认知的我意识到你在恐怖片里面这些不过是思维的幻想，你就会停止过度思维，重新回到当下。第一支箭还是在，你就是忘词了，但是第二支箭没了，忘了就忘了，没啥大事儿。不完美也要认怂，不要对自己射箭，咱的日子已经够苦。

0: 何苦再插自己一刀呢？总之，最后胖子给了王鹏一个他自己的想法，痛苦的真相都比虚幻的恐惧好，何况事情往往没那么恐怖。
1: 王鹏在压力的漩涡中努力寻找着平衡，而我们也在压力的话题中越走越深。从识别压力到应对压力，再到增加弹簧的力量，甚至是那神秘的拔出第二支箭，每一步都充满了智慧与挑战。那么这些压力应对的智慧是否能在历史的洪流中找到影子呢？这一变化又会给王鹏这样的现代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高丽蛇书明天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王鹏和天蓝的故事，从专业和自由中醒来。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